0: 只要你们把我交给我，我就会把你们交给共产党。
1: 共产党，
0: 共产党！
2: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吗？
0: 我们是共产党的人。
3: 共产党是共产党的人吗？
0: 我们是共产党的人。
4: 共产党是共产党的人吗？
0: 我们是共产党的人。
5: 共产党是共产党的人吗？
6: 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7: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靠他的老窝了。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2: 到家了。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3: 滴滴打药，
4: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3: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
5: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3: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6: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7: 当山歌落地，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的有油茶、土色糯米饭、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1: 王小姐好，
6: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人最喜打字的，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7: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6: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也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7: 我是河池城市领读人南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

0: 急，我们被美琪操控的石兽打得措手不及，要破的石兽阵。兽人之谜，
1: 你的脚辣眼睛，快把鞋穿上。
2: 我怎么没觉得？
3: 大意了。那些洞是做什么的呀？
4: 要是能继续休息一下就好了。
2: 嗯，的确，不过就凭我们想爬上去，从逻辑上来说门都没有
1: 啊。台阶，太好了。
2: 我就说嘛，天无绝人之路。

0: 快坚持一下。不错，就别逞强了。
1: 我没有啊。啊啊！
0: 他们追来了，快跑！
2: 站住！我走不动了。
0: 别追了，我更走不动了。不怕谁一样的对手，就怕你这样的队友。
2: 啥意思啊？
0: 要不是你打，你抓到他，抓！别喊了，你们好好的。来心，那现在咋办？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等着被风化吧？
1: 啊！有风，洞里应该有别的出口。走。
3: 哇，这里好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啊！
1: 没想到里面竟然这么复杂，得尽快找到出口才行。
0: 我之前看过一个迷宫法则。
1: 啊？

0: 分的迷宫，只要摸着一侧墙壁一直走，就能找到出口。
1: 真的假的？
0: 爱信不信。不然，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2: 这么复杂的地形，咋找啊？
1: 耐心点儿。这块石砖好奇怪啊，像是缺了一角的一朵花。
0: 一朵花？
1: 鹏飞！别乱碰！
0: 哇，居然被我歪打正着了！嘿嘿。等等我！
1: 跟爸爸记录的图案一样，这里果然和伊洛伯有关。不过，这个地方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钟灵姐姐，你们看，有好多笼子。
1: 啊，

0: 怎么了？啊！这是……
1: 这有什么好看的？走了走了，我们去那边瞧瞧。
0: 这个台子和我变身的地方一模一样，
2: 之前我们在壁画里好像也见过。
1: 你们看，这壁画好像和兽人有关。
2: 的确，上面画着国王用了很多方式，终于发现能让人永远变身兽人的办法，并且打造了一个兽人军团。他们四处征伐，疆域不断扩大。
1: 看这边，
2: 兽人发狂失控。国王抓来更多的动物和人，打造兽人军团。人变兽人，兽人继续发狂，太残忍了。就是因为这样，兴盛的古国才走向衰落的吧？
0: 变不回来了。
2: 梦梦，
0: 我会发疯，还会。
2: 梦梦，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让你变回来。
1: 就是，三个兽皮匠还抵不过一个老国王吗？对吧？
2: 对呀，相信我，梦梦，我们已经离真相更进一步了。
0: 嗯。
3: 他们会不会已经出去了？
1: 大勇，你继续找，我去外面堵他们。
4: 嗯。
2: 兽人军团训练场，
1: 这有条通道。说不定可以通往外面。
2: 啊，有个石门。
1: 这灯台肯定是开门的机关。啊，不对啊，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
2: 哪能那么简单啊？会不会有两个同事扭啊？
1: 有道理。啊，还是不行啊。
5: 出来了，原来没有机关啊。
2: 哇，外面好亮啊，天气真好。
1: 是啊是啊。
2: 哦，走吧。
1: 美琪，
6: 动作还挺快，下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1: 鸿飞快跑。
2: 哼。

0: 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1: 啊！啊！
2: 哼哼！想要背包，自己拿去了。你耍我！
3: 你还是怪你的贪心吧。希望你的同伴能快点来帮你脱困。

0: 呢？
1: 失手了，
0: 太让我失望了。看来我只能亲自出马了。
1: 大勇，快给我出来！
2: 喂，喂，
3: 美琪咋关机了呢？
2: 美琪，我迷路了呀！
4: 小羊遇到危险，赵灵姐姐救了他。
5: 看，小羊的主人来了，请期待下集《真正的游牧人》上。

0: 好不容易摆脱后，继续前进。真正的游牧人，上。
1: 好累啊！上学的时候盼放假，现在竟然有点怀念上学了。
0: 我还是挺喜欢上学的，
2: 除了数学课。
3: 哎，数学我最爱了，要不要帮你辅导一下？
2: 就不劳你费心了。
0: 现在最该担心的是，大勇、美琪他们随时都会追上来。
3: 哎，咱都平安无事好几天了，估计啊，他们早被远远的甩在后面了。
2: 有人来了，还是四条腿，
3: 四条？
0: 难道是大勇美琪？
3: 躲开！我是被火车撞了吗？

0: 别害怕。
1: 水吧，水吧，我
0: 你别吓他了。乖乖，乖乖。
2: 谢谢你们了，花花胆子小，一受到惊吓就会乱跑。
3: 不客气。
0: 原来是你的小羊啊！你好，我叫赵林，这是鹏飞、梦梦。
2: 我叫佳图，我们家是游牧民，很高兴认识你们。
3: 哎，你刚才做了什么呀？小羊突然就听话了，这也太酷了！
2: 我用了自制的法宝。
3: 法宝？
2: 你看，他们是我认识的新朋友。
4: 你们好啊，
5: 阿姨好。
0: 快来尝尝，
6: 好好喝！我终于喝到纯正的奶茶了，谢谢阿姨。
3: 咸咸的，与众不同啊。
6: 梦梦都爱喝。
0: 佳图，等我们长大之后，一起开家奶茶店吧。你做咸的。我做甜的、苦的、辣的，
2: 奶茶店就算了。等我长大，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游牧。
0: 叔叔您好，我们是佳图的朋友，我叫赵林，他是鹏飞，还有他。
7: 你差点弄丢了羊，
8: 我找回了。
7: 那是你幸运，是不是又贪玩了？
0: 叔叔，多亏了佳图，我们
7: 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就是因为他总沉迷采花摘草，才没看好羊。
9: 天天沉迷探险，看看你最近的成绩。
8: 有时间教训人，却没时间参加家长会。
7: 你不服气，那就拿行动说话。真正的游牧人就该勇猛强壮，而不只是嘴上说说。先练好射箭、摔跤和骑马，其他的等能力达标再说。
0: 我爸总说我
8: 不许这样，不准那样，
0: 瞧，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么一想，你可比我幸福多了。
8: 可我肯定达不到爸爸的标准。
0: 哦，别担心，我们陪你一起练。
8: 1、2、1、1、2、1、1、2、3、4。
1: 大清早的，这什么节目啊？
0: 来呀，我们一起帮佳图练习草原技能。
1: 啊，张马步是草原技能？你会吗？你就教人家。
0: 三个臭皮匠顶得诸葛亮。

说了，迎难而上是我赵玲的风格。左肩对把，前后腕肘与肩平，双脚打开与肩同宽。预备，放箭！

0: 别了我，我这已经是新手模式了。
1: 不，我就知道我不行。
2: 你会新加图，放弃就真的输了。咱们还有下一个项目呢。马儿，你要乖乖的。加图能不能达到游牧人的标准，就看你的。加图，
0: 加图，
1: 我没事儿，就手上蹭破了一点。啊？
3: 哪有一点游牧人的样子？
2: 有了这份新的训练计划，一定能帮加图达标。啊？难道是大勇他们追来了？

0: 厨。你怎么进自己家还鬼鬼祟祟的？
1: 其实我从小就没什么运动细胞，
2: 但我很喜欢植物，还收集了好多做成标本。
0: 标本？
2: 我相信凭借对植物的了解也能做好游牧人。
0: 我同意。
1: 可我爸爸不同意啊，还没收了我的标本集，只有达到他的标准才能还给我。可那些事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才想了这个办法。
0: 我来帮你。
2: 静兮兮的，干啥呢？
0: 小点声，我帮家徒破风呢。
3: 叔叔，
4: 怎么了？
3: 那个，
0: 我们
3: 今晚的月亮真圆啊！
1: 爸爸，
4: 给我！越来越不听话了，标本不会还给你了，给我老老实实把本领练好。
2: 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种。了解植物的特点也能帮助我放牧。你从来都不关心我怎么想，你只想让我变成你希望的样子。
0: 叔叔，为什么你们大人从来都不关心我们内心的想法？
2: 祖林，
0: 为什么只有你们大人以为，只有你们大人决定，我们这些小孩子连一点选择权都没有吗？
5: 雪豹闯入羊群，大家赶走了他，但家徒和小羊花花不见了。请期待下集，真正的游牧人。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卷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情证一到手啊，林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0: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黄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2: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我派二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1: 民兵，
2: 走。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哎、
1: 来，
3: 我
1: 们
3: 负伤了，啥
4: 子？
3: 我看一看，
4: 快上来，快点。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5: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
0: 哎、
5: 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5: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国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军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撤吗？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
2: 老头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她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练练。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0: 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1: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1: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1: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哎，放下！我过来了啊！哎，大汉哥，你放个玩，
1: 干脆挖开吧。
2: 哎，挖开，
0: 弄开算了，
1: 挖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
2: 啊，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4: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4: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
5: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5: 了。来了，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5: 好了。
2: 快走啊，快
5: 点快点。
2: 哎，行。
0: 来。哎，人呢？

0: 我们在这儿呢，快！
1: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处理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动口想的太好了。

0: 牛蛙哥，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脚滑脚滑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6: 爹，
7: 嗯，
6: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7: 好啊，
6: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8: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6: 哎。
7: 李凡，
0: 嗯，
7: 给你。
0: 爹，你上哪去？
8: 我去查查岗。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8: 爹去去就来。

0: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1: 你们悄悄地进村。
0: 是。
1: 打枪的不要。

0: 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 夜多小便

0: 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0: 身上有秘密，
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拒绝，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0: 고맙기도
1: 바람이 안 왔구나. 헤이
2: 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怎么办？
3: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1: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干宝，掩护大火安静。

0: 赵局长，
1: 有令，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敢问你，砸墙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平原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你他妈干什么？咱们这不
2: 行，对呀，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2: 嗯，
0: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0: 大康哥
3: 啊，
0: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
0: 跑气儿！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到里面请。
1: 好好好，
0: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我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好好，
5: 武工队，
4: 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4: 坐坐坐坐。
0: 来，请抽烟，喝茶，
1: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5: 好，

0: 船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而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2: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2: 嗯，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别忙，先喝碗水。好。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了，别走了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啊。
2: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3: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4: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行，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0: 我带路。
1: 等等，
0: 下，
1: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你？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3: 你高兴得太早了！
4: 打死他！他妈的！人等着我来打！
6: 打！打这个狗兔！打！
7: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放！
1: 区长，
7: 赵区长，
1: 林嫂，
7: 平原叔，
8: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

0: 汉堡哥，好东西在哪？
1: 都带走了。
0: 赵局长，我
1: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0: 崔连长，
2: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0: 区长，区长，
1: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0: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3: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1: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小张，
1: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0: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1: 对，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给你
1: 预备。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

0: 注重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0: 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万通可客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陆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如果据理力争，

0: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2: 到甘月呀，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3: 贯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2: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2: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3: 好。
2: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队长，
5: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0: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5: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要快点，
1: 哎，来拿着，给你。丽丽，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2: 他呀，开不了路了。
3: 哎。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4: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1: 嗯，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啊，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0: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1: 嗯，
2: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3: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4: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他，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
4: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5: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6: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7: 爷，
8: 对，
9: 哦，唐司令，
6: 什么事儿？
9: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6: 嗯，
9: 啊，厉害呀！往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发出去你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そうか。はい。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わかるか。
0: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1: 高，实在是高。
0: 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
1: 特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2: 哦，
1: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0: 欢迎啊，去上个12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1: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0: 直接攻打黑风口。
1: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1: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0: 林夏桐，林夏桐，
4: 你怎么回来了？
0: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0: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

0: 进来，再做适当处理。啊！
1: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2: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3: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1: 别怕，说。
3: 海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4: 把他们都赶出来。
1: 来，说。
3: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5: 太君，
6: 你进来。

因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吃。
1: 发明钟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垂帘等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2: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1: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好。哎，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对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3: 这个产品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4: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手机，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1: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5: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6: 各位就是贵了一点哦，
7: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6: 哎，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就想带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想不想要？
8: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8: 好。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市，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0: 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料，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里现，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传统精妙配方与新的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

0: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1: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2: 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7: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
6: 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

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问题，试试双妙极，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捣鼓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

0: 哪来的？
1: 广州。
0: 干什么的？啊？
1: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打开，让他们检查。

0: 带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嗯，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1: 嗯，
2: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3: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1: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3: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0: 嗯，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过目。
0: 不用了，
2: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
1: 嗯，
2: 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嗯。
1: 上来，给你找婆家了。
4: 上来你，
2: 哎，
4: 抓住他，琼花跑了，抓住他！
2: 洪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0: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2: 哦，是，孝为人伦之本嘛。
1: 啊、走。
0: 兄弟有一事相烦，
5: 请讲，请讲。
0: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5: 哦。
0: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5: 哦，
0: 能否代劳？
6: 你看，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1: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0: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2: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1: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2: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1: 好好，
2: 请上马吧。
1: 嗯。

0: 哎，你等一等，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1: 想去。
0: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1: 能找到。
0: 你叫什么呢？
1: 吴琼花。
0: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走吧，走。
1: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0: 看你这样，哦，有意思啊，
1: 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个劲头啊！

0: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没吃饱吧？给。哎呀，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也去苏区？
1: 嗯，我也去苏区。
0: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

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反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邛崃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邛崃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妻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你哎。

0: 你们是干什么的？来当娘子兵的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敢呐！我什么都敢。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
0: 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
2: 他们的狗屁！我，常青
3: 书记，
2: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3: 好，
2: 你留下吧。
3: 哎，我还有个姐姐。
2: 好，站到队伍里了。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好，走吧。
1: 嗯。

0: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1: 你暴露了。

0: 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我后悔。
1: 什么？
0: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1: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0: 不要我了。
1: 嗯。
2: 将军，
0: 你怎么这样啊？我，哎，哎，今天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3: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0: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3: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不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0: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1: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1: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1: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1: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0: 我能出这个门吗？
1: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1: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1: 他去真合适。
3: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1: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3: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1: 是。
3: 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火。
4: 洪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3: 土产土产，
4: 洪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3: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4: 哦，仁兄果断。
0: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

0: 不是。
1: 秋花啊！
2: 秋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爱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2: 什么事儿？讲吧。
1: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2: 你们去多少人？
1: 我一个人就行。
2: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1: 他拿我的。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2: 嗯，
1: 不对吗？
3: 大爹，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土地啊，
2: 来吧，
4: 真应该分给
2: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1: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1: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1: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秋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1: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2: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1: 妈妈呢？

0: 也就是说，每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啊！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

0: 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琴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身。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5: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

0: 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桂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桂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桂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净。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桂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钱，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桂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锦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8: 祖峰身上有秘密，
9: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万通金箍铁，通了来一天。
3: 行动吧，长青同志，
4: 小胖，
3: 师部的命令。
4: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5: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4: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6: 同志，
4: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5: 再见。

0: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是。
1: 哎，大家不要怕。
2: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0: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快走吧，
1: 村长！村长，主任，粮食谁的？粮食，你的事儿。
3: 还有什么用呢？
4: 你安全点行吗？你撤到安全地带。
1: 好，对，那好，路上后面接。
0: 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5: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
4: 阿妹，来了，
5: 你的身子怎么？不要紧，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6: 好了，走吧。
5: 哦。
7: 撤，本来就先走了。阿婆，
6: 走，驾。

0: 隐秘好。
1: 哎，阿姨，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我们打退了，
1: 。
0: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1: 我都记住了。
0: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1: 是，总支书记。

0: 大姨，走。
1: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2: 好，
1: 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佛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1: 刚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1: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那马田转着打呢。
1: 好，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嗯，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2: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3: 谁？我。
2: 谁呀？
4: 丹珠回来了。
3: 丹珠回来了。
4: 什么？
3: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4: 啥？要逃？
3: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4: 什么？
5: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3: 被准备屠杀了。
4: 局里他们抓去了。
3: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野寨。
4: 对，
3: 你说吧。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3: 万岁！
2: 农民万岁！
4: 农民万岁！
0: 好啊。
5: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6: 九块九，赶紧抢！
7: 九块九，抓紧抢！
8: 九块九，现在抢！
9: 九块九，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1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马

0: 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吃36味参精丸。
4: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5: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吃36味参精丸。
4: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

0: 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郡鹿堂36味神经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带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快！
2: 不许动！快！
1: 别动！
2: 快！
1: 跟我来！
3: 打倒地主！
1: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拉出来，吊死他！

0: 起来，把锅叫起来，
1: 别动
0: 啊，老师，
1: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息，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给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

0: 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

0: 常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 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
1: 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不用扶我，我自己能走。你抓紧时间撤离吧。
1: 我们的政策和你们一样，优待俘虏。
0: 谁是俘虏？我早就说过，不用你送我。
1: 行行行，不是俘虏，是伤兵，好了吧？
0: 你还知道我们的政策？
1: 那当然。在法国的时候，我就参加过左翼的读书小组，看过不少有关共产主义的书。回国以后，大姐管得严，我就看得少了。不过我对你们的进步思想还是很感兴趣的。要不是老师把我拉进了军统，我很有可能……
0: 很有可能就成了我们的俘虏。
1: 什么俘虏不俘虏的，都是抗日，在哪边不都一样？
0: 虽说都是抗日，但是绝对不一样。
1: 绝对不一样。
0: 嗯，以后你就知道了。
2: 樱花号专列在距离镇江不远处被抗日分子炸毁了，伤亡非常惨重。
3: 计划无懈可击，现在一出事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不要逼着我骂脏话。
0: 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办法确定是谁袭击了火车。
3: 阿成呢？
0: 明秘书长去海关了。
3: 这个时候去什么海关？
0: 是76号梁先生昨天出货遇到点麻烦，他去处理了。
3: 他倒是会去给梁仲春献殷勤。特高科传过来什么消息没有？
4: 特高科那边还在核对上车的日本高官名单，
2: 南京政府的名单已经出来了。
0: 日方和76号处于一级戒备，已经开始调查樱花号上的可疑分子了。
5: 明长官，我刚刚在南田科长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这趟专列上的与会人员无一生亡。
3: 我们不仅事先毫无察觉，就是到了现在，只是一点线索都没有。这个专列上一定有一个名单上不复存在的人在活动。
5: 明长官，
3: 现在第一要务要搞清楚樱花号专列上死难者的详细名单，要安抚日本人愤怒的情绪，就马上布置南京政府死难官员家属的抚恤工作。汇总了所有的情报后，立刻向我报告。你们出去。
4: 是。
0: 师哥。
3: 慢着。今天晚上，新政府的众多官员和日本帝国的军官瞬间遇难，这件事情我一定是难辞其咎的。王主席这边我不担心，重点是日本人，

0: 他们会对我们的谍报系统失去信心，我感觉我的权力在一点一点失去。
1: 师哥，我们还有挽回的余地。
0: 李峰。 接受教训，我太低估了抗日分子的力量。第二步，要彻底清查76号和特高科的情报，这里面一定有抗日分子的内线潜藏在里面。第三步，要找到抗日分子的信息来源，顺藤摸瓜，杀他一个回马枪。这么大的行动，绝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
1: 好。
0: 清查内奸的工作，
1: 我责无旁贷。只要这两个机构里有可疑的人，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
0: 要慎重，不要牵涉太广。这次清查一定要有证据。梁仲春那些借机清除异己的行为，不能再出现了。
1: 师哥，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信政府，是为了你。
0: 我知道，我相信你。 完全相信。隐蔽，你在这待着别动。组长，是你吗？是我，自己人。是自己人。没事吧？
1: 没事。
2: 脚崴了，
3: 组长，他们是谁？他们是上海籍的。怎么称呼？
2: 叫我黎叔吧。我们得立刻离开这儿，日本人马上就到了。
3: 嗯。
2: 惠子小姐，后会有期。
1: 保重。
0: 其实我今天晚上过来，原本不是为了专列爆炸的事情。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此事更重要？我们情报处侦听组发现了两组不明电波，而且已经成功勘测到电台的方位。如果不是今天晚上专列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打乱了我的计划，说不定一条大鱼就落网了。 电台在什么方位？
1: 是重庆方面，还是延安方面的？电波都来自吴淞口方向，都在深夜发报，而且发报的位置经常变换，不过电波频率非常稳定。至于是哪个方面的，我还不能确定，等我抓到了人，审一审就知道了。76号和新政府，要是能多几位像你这样的下属，我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种地步。师哥。
0: 你别这么说，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形势如此危急，也不是你一个人就能挽救的。
1: 你放心，只要我在你身边一天，我一定会尽力扶持你，替你铲尽隐患。

0: 的舍不得你出来做事。这几年你变了很多，让我既惊讶又心疼。
1: 师哥，我终于盼到你回来了。只要你愿意，我什么都肯为你做。

0: 喂，
1: 先生，海关的事情办完了，我在回来的路上了。
0: 我知道了。
2: 师哥，
0: 是海关的事，不是日本人。
2: 日本人那边你也别太担心。

0: 只要我找到那两个秘密电台，无论他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都能为我破获抗日组织打开一条缺口，到时候就可以堵住日本人的嘴了。
1: 我们对于日本人而言是没有什么情分可言的，有的只是利益。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恐怕我们在新政府都待不下去了。
0: 待不下去岂不是更好？我们俩都被踢出去了，索性就离开这个混乱的地方，一起去过逍遥的日子，好不好？怎么了，师哥？你受伤了？
1: 没有，是我大姐。你了解她的。
0: 她怎么能这样对你啊？这个老女人，简直就是个精神病。
1: 满川，
0: 难道不是吗？她自己没有男人要，就不准自己兄弟娶老婆，非得逼着我跟你分开。她看见我跟你在一起，她心里就不舒服。她不是精神病是什么？你明明是他的亲兄弟，搞得像是大街上捡来的。可是明台呢？那明明就是大街上捡来的，他却心疼得像块宝。他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难道他的心就不是肉长的？
1: 行了，满川，我大姐一向独断专行惯了，一时之间扳不回来。有些事也是气不得的，你要理解我。进来。
2: 明长官，樱花号专列遇难者中高级长官的名单出来了。
1: 这么快？
2: 是。当地警察正在收检军装和军衔，以及核对车上人员的名单。第一次爆炸是发生在餐车里，当时大家正在用餐，所以没有生还者。

0: 此次行动打击了日寇，震慑了汉奸。特此表彰参与樱花号行动的上海地下党全体成员。
1: 本人奉上海站情报科科长毒蛇之命，前来替各位受训。鉴于上海 A 区行动组成功实施粉碎计划，爆破樱花号专利，特进生组长明台为中校军衔，并授予四等云徽勋章一枚。云万丽、郭麒麟因在粉碎计划当中的出色表现，特晋升为少校谍报员。你们的军衔在局里的记录上已经升级了，勋章也会保留在你们档案里，待你们返回以后再行受训。祝贺你们。
2: 谢谢长官。
1: 二位先请吧，我和明组长还有一些话要单独谈谈。
3: 是。
4: 请。
1: 明台啊，你们实施的这次行动在局里可谓是一鸣惊人啊，真不愧是王处长的高徒。
4: 过奖了。
1: 谢谢。我临来的时候，王处长托我给你带来了一份他曾经拟定的上海 A 区行动组刺杀伪政府官员的名单，还有一份计划表。你现在可以继续执行他的计划，但是一定要得到你的新任长官毒蛇的首肯才能行动。
5: 我来到上海以后还没见过这位新长官，能安排一次我和毒蛇的见面吗？
1: 毒蛇说了该见面的时候他会主动跟你见面的。毒蛇特地叮嘱我说，现在的76号一个是情报

0: 处处长汪万春，一个是行动处处长梁仲春，他们才是你要面对的劲敌。粉碎计划让杜奢很看重你的能力，他相信你一定能够接替杜峰在上海的位置，成功的站稳脚跟。
1: 是。
0: 有什么新打算了？
1: 请你转告杜奢，我给汪曼春准备了一份厚礼。
0: 好啊，不过行动计划还是要得到他的首肯才能执行。我提醒你啊，这个毒蛇对自己的手下要求非常的严格，必须绝对的服从命令，凡事都得按照程序走。切记，千万不能先斩后奏，否则他会把你赶回军校去的。
1: 这是他原话？
0: 就算是吧。你还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的吗？
1: 我还是想见他一面，愿意当面聆听他的教诲。
0: 好啊，一定转达。
2: 二哥，车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走了。把门关上，我有话跟你说。怎么了？昨天晚上，王曼春向我透露，他们76号的侦听组侦测到了两个秘密电台，估计近期就会采取行动。是我们的联络点吗？
3: 不，但至少王曼春认为是。电波来自乌松口方向。
2: 乌松口？梁仲春的？这个蠢货，一把这么快就让人给抓住了。
3: 你去敲打敲打他，让他把一把藏好。
2: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就让汪曼春带人抄了他的黑买卖，他们狗咬狗，我们看好戏不就好了吗？
3: 有的时候对手也需要保护，关键看他是不是有为我所用的可能性。
2: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汪曼春怀疑你了，故意向你透露电台的方位，以此来试探你？为了梁仲春这样做不太值得了。
3: 应该不会，汪曼春应该只是向我邀功表忠心。就即便出现了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也没关系，毕竟不是抗日组织的电台，我充其量就是跟姓梁的有点生意往来，犯点纪律而已。看在旧情的份上，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2: 懂了，我一会儿就给梁仲春打电话。
3: 嗯，先送我去周公馆，然后你回政府办公厅，就在我的办公室打这个电话。记住，一定要跟他拉近关系，套取他的信任。具体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
2: 当然。梁处长，昨晚我可是一夜都守在港口没敢走啊，我都没敢跟明先生说我不回家。我听说出大事了。
4: 什么大事小事的？炸了日本人的火车，跟咱没关系。
2: 但愿如此。
4: 好了好了，等把船发出去，万事皆休。他南田的手伸不到那么长。
5: 明长官那儿你不用怕，我去给你打圆场，
4: 你就放心吧。
2: 他们我倒不担心，不过我可听到了一个消息。
5: 你在乌松口那边
2: 是不是有一个私人电台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在特高科的一个朋友说，
2: 汪曼春最近查到了一批重庆地下商业电台，你们侦听组是不是来了新人？
5: 多留个心，是人才干嘛留给汪曼春呢？你才是76号的头版交椅。

0: 今天没来过？
1: 汪处长去政府办公厅了，你有事找他？
0: 我不找他，我找你。
1: 找我？
0: 坐。
1: 杨处长，你有什么事吗？
0: 我不会打扰你太久。
2: 朱慧英是？
1: 是，杨处长。
0: 你一直在政府办公厅工作，也算见多识广吧，技术活干得也不错。听说你最近在侦听室找到一些地下商业电台。
1: 是，杨处长。
0: 在你眼里头，我是白痴吗？
1: 梁处长，
0: 想立功是好事，可也得把眼睛放亮点。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梁仲春在上海也有自己的商业电台。
1: 这可是违规的，杨处长。
0: 知道你的前任是怎么死的吗？啊，整个侦听组六个人都是被汪半春秘密处决的。
1: 杨处长，你想告诉我什么？
0: 我想告诉你，汪满春是没有人性的。在76号，只有我梁仲春能保得住你的身家性。不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去重蹈他们的

0: 这是我真听到的上海部分地下电台的频率和波段。
1: 还好你没有立即交上去，

0: 好了，可是侦听记录上怎么办？那我不管，你给我挖的坑，你自己去埋上。我需要一天的时间让我的电台消失，你的时间更短，把侦听记录上的频段改得查不到我。
1: 是，我尽力。
0: 不只要尽力，要尽心。往后你辛苦点，多往我那儿走动走动。 我可不希望汪处长因为这件事亲自到我那儿去，明白吗？是，
1: 杨处长。人才呀，76号需要人才，更需要像朱小姐这样懂得审时度势的人。干活吧。
2: 梁仲春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台那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什么计划？他准备送给汪曼春一份大礼，计划在新年刺杀汪福渠。 林参谋那边还在等我们的回复。汪福渠负逆为奸，该死！20年前的设计陷害我父亲，导致我父亲早逝。为了谋夺我名家的财产，又派人来害我姐弟。

0: 很聪明，下令申斥他，他就会知道我了解他的家世。王福渠，他最近在做什么？
1: 袁田雄二被我们干掉以后，王福渠就给战争指导科的经济顾问青木健次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中统方面的特工截获了。青木健次跟袁田雄二一样。 都是战争指导科有名的经济顾问。袁田雄二没有来成上海，汪福渠贼心不死，是想另请高明。跟中统交涉一下，我要尽快知道这封信的内容。那明台那边呢？
0: 回复他，同意刺杀汪福渠。是。
1: 还有别的话要嘱咐他吗？谨慎行事。好。一想到从今以后，上令下达都是让明台去出生入死，我就恨不得宰了这个屠夫。
0: 大哥，别生气了。
1: 不生气。兄弟做到这个份上，我跟明台还算是什么兄弟吗？
0: 普通的兄弟，对，我们是上下级。对了，他还有一个要求。还有要求？他说，他要当面聆听毒蛇的教诲。
1: 当面聆听教诲？哼。
2: 倒不如说，他想知道谁在背后指挥他行动。他不喜欢被人控制，打小就这样。那我怎么回复明台？这还用我教你？不见。可以了，你去忙吧。哎，好的。
3: 怎么，等得不耐烦了？你纯纯这样去行动，迈得开腿吗？我
2: 是在上海滩行动，又不用跳火车。哎，
3: 小声点，跳什么火车呀？
2: 看什么看啊？旁边又没人。你那天干嘛扶他？
3: 谁啊？
2: 少装傻，女共党。
3: 他脚崴了，这不是重点。那什么是重点？重点是
2: 你看他的眼神。我眼神怎么了？你看他那眼神啊，恨不得立刻就跟人家走。我觉得你俩早晚得到一块儿去。
3: 你是觉得我跟他？我是说，
2: 你早晚得加入共产党。
3: 切，别胡说八道。
2: 叫这声了，交钱吧。哎。

0: 早啊，大姐。
1: 啊，早。
2: 二哥早。
0: 早。这是今天的《中华日报》。汪主席的和平大业是唯一赢得这场战争的法宝。
2: 谁写的呀？这么无聊。
0: 你不知道是我写的？他们主编胡先生亲自登门，请我给他们报社。
2: 不务正业。
1: 嗯。
0: 大姐，咱们家的孩子越来越没规矩，您不管管？
1: 我连你都管不了，我还能管谁呀？

0: 又是我的错。
1: 啊，对了，这也快过年了，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你看家里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呢。
0: 嗯。明台回家过年吗？
1: 啊，前两天呢发了封电报回来，说是留在港大过年了。这兵荒马乱的，我也没打算让他来回奔波。
0: 嗯，这样也好，正好趁着假期可以补习一下功课。下个学年啊，我想让他参加巴黎大学的研究生考试。
2: 嗯。
0: 阿成啊，
3: 嗯，
0: 吃好了去把车准备一下。
3: 嗯。来，李大哥，慢吃。
2: 嗯。
0: 什么事啊？
1: 桂姨来信了，说是她在乡下的日子啊，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0: 他想回明家。
1: 嗯。
0: 那您的意思呢？
1: 桂姨毕竟在我们明家做了那么多年工，你看能不能帮我劝劝阿成？阿成的养母，他们俩的关系……
0: 我看不可能。阿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事情我看谁劝他都不会答应。
1: 当我没说，吃饭吧。哎，
4: 三号桌，
5: 这边请。请坐。先生，您现在点餐吗？
4: 朋友来了再点吧。
5: 好的，先生。
4: 来了。 Happy New Year, Mr. Guo。 新年快乐，明少爷。命令我们抓紧收集日军第三战区兵力部署计划的相关信息。
6: 先不说工作，咱们吃饭。服务生，没吃过这家的菜吧？很不错，鳕鱼浓汤、香煎法式牛排、焦糖布丁，都要双份啊。
5: 好的，先生，请稍等。
4: 今天是除夕，我约了人吃饭呢。
6: 哦，
4: 那您叫我来有什么事儿？
6: 吃年夜饭呀。
4: 吃？
7: 先生，您的牛排。

0: 还不错。
1: 郭先生，
0: 嗯，
1: 您这吃相在上海滩可吃不开啊。
0: 哎呀，我这吃相怎么了？我告诉你，我也在上海滩混过。想当年，
1: 别跟我想当年。
0: 现在不是当年，
1: 这儿不是军校。
2: 你不是我的教官，而是我的副官。
0: 组长，我想以下属的身份来提前。这里是上海，租界是孤岛，整个租界充斥着黑龙会的爪牙，法国的巡。

0: 而且我们见面根本就不应该在这种各种势力混杂的场所。而且你今天的打扮跟你的做派，恕我不敢恭维，你这么招摇，难道你不怕别人记住你的脸吗？
1: 第一，我们就是要利用这座孤岛来战斗。和各方的势力周旋，你不到敌人经常聚集的地方，怎么能够接近他们？看不到目标，摸不清敌情，我们就是睁眼瞎。第二，我穿什么衣服，什么做派，我到这种地方就应该穿成这样，混迹其中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像你。 吃个西餐都吃成这样，那才容易被人注意呢。而且，如果在行动的时候有人认出了我的脸，答案只有一个：他很不走运。听明白了吗？明白。
2: 这上年纪了，腿脚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你。
3: 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骨关节，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365，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立即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865，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865，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
4: 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865，一瓶6.6，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万通筋骨贴，康乐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万通看经典，咳毫不留情。
6: 那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的流程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1: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为什么要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40087085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痛痛痛！啦啦啦！
4: 紧急情况！立刻换！
5: 喂喂喂！肠胃宁，
4: 许信，止痛！给我在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四方。
3: 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祖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 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向空而行，滴滴打量，
1: 一键呼叫，养老进出，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好了，你再等我一下，我很快的。啊，辛苦啦。
1: 怎么，还不好看啊？
0: 别闹。

0: 喂。
1: 满春，你没啥，满春。

0: 为什么不杀我？为什么不杀我，盖家？为什么？为什么？
1: 没事了。

0: 我可没被你吓着，这是职业性的条件反射。
1: 花炮声和枪声都分不清楚，还说自己是职业的，不知道害羞。
0: 你现在胆子不小，敢嘲笑你的长官了？
1: 任务都结束了，就别摆架子了。庆祝开张大吉，让你陪我放几个烟花，算是便宜你。
0: 不然呢？你还想怎么样？
1: 黑明少做了这么大一单生意，你不应该请我去烫个头发，看场电影，大世界听听戏，跑马场赛赛马？
0: 我现在不是什么明少，只是区区一个行动组的组长。恐怕大小姐的这些要求，我负担不起。
1: 那就少废话，给我放烟花吧。

我想我姐姐想我哥哥了。每年除夕，我们一家人都会在一块放烟花。

0: 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的真面目，他们也一定很想我。我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必须得瞒着他们。可总有一天我要面对他们的。
1: 你回家吧。

0: 那你呢？
1: 走吧，现在回家或许还能赶上年夜饭。
0: 谢谢。那我走了。
1: 就这样回去啊？
0: 啊，
1: 不回影楼换身衣服拿上行李吗？
0: 啊，对，
1: 走吧。

0: 王先生是您的老师吧？
1: 是。
2: 他们挑在除夕夜动手，是想告诉我们，今后我们不会再有安生的日子过了。死了多少兄弟？
0: 行动组死了3个，走廊上还死了5个保镖，估计凶手至少是2组人。大堂和这儿同时开火。
2: 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0: 没有，除了弹壳什么都没留下。
2: 就没有人看见凶手的样子？
0: 餐厅的服务员说，当时餐厅的客人太多，他们也没有注意凶手的相貌。
2: 计划缜密，手法专业，不留活口。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暗杀。
0: 老实说，情况不容乐观呀。不过请明长官放心，我一定会将凶手绳之以法，给王者一个交代。
2: 张处长，有决心是好的，但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接下来不知道该轮到我们中间的哪一位了。
0: 是啊，绝不能让这些人为所欲为，我一定会先找到他们的。
2: 那是，但最好不要让他先找到你。

0: 老板，栗子怎么卖？
1: 1.2元一斤。
0: 哦，那给我称半斤吧。
1: 小姐，这半斤也要6角的，要不您买1斤，我就收您1元。
2: 就来1斤，我请客。
1: 哎，
2: 新年快乐。
0: 行。肖先生。
2: 桂小姐。
0: 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2: 是啊，我和你还挺有缘的。
0: 真的很有缘。
1: 来，您的栗子。哎，谢谢
0: 谢谢。

0: 这不正往家走吗？你呢？明天是除夕，你就吃栗子。你常住上海吗？也许会留下，也许不会，要看时局。 也要看家里的安排。
1: 对不起啊，我不该问的，我没有要打探的意思。

0: 甜吗？
1: 嗯，甜。你别光顾着包，自己吃。
0: 除非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请这个客？
1: 急需要理由吗？
2: 为一位漂亮的小姐付账，
1: 这是我的荣幸，更是缘分。
0: 如果你对每一位漂亮的小姐都这样，我可不受你的情。这栗子你拿回去吧。

0: 是我救的你，是董大哥。他姓董，他叫董岩，这名字也是李叔后来告诉我的。他是哪里人？家里有父母儿女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看看能为他做点什么。毕竟如果没有他。 在火车上牺牲的就是我们俩。我明白，你们有纪律。
1: 不只是纪律，对于他，我知道的只。

0: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其实光记着名字也没有什么用，我们和他一样，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性命。或许有一天， 我们也会从这个世界上突然消失，没有人认识我们，也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真正的存在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和你说这些。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1: 我是不是很悲观？抛开立场不讲，以你的家世，能够做到不随波逐流、负逆为鉴，加入到抗日的行列里来，已经很难得了。那么，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算是牺牲，我们也曾经为心中的理想奋斗过。即使没有把名字留下， 未来的中国也会有一份我们的努力，我觉得很骄傲。
0: 你们很了不起。

0: 喜欢看电影吗？
1: 喜欢，但不经常看。
0: 如果让你挑一部《木兰从军》《白蛇传》，你会选哪部？
1: 你猜我会选哪部？
2: 木兰从军。
1: 为什么？
2: 作为董岩大哥的同志，你一定会选一部慷慨激昂、反抗侵略者的电影。你是巾帼不让须眉。

0: 先生，时间差不多了。
1: 王处长怎么样？情绪好一些了吗？
0: 稍微好一些了。我给了弗勒些镇静剂，现在正睡着呢。王处长现在也不方便回家，要不我先送他去上海饭店，您直接回家。
1: 出了这种事情，我要是不在他身边。
0: 先生，今天可是除夕，
1: 还是一起去吧，抓紧时间去开车吧。
0: 是。
1: 江处长，这里就拜托你了。出了这种事情，日本人一定会问责我们的。这种时候，出一点点纰漏，都会引火烧身。想想怎么应付吧。
2: 我明白。
1: 王处长家里出了这种事情，他的情绪恐怕一时很难稳定下来。这段时间，你也要多辛苦一些了。他做了多少，你做了多少，我和周先生心里面都有数。你放心，不会亏待你的。
2: 多谢明长官栽培。
1: 那我就先走了。
2: 明长官慢走。

0: 下雪了。
1: 哎，你看，好美啊！
0: 喜欢吗？
1: 嗯，喜欢。哎，
0: 我知道你们的规矩，但是你们的规矩管不了我。
1: 摔着！
0: 我告诉你啊，你摘着梅花放在家里，这香气可以存好几天呢。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快下来吧。
2: 哎，你个小混蛋！
1: 哎，来人了！
2: 我的梅花呀！
1: 快下来，快下来！哎

0: 这个梅花送给你。你没受伤吧？我怎么可能受伤呢？谢谢你的梅花。不用谢。
1: 得走了，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吃年夜饭呢。
0: 那再会，
1: 有缘再会。

0: 肖先生，我想告诉你，刚才那两部电影如果要看的话，我选《白蛇传》。
1: 为什么？
0: 因为白娘娘肯为她心爱的人去移山倒海。

0: 什么马甲？
1: 我是问您，这饭都做好了，大少爷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他刚才来电话说又有点急事，要处理完了才能回来呢。
2: 小少爷留在香港不回来，大少爷工作又这么忙，这个年啊过得可真是冷清。以前家里过年的时候，只要有小少爷在，那总是热热闹闹的，我还真挺想他的。
3: 哎，咱们先吃吧。
0: 谁在放炮呀？
4: 我去看看。

0: 吃饭啦？
1: 大姐，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大姐！
0: 新年快乐！
2: 红包拿来。
0: 哎，你们两个会更了，还要红包？
1: 自古以来，长姐为母，在明家姐姐是长辈，我们再大，在您面前也是孩子。大过节的还不赏个红包？
2: 就是。
0: 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乖巧了？
1: 要钱的时候呀。
0: 有，都有，阿成也少不了。
2: 谢谢大姐。
3: 那我的呢？我的红包呢，大姐？
0: 你怎么回来了？啊？
3: 我回来了。
0: 你这是长大了啊？你长心眼了？
3: 我想给你个惊喜，你高兴吧？
0: 姐姐只要见到你啊，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1: 你回来了，我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3: 大哥，阿成哥，你们也回来了。
2: 小少爷，新年好，越来越精神了。
1: 哎，书读得不错吧？会抖机灵骗人了。
3: 抖机灵我本来就会，我可没学骗人啊。嗯，姐，嗯，我的新年礼物呢？
0: 我又不知道你要回来，怎么给你准备新年礼物？
3: 没关系，只要今年我的红包比他们俩都大就行了。
0: 那没问题，他们两个的红包加起来给你一个最大的。
3: 好。哎，
2: 大姐偏心啊。嗯，
0: 谁让你们两个都不乖的，家里就我们明台最乖了，当然给一个最大的。
1: 好，就给最乖的。来，给你的礼物。
0: 哎，你知道他要回来的？你什么时候买的礼物？
1: 我知道呀，但是我没有跟大姐讲，她不是要制造一个惊喜给姐姐看吗？那我就成全她的小心。
4: 哥，你怎么知道我要回来啊？
1: 我当然知道啊，你以为你那点小把戏能瞒得了我吗？你记住，到哪里我都是你大哥。
4: 到哪都是？
1: 到哪都是。
0: 你什么大哥不大哥的，不就是在那个什么政府当了个不三不四的官吗？整天到哪里都冲在。
3: 姐，大过年的就别说这个了。
0: 行，姐姐听你的，不说他了。
3: 什么时候开饭呀？我跑了一路我都饿死了。
0: 哎呀，我都忘了，光顾着说话了，进屋吃饭。走。哎，把箱子拎进来啊，
3: 小心停放啊。
1: 我给他礼物还得谢谢他。
2: 这孩子呀，从小就知道怎么哄大姐开心。把箱子拎进来啊。

0: 我先给大家把酒倒上，饭桌上没规矩。谢谢阿成。
1: 吃完饭再拆。
2: 菜不是还没上齐吗？那也不行。
0: 姐。
3: 啊？
0: 哎呀，大过年的，怎么高兴怎么来？我要听你大哥的。
2: 大姐，您就惯着点。
0: 啊，怎么又是皮带？
2: 哎，那可是巴黎的最新款啊。
3: 每年都送我皮带，我现在皮带都比裤子多了。我知道，你就是想拴着我，是吗？没错，就是要把你拴得死死的。我想要手表，我喜欢你手上那块。小孩子卷，要那么名贵的表干什么呀？成天糊里糊涂的，再给弄丢了，不需要。
4: 不想花钱就明说了。
5: 明台，
2: 说什么？
4: 汤来了，
6: 汤来了，
4: 阿香，坐下一起吃饭了。哎，来来来，大家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0: 想听戏。
1: 嗯，这大半夜的上哪里听戏啊？戏园进早餐了。
0: 去戏园干嘛呀？大哥比他们唱的好多了。
1: 你大哥也累了，改天再听。
0: 怎么了？当了大官给他们唱戏掉身价呀？
1: 怎么说话呢？要不你就来一段，就一小段。
2: 一年一次，难得嘛。
3: 一个人起哄着啊？好吧，一年一次，就算讨大姐开心。
1: 嗯，
3: 跟你没关系啊。那我就伺候大姐一段梅龙阵。
1: 好。
3: 阿昌，好，
4: 好。
1: 走吧。
4: 走。
1: 嗯。Thank you.

0: 阿成，
1: 慢着，
2: 我不想听梅龙镇，
0: 那就来段状元梅。
2: 我也不想听状元梅。
0: 你怎么回事啊？这么多毛病。
3: 那你想听什么呀？
2: 我想听苏武牧羊。
3: 这样好不好呀？来一段你最喜欢听的《淮河吟》。
2: 我最喜欢听的是《淮河吟》，可今天晚上我就是想听大哥唱苏武牧羊。
0: 今天过年我不想骂你，你小子别得寸进尺。
3: 你住嘴。这不是喜庆的日子吗？听些你侬我侬情意绵绵的曲子，不比那些慷慨激愤的壮志曲应景一些吗？嗯，
2: 就因为今天是除夕，才更应该懂得忆苦思甜，要不怎么知道当下需要珍惜呢？

0: 大哥不想唱算了，我上去洗澡了。
1: 谁说不唱了？你坐下。 阿昌。

兄，你呀不要如此倔强，你若归降不过，岂不是荣华富贵？喏喏喏，你来看，换身穿紫袍。

0: 进来。
1: 大哥，阿香说你找我。
0: 啊，是这样。坐。是这样的，贵爷啊，这两年来给大姐写了很多信，说是在乡下实在过不下去了，所以想回来投靠你。哼，
1: 我是他什么人啊？是，他当年虽然收养了我，但他也差点把我折磨死，你不知道吗？我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万幸了。
0: 阿昌，他以前的确做了很多错事，但是现在想回来弥补。
1: 我不想再提这个人，我也不想听到关于他的任何事情，我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那就是他20年前曾经想要虐杀我。这样一个冷血的人，虽然他当年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但他逃避不了他当年所犯下的罪。
0: 阿成，你别激动。
1: 我能不激动吗？你们要他回来，有没有问过我？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当然，你们也不用考虑我的感受。在这个家里，我就是个仆人嘛。
2: 你怎么说话呢？谁拿你当仆人了？
0: 答应桂姨回来这件事，是我跟大姐做的不妥。
1: 本来我们也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但谁想到她今天晚上回来了。
0: 这样吧，我会跟大姐说的。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尊重你的意见。
1: 说实话，我今天看到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发现我们有钱那么恨他了，很陌生。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只有一句话：好走不送。
3: 去看看明天祭祀要准备的东西。

阿成，你还没睡啊？嗯，你等一下。阿成，我原本是不想来麻烦明家人的，可是乡下的房子让日本人的炸弹给我。

0: 我找了医生给看了，说是再不好好保养，过不了多久就会瘫痪的。我实在是无路可去了，这才到上海来的。阿成，毕竟我们母子一场，过去的事儿你就别再记恨，我也老了，我也得到报应了。
1: 好眼吧，坏眼吧，这些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0: 只知道魏晋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0: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而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

0: 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小乔啊，孤儿院的院长默默生病了，妈妈要去看他。你呢，自己乖乖的在家吃饭，不要乱跑啊。
1: 嗯，我知道了。
0: 嗯，好，乖啊。

0: 别难过，也别怪他。阿成从前吃了太多的苦，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老天爷在惩罚我。大小姐，您要是不肯收留我，我只能露宿街头了。大小姐，您就看在我从前在家里做过工的份上，您就赏我一口饭吃吧。大小姐，
0: 哎呀，使不得，来来来，快起来，起来起来。不是我不肯留你啊，阿成从小在这个家长大，我们待他就像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你回来这件事情，他要是在意的话，我们也很为难。今天晚上你先住下，明天我跟明楼再好好劝劝他。

0: 走啊，
1: 走，
0: 吃早饭吧。
2: 会议的事想通了没有？
0: 咱能不说这事儿吗？
2: 曹成，我知道这件事一时半刻你很难接受，可是他都已经回来了，你看是不是？好，听你的，不说了，早点吃饭。
0: 我不吃了，我要去趟海军俱乐部。
2: 明天又见你。
0: 他是不是怀疑我们了？
2: 这么早就着急要见你，你说呢？
0: 我想，他叫我去，应该是投石问路吧。
2: 希望如此吧。樱花号大爆炸，特高科压力很大，怀疑的圈子也越来越小。他应该是想从你身上找到突破口，这个时候切勿冒险出头。
0: 明白。
2: 不过诱饵还是要放的，但是要放得合适。南天杨子喜欢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0: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以为自己始终占着先机，不妨装装傻，在他面前做个事后诸葛亮。
1: 你的意思是让我替他分析分析局势，以此来赢得他的信任？
0: 这只是一半的目的，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让他这个障碍替我们清除别的障碍。
0: 去吧。哎，等等，把那刚回来的小家伙给我叫起来，我们哥俩是得好好聊聊了。
1: 昨天折腾到后半夜，他现在肯定还睡着呢，何况今天还是大年初一，要不
2: 你还有空心疼他？多操心操心自己的事情吧。
1: 行，我去叫。别发火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发火？
1: 你发不发火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让你发火。
0: 嘿，你小子，
1: 明台，明台，起床了。大哥叫你去他那儿一趟。
3: 干什么呀？大过年的他又要骂人啊！我不去。
1: 赶紧起来，大哥等着你呢。
3: 哎呀，你就跟他说，我睡得太死了，叫不起来。
1: 三、二、一。换身衣服，洗把脸，赶紧的。
3: 他要是敢骂我，我就去告诉大姐。
4: 那边什么情况？是晴天还是阴天？
1: 我不负责天气预报，

0: 门都不敲就进来。
1: 大年初一不让人睡个好觉，那么早就把我叫来。
0: 大年初一更不能睡懒觉，早点快吃了。

0: 回家的感觉怎么样啊？舒服，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还有戏厅，就是没觉睡。读书累吗？
1: 累啊，是挺累的。每天签到，刮风下雨从不间断。 各科成绩也都非常优秀，就连拉丁语也考了一个全校第三名。在我记忆里，你上课从来都是随心所欲，而且拉丁语一直不及格。
0: 这我现在是鬼吹木了。你说什么？我跟我同学关系好吗？
1: 关系好是吧？那这么说，上。

0: 课考试也都是他们给你帮忙了？
1: 考试怎么能帮忙啊？他们就是平时刮风下雨帮我签个到。哎，
2: 哥，我在学校已经够水深火热了，今天大年初一你就别生我了。
0: 在学校里水深火热，看来你这个学期不轻松了。
1: 我从小到大读书什么时候轻松过呀？
0: 在学校里跟老师关系好不好？
1: 好啊。
0: 主任教员是谁？
2: 魏教授。
0: 人怎么样？
2: 教学严谨，和蔼可亲，有时候挺严的。
0: 严师出高徒嘛。
2: 那得看徒弟是谁啊。
0: 看来你挺厉害的。嗯。
2: 啊？你说拉丁文啊？
0: 各科成绩。
1: 哦。
2: 各科成绩都挺好的。哎，我聪明啊，自学成才，不用跟着课程表。
0: 说谎学的也挺快。
2: 我没有说谎啊，我这个学期没犯什么错。
0: 你是说你突然变成好学生了？怎么，跟我说话还紧张了？
2: 谁紧张了？
0: 要么吃，要么放下。那个苹果在手里倒来倒去，还说自己不紧张。
3: 据目前，我们特务委员会和76号所掌握的情报，导致樱花号被炸毁的原因有二：一，是专列信息严重泄密；二，是地下军火交易猖獗。
4: 樱花号泄密渠道只有三处：一是驻屯军中部，二是日本特高课，三是76号。
5: 绝不止这三处，还有新政府办公厅、铁路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参加和平大会官员的亲属，所有这些人都有可能。涉及泄密事件的人非常广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4: 什么？
5: 聪明的人往往会主动把自己放在怀疑圈内，这样做反而会让人产生错觉，就将他们排除在外了。
4: 你是说把调查的重点放在我们内部？
5: 是的，但是这样做也很危险。
4: 为什么？
5: 如果在新政府内启动大范围的排查，必定会引发新政府内人心不稳，本来大多数职员在世人眼中的位置就相当尴尬和难堪，如果这次排查过于严厉，恐怕会致机构内部人员流失，运转完全失控。而铁路公司和官员家属方面，一个是涉事者，一个是受害者，他们都知道自己将处于事件的焦点中心，即使他们有泄密的机会，也未必就敢做。
4: 不要啰嗦，那你说调查的重点应该是哪里？
5: 机密信息流传最快，人员最为复杂的76号。
4: 你是说76号里有内部？
5: 这可是您说的。
0: 听说你在香港追大姐追了一条街，我能问问是什么事儿吗？
2: 大姐她突然跟我提起我父亲的事儿。
0: 真抱歉又让你难过一次。
2: 没事。
0: 你想了解你的父母吗？

0: 虽然我跟大姐知道的也不多，但你有权利问。
1: 我不想让姐姐伤心，宁可不知道。
0: 好，我尊重你的想法，将来有什么想问了

0: 你是汉奸吗？你有线索吗？76号有个特务叫陈亮，经常出入军火黑市参与，一旦抓住一些信息和把柄，就借机大发横财。可是我听说，明董事长也出入过军火黑市。
1: 明氏家族企业中本身就有矿产，矿主买炸药是用来开矿，只是因为现在是战时，情况比较特殊，通过黑市买卖可以免除一些繁琐的手续费，这在矿产生意上不是秘密。可76号就不同了，76号一旦掌握了军火买卖，不但可以卖给自己，也可以卖给任何出高价的人，哪怕是敌人。
0: 那么你说的这个陈亮现在哪里？死了。唯一的线索断了。
1: 事前我跟梁先生提过。你接报过陈亮？我只是旁敲侧击了一下。那么梁处长他是什么态度？他说，情况很复杂。
2: 叫我不要淌这个浑水。这是怎么回事？家里不准谈论政治。
3: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2: 你想知道什么呀？这是你该操心的事吗？你管好你的功课就好。在香港的时候。
1: 我看出来大姐很担心你，她不相信你是汉奸，我也不信。我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事情说不清楚，是非功过还是都留给历史来评判吧。你不是史官，我也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
2: 来，这块手表送给你。你别拿这个来出卖我。你不是一直告诉我你喜欢它吗？
1: 要还是不要？我想起来了，我们明家小少爷从来不用别人用过。大哥又不是别人。
2: 你不是说这块表等我工作以后再送给我吗？
1: 书读得好了，也是一门职业。你说呢？哦。这几天好好休息休息，过了初五就要开始复习功课了。我拿了一些试卷给你做。
2: 你不是认真的吧？
1: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认真？
2: 我在放寒假呢。
1: 不考巴黎大学了，不考。再说一遍。那总得等到空完十五以后吧。好，依你。不过我可告诉你，这些试卷是我花了钱从巴黎大学的题库里买来的，你最好多花点心思好好做。 要是再敢敷衍了事，小心我向大姐告你的状。
2: 早知道我就不回来了。
1: 你敢？

王处长，你还好吧？南田科长，请喝茶。王处长，我此来是请你一定要站。

0: 动起来。林叔父的死我很痛心，不过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滥杀也于事无补。我们要想在上海滩站稳脚跟，一定要想办法铲除抗日分子隐蔽的巢穴，而你是我接下来的计划当中最合适的人选。
1: 我
0: 有一件事情早就想跟你说，我觉得明先生他的大姐有共党的重大嫌疑。
1: 你是说明静？你需要我做什么？
0: 嫌疑毕竟是嫌疑，我希望看到证据。
1: 那如果我为南田科长找到证据呢？
0: 简单，我会替你把他杀了。你放心，我保证明先生永远都不会知道那是你的杰作。
1: 您为什么要帮我？
0: 因为你是帝国忠诚的朋友，我们是志同道合，铲除明镜和他生活的共党组织，稳定新政府的局面是我们共同的目的。这件事情不仅为我铲除后患，也为你和明先生的未来除去绊脚石。
1: 您得到荣誉和权力，而我得到爱情，
0: 各取所需。
1: 可是明家就像个铁桶一样牢固，想要找到缝隙恐怕没那么容易。
0: 我手上有一枚棋子，可以做你的耳目喉舌。
1: 谁？
0: 孤狼。

0: 您是要跟我说桂姨的事？
1: 是。你说桂姨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哎呀，坐下说。

0: 这钢笔这么粗，大哥什么时候买的？我也想要一只。林凯，大哥不在房间的时候，任何人不准进来。你先出来。这是什么规矩啊？我在自己家里照本书也不行吗？
1: 不要问为什么，赶紧出来。
0: 出去就出去。这回来没几天，这家里就多了这么多破规矩。 我去找大姐评评理。
1: 找什么书啊？

0: 十四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神曲》。
1: 有倒是有，不过是拉丁文的。你要吗？你要就给你拿。
0: 要。

0: 我还想看顶上那本十字军骑士。
1: 大哥说了，那种书少读为好。
0: 为什么？这书写的是反侵略，我应该读啊。你帮我拿下来呗。
1: 等着小祖宗，我去拿梯子。再让老师带着，别乱动那个东西。
0: 我知道了，我什么都不会动的。

0: 你那么乖，什么都没动？
1: 我动了，我在看书呢。

0: 你看看那本书是不是中文版的？是啊，你不是要中文版的吗？谁要中文版的了？我要原版的。
1: 你拉丁文都没及格，你要读原版？
0: 就那本《神曲》就够你读的了。我就是不及格，我才读原版的。这样让我多看看拉丁文嘛。你给我找找呗。
1: 行，我找找看啊。嗯，找到了。
0: 是个残本，应该是大哥在加鲁塞尔桥的旧书库里买的。他就是喜欢去老书库淘书的感觉，总以为这些书上沾满了前辈们的学究气，可其实呢，沾满的全是灰。
1: 好了，心满意足了，该出去了。
0: 谢谢阿征哥。
2: 大哥到底为什么不让我们进他书房啊？你什么意思啊？不让人进，肯定是不想让我们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是吧？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大哥是不是汉奸？
2: 家里不准谈政治，
1: 我就问问，到底是不是？嗯。

0: 2年初一讨打是吧？那你呢？你是汉奸吗？大哥替谁做事，与我无关。我只知道自己在替他做事。满意了？说得好。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做的事？
1: 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好坏在不同人的眼里是不一样。对他有利就是好，对他没利就是坏。但是对你有利的事情，可能对我没利。用辩证法来说就是……
0: 好好好，我真服了你了。不愧是从小跟大哥一块长大的，连学究气都跟他一样。
1: 你们两个站在门口干什么？说什么呢？大哥，我在和阿珍哥讨论哲学问题。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研究哲学？嗯，
1: 是进还是不进？这就是个哲学问题。我去大姐房间看书了。
0: 慢点跑，别摔着。

0: 来过了。
1: 是。
0: 他迫不及待地想通过我们的渠道获取情报，手脚很麻利。
2: 他是偷师问路来了。
0: 明台是个聪明人，看似透明，其实复杂。
2: 他刚刚回来，一定急于探知我的身份，所以你要把他看住了，不能让他一下子知道太多。给他什么，不给他什么，要严格控制，以防他冒进。
0: 我明白，我知道该怎么做。
2: 我安排你做的事情怎么样了？
0: 大姐前段时间在汇丰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当天下午就存放了许多东西在里面，估计是大姐以存放家里贵重物品的名义向别人传送物资。这个是保险柜的号码。
2: 阿哲，你辛苦了。
0: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
2: 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我是说家里的事情，不是由我一个人说了算，也是我改变不了。只要你说让桂姨走，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意愿，让她离开。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经历了不少生活的艰难。我看他的确也改变了不少，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0: 我不想再见到他。
2: 阿成，
0: 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再考虑。
2: 好吧，今天下午

0: 小杰，
1: 嗯，
0: 你看啊，这读书除了好听也没有什么用吧？现在时局不济，读再多的书也不能给国家添力气，所以读书也没什么用，对吧？
1: 净瞎说，你小小的年纪能添什么力气啊？你不会是又动什么歪心思了吧？
0: 我能有什么歪心思啊？我就是想做点有用的事。
1: 停！你好好的把书读完，拿到学位，娶妻生子，这就是你对名家最有用的事情，也是对国家最有用的事情。进来。
2: 大姐，你找我？
1: 阿成啊，你坐。
2: 我不坐了，有事您就说吧。
1: 阿成，我知道你因为桂姨回来的事情心里不痛快，童年的痛苦不是说忘就能忘的，可她现在毕竟已经回来了，你看能不能让他在家里把这个年过完，待上一段时间，你们母子两个

0: 桂姨呢，在乡下给你做了件棉袍，她自己也说粗针大线的不好看，可她毕竟大老远的带过来了，你好歹收着，算是给她一个薄面。嗯。啊，整哥，你就原谅桂姨吧，她看着多可怜呀。
1: 小孩子，不要乱插嘴。
2: 阿成，桂姨也老了，医生都说了，当年她真的是精神出了问题。大哥已经答应我了。 下午会送他走。大姐，我先出去了。
1: 哦。哎。
3: 姐，阿成哥他
1: 去，小孩子不要乱问。

0: 桂姨，罐头你别放在这儿，要放在专门的柜子里给我。哎，你看看水，水可能要开了。
1: 好，
0: 就是开了。哎，桂姨，没烫着你吗？
1: 没有没有。哎呀，
0: 算了算了，您别弄了，我来就行了。 桂姨，
1: 你怎么把它放这儿了？
0: 我看这是打开的，这是阿成哥从国外带回来的酒，得放在专门的柜子里。
2: 哦，哎呀，
0: 您弄这红豆干什么呀？啊，早饭我都做好了。
2: 卓香，
0: 哎，阿成哥，
2: 杂事里的咖啡煮好了吗？
0: 我刚才忙得没顾得上，我现在就去。

0: 你看，孩子们也都大了，用不着咱们操心了。倒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这点钱你拿着，铁不生气。
1: 这可不行，我和阿成受了你们太多的恩惠，这个钱我不能要。你就拿着吧，现在外头不比从前了。
0: 你一个人在外面，一旦有点事情，能应付。大小姐，我走了。等我找到新东家后，会常来看您的。大少爷，小少爷。 拜托你们以后多照顾阿成。
2: 放心吧，他是家里人，我们会照顾好。
0: 谢谢。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

0: 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 你早干嘛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祖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3: 我操！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4: 到甘愿呀。
2: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5: 真的很好吃。
6: 赛赛赛赛！

0: 康四方。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阿成哥，他这是怎么去？小孩子别乱问。哎，你跟大姐还真是亲姐弟。
1: 梁处长，你怎么来了？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有点事儿。是特高科的南天杨子找你吧？ 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还知道，他找你不是为了拜年。进来说。不会吧？
2: 这是我在特高科的眼线亲口告诉我的，绝对错不了。那你说，这消息是怎么透出去的呢？我一直做的挺隐秘的呀。樱花号那么重要的消息都能透出去，你那点买卖算个屁呀！76号早就千疮百孔了。
3: 老梁，你可不厚道啊！连我都瞒着，我原本以为你就走私点锦俏商品、鸦片膏啥的，军火生意你也敢插一脚，胆子不小啊！这乱世经年的，你说手里头要是没有点真金白银。
2: 心里头不踏实啊！要不是特高科那边透出消息来，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我把你当朋友，冒死给你透消息，你拿我当什么了？嗯？
4: 我这不是怕阿成兄弟受牵连吗？
2: 你是怕我分一杯羹吧？好，那我走。你就好好想想怎么跟日本人解释吧。
4: 之前就算是哥哥的不对，我跟你赔礼向你道歉还不行吗？我可提醒你啊，咱们两个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我要是翻了。
2: 你能躲得了？只要你帮我过了今天这一关，哥哥一定记着你的好。啊，阿成兄弟，
5: 去，
2: 说吧，准备怎么办？那还能怎么办呀？打死也不能承认呢。这种事儿要是认下来，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5: 你不承认南天就不会查呀？你是觉得你那本烂账经得住日本人查呀，还是觉得你这小身板经得住特高科的大刑啊？那你的意思？你要说，不但要说，还要多多的说。
6: 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梁仲春前来报告。 梁处长，最近你一定很忙吧？辛苦了。
5: 为帝国效力，不谈辛苦。哼，你恐怕不只是在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吧？梁处长还在为别的什么人，或者是还在为别的什么组织效劳吧？卑职听不懂，还请南天科长明示。比如说。
6: 抗日者，比如重庆分子，再比如延安，或者是这些组织派到上海来的代理人。
5: 卑职还是听不懂。
6: 好啊，那我就再说清楚一点吧。你派人驻苏州的那个地下纵火罩一点，是单纯的抓捕抗日分子吗？

0: 不是。
1: 你肯坦白就好，说吧。
0: 南亭科长，我能坐下说吗？
1: 就站着说。
0: 是。我派第二行动大队前往苏州，追捕抗日分子是其一，其二是追查76号内部的军火走私案。
1: 你是说追查军火走私案？
0: 经追查，第二行动大队队长陈亮涉案其中。
2: 卑职马上把这个情况向特务委员会明副主任做了汇报。
0: 明长官非常震怒，当场枪毙了陈亮，以正军法。
1: 你是说明楼是因为听说了陈亮走私军火才枪毙了他的？
0: 没错，当时所有的第二行动队队员还有我的秘书都在场，他们可以作证。
1: 不对吧？据我所知，事实并非如此。你以为陈亮死了你就免罪了吗？
0: 不，卑职确实有罪，卑职承认也曾经参与过走私，但那都不过是一些生鲜酒水、丝袜香皂之类的，不能给敌方提供战斗力及生活力之商品。
1: 做这些就不算违法了吗？
0: 随着前方战事的吃紧，新政府的拨款也愈发减少，兄弟们也得养家糊口，我总不能让兄弟们饿着肚子去给我拼命啊。
1: 好，特工总部的条例要不要我念给你听？
0: 不用了，如果南天科长真要按照条例来处罚我，梁某人无话可说。不过汪处长现在我病倒了，整个76号的担子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梁某人忙得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睡过觉了，夫人为此跟我吵过好几回了，儿子也快记不起他爸爸长什么模样来了。南天科长也不信任我，我看您还是尽早把我给撤了，免得让我在这儿受这个夹板气。
1: 你

0: 最近住宿客人的名单都在这儿了吗？
1: 是的。
2: 童先生。好久不见啊。
3: 你呀、啊。在这儿干嘛呢？
2: 我这不是调到上海市府保安部了吗？
3: 运气不错。
2: 还行还行。哎，你们这是干嘛呢？
3: 公事。

0: 听说你姐夫现在是76号第一把交椅。
1: 我姐现在得宠着呢，她那个原配的黄脸婆哪儿比得上我姐呀？

0: 是女的，站住！怎么了？他冒充服务员，转过来！我让你转过来！
1: 这是什么？队长，想押回去吗？不行，先去夜色酒吧，等着看谁来。我想一定会有人来跟你接头，对吧？

0: 军需部陈炳，
1: 这个人我认识，之前是军统，后来叛变了。
0: 有照片吗？
1: 没有。
0: 能画像吗？
1: 能，很快
0: 把这个人找出来。
2: 杀了他。
0: 先找出来就可以挖出军需部的信息。
2: 这我是谁？我去问他。
1: 等会儿，可能是共产党。
0: 什么？
1: 两长一短是他们的求救暗号。
0: 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1: 之前的一次行动毒蜂负了伤，而且差点没命，是共产党的特工把他救了送到这儿。我想他们肯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才会找到这儿。
0: 去看看。
1: 是。

0: 怎么是你？是我，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说吧，你们这里谁做主？我做主。好吧，半个小时前，我们的一位同志去取一份军需官的重要文件，刚把文件送出来，就被76号的特务给逮捕了。
1: 需要我们做什么？我跟
0: 他约定，行动一旦失手，就把敌人引到月色酒吧，由我设法营救。
1: 可76号的人不是傻瓜。
0: 我知道，所以我事先在他的包里放了一张月色酒吧的预订餐券，上面写着晚8点。

0: 那里碰面。既然你们已经有了营救的计划，为什么还要来找我们？
1: 事发突然，我来不及向组织汇报了，所以我个人决定来找你们。今天晚上8点前是最后的营救机会。
0: 有酒吧的图纸吗？
1: 我画给你。

0: 魏捕的这个人我见过吗？见过。魏子小姐。对。我们不能去。
1: 组长，按照程序规定，我们的行动必须上级批准才能执行，否则不能擅自行动。
0: 救人要紧，准备行动。
2: 是。
1: 谢谢。
0: 行动的时候带上他。
2: 惠子小姐认识这个？
1: 认识。

0: 老板，你这生意怎么做的？全是男客人，没有女客人。没意思。谁说全是男客人？哪有一个女客人？怪我眼拙。
1: 队长，有行动吗？
2: 等我信儿。
3: 美丽的小姐，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4: 走开！
0: 走开！我刚坐下你就叫我走开？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等人吧？没关系，等你的朋友来了我就走开。喝咖啡啊？没意思，
5: 我给你点个有意思的。
0: Waiter，
6: 先生需要点什么？
0: 给这位美丽的小姐点一杯最好的 whisky。这咖啡都凉了，你们懂不懂得照顾客人呀？快点。
6: 好的，先生。
0: 美丽的小姐，你到底在等谁呀？他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让你独坐窗前。刚好我学了一个小游戏，可以陪你打发这无聊的时间。

0: 啊，原来他们不想让你接受这朵花。没关系，我再给你变个不一样的。
1: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只是一条普通的手绢，里面什么都没有。猜到了吗？我猜，你辨不出什么我需要的东西来。那就要看小姐需要什么了。你猜我需要什么？好。
1: 难得小姐有兴致，就看本少爷变出的东西是不是小姐想要的好玩意儿。

0: 我姐夫是76号行政处处长梁中春，你们不想活了！
1: 杀的就是你。

0: 我吃。多吃青菜啊！哎呦，慢点吃，慢点。喂，
1: 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大早上起来打电话。
1: 我爹爹没了，昨天大家10个人出去都没回来。
0: 谁？谁没了？通虎！
1: 怎么办呀？你说怎么办？
0: 你别哭了。还有谁？ 行行行，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谁死了？我手下死了。哎，
1: 这大过年的，你还要出去忙活？
0: 大过年的怎么了？大过年的，我死了10个兄弟，10条人命。
1: 你冲我吼什么？还这么大声音，把孩子再吓着。
0: 我不愿跟你多废话。
1: 你把饭吃了再出去。
0: 我吃什么饭？我还有心思吃饭？我兄弟连断头饭都没吃。

0: 要得了吗？
1: 不要。
0: 阿香的牌还挺不错的。他的牌比我好。三五时间，那我有事明天干。你的意思是他干的？他昨天二点。
1: 对勾，太好。
0: 倒也不算，案发时间是8点到9点。他回来的时候，心情可是特别好。 前几天才刚跟他说了，不准先斩后奏，安静一段时间，这就来个我行我素，这也难怪。新官上任三把火。
2: 你说我什么呀？
0: 你来点还是我来点？烧就烧吧，只要不烧的我们就行。
2: 我在这儿。
0: 他会吗？
1: 我在他眼里，现在是灰色地带。
0: 你的意思是，他会对我们下手？说不准。 他的枪口，我们都无法预料。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一定不会伤害到大哥的。
2: 来，
0: 世事难料啊！去收拾吧，该走了。
2: 一个，就等着你这张呢。哎，那等会儿我换一张。
3: 哎，你能不能别耍赖啊？我就耍赖了，你看我钱都输没了，都输2块钱了。
4: 出牌无悔，愿赌服输，你懂不懂？我就耍赖，就耍赖了。
3: 我不玩了。
4: 哎呀，大过年，阿香啊，哎，来，都给你，谢谢大哥。
0: 这是我赢的。
4: 大姐。啊？什么事啊？
5: 哟，这是你画的？是啊，大姐，这是送给您的新年礼物。哎呀，
4: 我是真喜欢。阿成啊，谢谢你。<笑>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啊？
5: 无题家园。
4: 家园。嗯，这个名字好听。 怎么能叫无题呢？一会儿你去裱糊店把它裱起来啊！你们这是要出门呀？是，有点要紧事。外面冷，多穿点衣服呀。有外套。早点回来啊！嗯。
3: 大哥，阿成，咱慢走。
4: 去吧，去裱起来去。
3: 我不去，外面这么冷。
4: 这不是大少爷的家园吗？你也知道这个名字啊？
2: 嗯，大少爷。 说了，以后要找画里这么个地方住着，你们都不去才好呢。他自己住着清静，
4: 想得美。有我在，

0: 谁都不许离开这个家。
1: 你在大姐面前告大哥的状，有你好看？
0: 说什么呢？赶紧去裱起来，给。
2: 今日头版头条，黑色星期五。这新闻的速度比76号的反应还要快。走，是。

昨天夜里，我的兄弟们为了新政府的安全和稳定，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痛心疾首。法租界的无良报刊造谣污蔑，重伤我们七十六号的名誉。在这里，我郑重向兄弟们保证，一定要将制造这起血案的罪犯绳之于法。 还兄弟们一个公道，还上海滩一片朗朗青天。我们也要齐心合力，为大日本皇军、为汪主席分忧，守住我们的阵营。为此，力求忍耐，不与人攻击的口实，早日捕获真凶，为兄弟们报仇雪恨。

0: 先生，怎么是你啊？你不会是在跟踪我吧？我跟踪你？我在这发一上午传单了，是你跟踪我吧？
1: 原来这么巧啊！以后再有人说上海滩那么大，我可不同意啊。那你在干什么？有什么行动吗？行什么动啊？
0: 我哥画了幅画，让我给他病。你没看见吗？我在发传单，防治传染病的。有行动啊？行什么动啊？我本来就是学医的，或者说，这才是我的工作。麻
1: 风病乃麻风杆菌引发之慢性。你说说啊，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发这种传单？去。
0: 别打扰我工作。回来，帮我拿着这个。哎呀，拿着。把你们的传给我啊！大家辛苦了一上午了，去歇歇，喝口水。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哎，走光可不要错过啊！麻风病宣传单，为了自己的健康。 哎，先生，您看一看麻风预防知识啊！哎，看一下啊，麻风病是一种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

0: 师哥，你怎么来了？我知道你经常在这里跑步。累了吧？我送你回家。家，我已经没有家了。所谓的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1: 这种有家又像没有家的感觉，我能理解。即便是到了深夜，也不能入睡，因为恐惧。

0: 觉醒来什么都没了。
1: 我不需要人照顾。
0: 没人不需要照顾，更何况你。
1: 我跟别的女人不一样，我失去的太多，我杀的人也太多，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也会被人杀掉的。
0: 安春，早点收手吧。
1: 收手？我叔父刚刚遇害，凶手还没有抓到，76号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现在叫我收手，我于公于私如何去交代？
0: 可是现在的局势风雨飘摇，谁也不知道新政府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是担心你，担心你到了想退的时候已经无。
2: 给。
1: 辛苦了，谢谢你。
2: 谢什么呀？发几张传单，举手之劳。
1: 前半句辛苦，是为了今天的事儿；后半句谢谢，是为了昨天的事儿。
2: 那就更不用谢了。我相信，如果我有下次，你一定
1: 不会的。
2: 不会吗？
1: 一定不会。
2: 你也一定不会再有下一次。
1: 万一有呢？
2: 我还是会来救你。
1: 这画真好看。
2: 我哥画的，这是他理想中的生活。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阳光下，晒着太阳，聊着天，喝着汽水。我拿着我哥的画去裱起来，你呢，在这发着传单。我们俩就这样不期而遇了，多美好呀！美好的，都让人觉得这不是真的。
1: 如果没有战争，这才应该是最真实的。
2: 谢谢你，让我又找到了真实的自己，让我又变回了一个正常人。
1: 你经常觉得自己不正常吗？
2: 我正常吗？我一会儿是一把利剑，一会儿是把钢刀，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的变来变去，我都忘了自己原来是什么样的。
1: 那你应该去看大夫，你这是典型的妄想症。
2: 我心里的病没有一个大夫能治好，能救我的只有你。

0: 是我太着急了吗？
1: 我该走了。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真的该走了，同学们都在等我呢。
0: 那我长话短说。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见识过你的风雷手段，也知道你是个多情的富家公子。虽然你在情场上很得意，但是我们之间……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我。我不是什么富家的多情公子，我也没有什么风雷的手段，那不是真实的我。你给我一次机会，我可以让你知道真正的我是什么样的。
1: 我的诅咒纪律不允许我跟你在一起，像现在这种私下的接触。

0: 你是很出格，我不能答应你更多。就算是组织里的人，也该有自己的生活了。你们也该吃饭，也该结婚生子。难道你要我？
1: 我是想告诉你，我们毕竟分属不同的阵营，我们究竟能走到哪一步，我不知道。你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跟你说这些话，并不是代表组织想要你怎样。 我还没那么现实，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这只是我的一点心里话，因为我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活着见到你。

0: 肠为您，
1: 快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3: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4: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2: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5: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而上，向空而行，滴滴打量，
1: 一键呼叫，养老进出，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3: 我操！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4: 要感恩呀。
2: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3: 真的很好吃。
5: 脆脆脆脆。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我叔父被暗杀的那一天，有人来找过我。
1: 我知道是谁。
0: 你怎么会知道？
1: 南田科长对76号的工作一直分外留意吗？
0: 我是说，南田科长让我背着你做一些事情。
1: 我知道，并且我知道他让你做什么。
0: 那照师哥的意思，我该怎么做呢？
1: 照他的话去做。
0: 真心话？
1: 真心话。不过要提醒你，就算是你做了，又能怎么样？将来战事的发展，任何人都难以预料。一旦形势斗转，他可以一走了之，你呢？你又会得到什么？
0: 可事到如今，我又能怎么做？
1: 收手。收手吧，趁现在还来得及。不要再去滥杀无辜，因为杀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让人觉得你胆怯懦弱。
0: 你让我收手？你当年一声不吭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上海。我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天地，你又让我离开。是你一手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你现在又来否定我，我怎么相信你？
1: 是，我承认我们两家仇恨太多，怨恨太深，我给不了你想要的，所以你可以不相信我，怀疑我，甚至调查我。可是我对你
2: 却一直没变过，
1: 这或许是我对你能做的最大补偿了。
0: 明楼，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总是这样高高在上的俯视我，总是一眼就能看穿我。你现在对我说这些，难道你不觉得很残忍吗？你回来到底想干嘛？娶我吗？还是想要找个借口接近我，利用我？你是不是觉得把我赶走了，你家人就更安全了？你怕我会孤注一掷，怕我会报复他们，是吗？
1: 你会吗？

0: 军令如山，行动必须万无一失。
1: 我们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压力很大，
0: 必须完成任务。我们没有选择。你觉得他们有把握吗？
1: 很难说，他们对这次任务目标不太熟悉。
0: 想想法子，帮帮他们。
2: 来，下去。
3: 这是陈明的五号军火库购货计划表，应该会对我们有用。
2: 对，这份计划表应该跟第三战区的兵力部署有关系。
4: 能看得出来我们要的文件藏在什么地方吗？
3: 你看，每一张纸上都标注着日本领事馆机要室副址。
2: 日本领事馆，日本军方跟政府的往来文件，那里倒是有备份，可保险箱可不止一个。
3: 那就先搞明白这些文件到底是藏在哪个保险箱里。
4: 找谁问呢？
2: 找谁问？

0: 找谁问也不能告诉你。
1: 有人会告诉我的。
2: 时间太仓促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摸清敌人的底细。从陈炳那儿窃取来的情报也仅限于知道一个保险箱编码。
3: 情况确实紧急，但是任务就是任务，我们必须完成。
2: 那我们需要一个内应。
3: 岩津社会帮助我们进入日本领事馆。
2: 他又露面了？
3: 对。
2: 他为什么一直不跟你接头呢？
3: 我感觉他的身份非常复杂，恐怕不能轻易暴露自己。
0: 你不是要去问黎叔他们吗？
4: 有何不可？
0: 这种事情共产党愿意帮咱们？
4: 这个叫互相帮助啊。
5: 对，他们在陈炳那儿先下的手，很有可能已经有了保险箱的编码。
4: 可他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
5: 谁啊？
4: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6: 下午3点，法国公园，我要见你。
3: 好，
6: 不过这次会面我只能代表我个人。
3: 你好。你好，这次营救很成功，谢谢你。

0: 这是什么意思？我可不是来化缘的。大哥，这个是汪福渠写给战争指导科的经济顾问青木健次的信，中途那边截获之后转过来的。大哥，真的被您猜中了。汪福渠对您一直不放心，他想请日本的经济学家来上海主持大局。
1: 这都是次要的，他最终还是想查我的底细，一直记得我是仇家的孩子，怕养虎一环。哎呦，
2: 大妹，新年好啊！
3: 大哥，新年好。<笑>
1: 大哥，我原本就想带着明楼明台去给大哥大嫂拜年的，倒是先让大哥屈尊服就了，怎么好意思呢？
3: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本来你大嫂要来的，可一大早啊，让几个牌友给拽走了，他让我给你带个好。明楼在吗？
1: 在书房呢。
3: 我找他有事儿。
1: 哟，能有什么事啊？您还要来找他？
3: 我跟你说没用，我找他说去。哟，大哥来了，新年好啊。呀，但是您这气色好像不太好，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你先出去，我跟明楼有事。哎，是。大哥，大过年的，今儿跟谁生气了？来，坐。到底怎么回事？有人欺负您了？
1: 不是欺负我，是欺负咱们明家。
4: 还真有人有这么大胆子！我们的人在进行上一次行动的同时，留下了劫财的假象，拿走了军需官身上的四根黄鱼，分给你们两根，作为报酬。你不是化缘，我也不是施主，我们只是彼此分享所得而已。这不是我想要的。如果将来…… 你方有人落难，我们也会出手相助的。
0: 我需要的是日本领事馆存放军需档案的保险柜编码。我知道，这是陈炳身上最重要的情报。这份情报对我们国共双方都很重要。

0: 我们正在设法进去，一起干吧，胜算会更大一些。您说是谁？我给您撑腰。
1: 是怎么回事？有个日本婆子到商会里找着我，说要跟我合资做香水生意。虽然咱们在父辈上分了家，这香水牌子归了我长房长孙。 可是这名家乡的金字招牌是咱祖宗留下的。哎，你说这日本人，他说合资就合资，他算什么东西啊？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祖宗创下的金字招牌让日本人给毁了。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啊，也不是什么好位置。但是你必须把这事儿给我铲平了。哎，你要是不把这事儿给我办妥了，我。
2: 我天天到你这儿来，哭，我告诉你，那您先给我哭一个，我瞧瞧。
1: 哎，你个小王八蛋，你信不信我拿皮带抓你了？
2: 别动气，动气伤身。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不就是个日本婆子吗？哎呀，我给您出个主意，保管药到病除。
1: 下什么药？说来听听。
0: 卖香水不得打广告吗？嗯，我记得董事会每年都有一笔广告费。今年啊，您就请一个歌星来做推销代理。
1: 请谁？
2: 陈一来香那个。
0: 陈轩玉。
2: 嗯。
0: 他可是个亲日派的明星啊。
2: 可是他有日本军方的背景啊。
0: 行吧，放心吧。
1: 这样，人我来请，费用我来出，哪个不长眼的日本人再来找您麻烦，
2: 自会有人替您出头。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怎么样？我的条件你同意吗？这个，我可以考虑。
1: 但是编码我不能告诉你，
0: 为什么？信不过我，
1: 不是。要看行动的情况来决定。
0: 行动的时间，星期天晚上7:30，日本领事馆将举行华北战场祝捷大会，是最佳的动手时机。好。 我最喜欢参加宴会了，惠子小姐会去吗？你好像对惠子小姐很感兴趣啊。对啊，你结婚了吗？没有。不过快了。那我要先恭喜你了。这次行动。 能不能不让惠子小姐去？你是担心她，怕她有危险。其实生命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宝贵的，我们不会拿任何一个同志的生命安全去冒险。他们在出发前都知道自己将面临的是什么。 就像董岩，是惠子小姐告诉我的。希望你回去以后不要为难她。按照纪律，她不应该向你透露这些信息。但是鉴于你们在行动中遇到的特殊情况，我可以理解。 其实不仅是董岩，任何一个我们的同志，面临跟他一样的情况，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说过，我敬佩你们，仅仅是敬佩吗？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我并不是想要上你们的船。这话可不要说得太早啊！也许这就是开始。

0: 你知道我现在跟你说话要冒多大的风险吗？中统和军统若私下有往来，都要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更何况我现在还和一个共产党坐在一起，还在听你的说教。你认为我是在说教吗？难道你不是在策反我吗？看来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1: 工作当中，我谁都不信。在樱花号列车上，如果董岩不信任你，他会去帮你安置炸药吗？如果你不信任惠子小姐，你会帮他获取情报、逃离火车吗？如果你们三个人互相不信任，这次行动又怎么能成功呢？年轻人，做我们这行的，你要是不相信任何人，
2: 你早死了。你今天都去哪儿了？我一直都在诊所上班。昨天呢？昨天护校的同学叫我上街一起去发传单，我跟你说过的。仅仅是发传单吗？ 黎叔，
1: 出什么事儿了？军统的那个特务，你们一共见过几面？都说了什么？我需要你马上报告。小野，
2: 他有什么问题吗？程景云同志，现在是我在问你。
1: 第一次见面是在樱花号列车上。我知道的就不用说了，说你们私底下见面的内容，他的一言一行，尽量回忆，如实报告。
2: 第一次私下见面是2月7日晚除夕夜。

0: 你们竟然还就这些？那你为什么不主动汇报？你是觉得没有必要汇报，还是不敢汇报？我是私下跟他见过两次面，但那都是偶遇，我没有办法躲开，也没有必要。而且。 我跟他交流的时候，也没有透露组织信息。那你觉得什么是组织信息？董岩不是吗？从私人的角度讲，董岩救过他的命，他有权利知道。而且，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影响。你觉得这是你的私事？程景云同志，从你开始地下工作那天起。 你就已经没有私事了。你在敌后接触的任何一个人，你的一言一行都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我和国民党之间情报工作没有交叉，更没有什么合作。连我们党内的同志都要单线联系，绝不交叉。更何况是两党之间？你如果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我会向上级建议，把你调到解放区去。
1: 因为你根本不适合从事地下工作，
0: 我接受您的批评，现在就去协检查。至于调动的事儿，我请您慎重考虑。他是不是喜欢上你了？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应该是。
1: 那你呢？也喜欢他吗？
0: 我。

0: 要是以后再遇到他，你打算怎么应对啊？
1: 尽量回避，减少接触。
0: 你回避得掉吗？他主动找你，你怎么办？转身就跑？
1: 我不知道。
0: 那我谈谈我的看法。我需要你做到不主动，不回避，保持常态，自然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捕获任何可能利用的情报信息，同时严格掌握他的思想倾向。
1: 您是想策反他？
0: 不好吗？
1: 对不起，我缺乏经验，恐怕无法担任这项任务。
0: 不用急嘛，是否策反，策反谁，由谁来执行策反任务，这都需要上级领导的决定。我们只负责收集信息，提出建议。把心态放轻松，你和他接触，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越自然越好。

0: 歇会儿，歇会儿。不错啊，虽然技术没什么进步，但体力长进了，继续努力。
1: 哥，你能说点实在的吗？
2: 来，擦擦汗。嗯，
0: 你要注意杀球的动作，不要光用手腕和手指的力量，不要总是用蛮力。
1: 大哥。
3: 去吧，是。阿成哥，什么事？我想跟你聊两句。你在大哥身边待了这么多年，一定比我更了解他。他原本可以留在国外教书的，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为什么非要回来？
1: 给新政府办事，你这么说我就听不懂了。你是觉得大哥在新政府做官不好吗？我想我现在看到的，并不是我真实的大哥，
3: 而你，是唯一可以告诉我真相的人。你想知道事实，是吗？
1: 眼前所看到的，就是事实。
2: 桂姨煲的汤最适合你喝了。
0: 好，好，好，都听大姐的。
2: 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就嘴上说的。

0: 敏台啊，这几天总是在小客厅里看报纸，一看到你作威作福的版面，他就叹气，还嘟嘟囔囔的。哎，这孩子啊，还真挺让人担心的。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他从小到大就这样，

0: 我们俩说实话。问题是，这次回来以后一直在观察我们，而且他奇怪我居然对你会如此容忍。他问你了？他
1: 可不敢问我。他倒是问我了。
0: 什么时候？回家的第二天一早。你怎么回答的？
1: 我只能是所答非所问。不过他这次回来啊，我倒是有点怕的。想不到你会怕他，
0: 大姐啊。现在是我出了咱们这个家门，谁也不怕。可只要一回来，我谁都怕。
1: 姐姐相信你，我看得出来，明台还是敬重你的。他是个聪明孩子，他相信你，所以才会敬重你。我想，
0: 他是从我们这种和睦相处中。
1: 得到了某种信号。找个时间你跟他谈谈，他这个孩子还是很好哄的。
0: 我跟他谈什么呀？大姐，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轻看了他。要说哄人，我们都比不过他。你少给我胡说八道！这个家里的孩子们都什么样子，我不清楚啊。
2: 我就是讨厌你啊，好像把每个人看得都很透似的，来显示你自己的聪明。
3: 大姐啊，你总是这样打击我，你就不怕明台和阿成有样学样，不尊重我？谁敢？您喝水。现在有很多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
4: 我说的是工作，明白。明台，你也很快就要从学校离开，进入社会了。你要永远记住，任何工作都是谋生之道，家人才是永远的。话虽有理，可有一项工作除外。
3: 哪一项？
4: 报国。
3: 不是工作，那是信仰。

0: 是我目光短浅吗？目光短浅不要紧，要紧的事以后不要再提了。你要是没完没了，我可跟大哥告状了。
1: 阿成哥，你一向是在我面前虚张声势的。
0: 小少爷，你可千万别自作聪明。
2: 大姐啊，我听说大姐最近刚刚承租了济世大药行。你想说什么？这个药行的老板因为私下囤积西药，刚刚被日本人抓了。大姐这个时候花钱承租下来，
0: 人吃五谷得百病，药行总是要开的。是。可是现在药行这类生意风险太大，
2: 大姐还是慎重。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自有门路。可是您这个门路贵得离谱啊！要不就把你的阿成借给我，做个理财顾问。要不就叫阿成离我远一点。
3: 着凉了。
2: 哎，桂姨呢？
0: 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做午饭吧？
3: 去了多久了？
4: 5分多钟吧。

0: 你们没察觉吗？
1: 没有。
0: 嘿，哥，你休息的差不多了，再陪我打一局。
1: 好，我再教训教训。
0: 我教训他，
2: 打败他。
3: 这苹果真甜，来吃点水果。
4: 哥，我要买这件衬衫。
3: 这款式也不新奇啊，不但不新奇，样子还有点保守。
4: 保守才经典啊。而且你看它这个袖口是指南针的，多别致啊。
3: 好看吗？
4: 我喜欢。
3: 价格也好看。
4: 你到底给不给买啊？
3: 买，买。
5: 大家啊，
3: 你看他选的这个款式啊，今天给我也买一身。
4: 你不是来？
3: 为什么呀？
4: 我最讨厌别人跟我穿一样的衣服了。阿正哥，你也不能买这款。
3: 好，那你明天就照着这个款式给他买两套，再配上他收的那个袖扣，他喜欢这个。哎，另外，我们两个都不能买啊，要不穿成一样的，小少爷会不高兴的。哎，明少爷，还买什么？
4: 没了。
0: 哥，我想问你件事。
3: 你说。
0: 那个，假如。我是说假如啊，如果我不上学了，大姐会怎么样？
3: 你问我
0: 啊？
3: 打断你的腿。
5: 大哥，我出去一趟。
4: 阿正哥，你去哪儿啊？
5: 海军俱乐部。
4: 哎，我也要去。
5: 你去干嘛？
0: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说海军俱乐部特别好玩，有吃有喝的。你去办公室，我去玩。
3: 带他去吧，省得他在这儿跟我闹腾。
4: 等我一会儿啊，我去换身衣服。

0: 今天就去不了了，那我们改天去。
1: 秦太，等我一下。杨太太。
2: 哎呦，明先生啊。
0: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2: 再见啊。
0: 再见。
2: 你好啊，明先生。
1: 杨太太，你看，我还说准备亲自过府去慰问的。令弟的事情真是深表遗憾。
2: 什么？你说什么？
1: 我知道令弟突遭不幸，对你的打击很大。
2: 我没有弟弟啊。
1: 啊？对不起啊，梁太太，我是一直听那个铜鼓叫梁先生姐夫，我就一直以为他是你家里的弟弟。哎呀，您瞧这事给闹的，你可千万别怪我多嘴啊，我是真不知道。
2: 原来是姓铜的那个小妖精，他以前给我先生做过秘书，说他什么手脚不干净，就把他给撵走了。原来不是给撵走了，是做给我看的。
1: 梁太太，可千万别说这个事是我告诉你的，我跟梁先生还要共事呢，这个让我太难做了。
2: 你放心，你放心，明先生，是非白我还是分得清楚的，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1: 梁太太，干嘛？
3: 这是你工作中最难的一部分。
1: 闭嘴。
4: 先生请。
1: 两杯咖啡谢谢。
3: 这地方真不错呀，

0: 明台，你就坐这儿喝咖啡，我待会儿要进去谈点事情。
1: 你帮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喝咖啡多无聊啊！我能四处逛逛吗？
0: 可以呀、啊。这里有音乐，有舞厅，甜点和清酒也是免费的。
1: 我猜你下一句肯定要说但是。
0: 没错，但是不能随一个人搭讪。这个俱乐部相当于第二个日本领事馆，就连建筑格局都是模仿的日本领事馆。在这里混的人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和政府官员，你可千万不许给我惹事。
2: 您的咖啡。
0: 谢谢。
3: 金满月，
0: 谢
3: 谢。原来是和日本领事馆是一样的。
0: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1: 我觉得星星第一次来，看你那紧张的样子，我像是四处惹事的人吗？
0: 不是像，就是。
1: 你今天来见谁啊？
0: 你问这个干嘛？
1: 随便问问不行？保密啊。
0: 这什么可保密的？是军需部的陈炳约我。这家伙最近倒大霉，刚被人劫了财。不过好在人没事，他托我来查查这事。
1: 这不是警察的工作，干嘛让你来干？
0: 你以为我愿意干？这家伙成天无所事事，就知道抽大烟玩女，我都已经烦透他。要不是跟他合伙做了点生意，才懒得理他。陈部长，稍等，我马上就来。就是他。
2: 嗯，一看就是走过度的脸。
0: 你先在这玩，我去就。

0: 兄弟最近走背运呢，刚被劫了财不说，还连累了弟兄们。对不住你啊，害了你小舅子。
1: 究竟是些什么人啊，一定要置这些兄弟于死地，
2: 杀人灭口呗。
0: 不过我见过那个女人的模样，如果再看到她，我一定能把她认出来。
3: 通过你的描述能把她给画出来？
0: 你负责找人画，我来描述，一定能够画出来。
1: 我来找人，我还认识几个画人物肖像不错的朋友。
3: 得快抓住这个女的，兴许就能打开上海共党情报网的缺口。
1: 母亲，我明天就去找。
3: 找到她，我会重谢马成兄弟。

0: 乱暴な人だ。こんな綺麗なお嬢さんが相手だっていうのに。ほら。
1: どうも。
0: 小野三郎だ。君は？
1: 桃子です。
0: 桃子。人と同じで綺麗な名前だ。覚えておくよ。
1: あなたの住所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0: 住所？
1: 私の意味はハンカチを洗ってあなたにお返しします。他には何もないですから。
0: ああ、大丈夫。僕は軍人で弊社に住んでる。あんな場所は正直桃子さんのような素敵なお嬢さんとはとても合わないよ。このハンカチ記念として受け取ってください。あ、そうだ、10日後領事館において軍部の宴会があると聞いたんですが、桃子さん、僕と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

0: 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10: 如果剧里

0: 而上，向空而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3: 我靠！我今天绝对不是。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4: 小甘月月。
2: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3: 真的很好吃。
5: 脆脆脆脆。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小姐，你跳得真不错。
1: 先生，我告诉你啊，他恐怕是没时间陪你的。这位小姐今天所有的舞票我已经全包了。
2: 嗯，跟我们来一下。
1: 哎，你们干什么？哎，你不要推我好吧？哎，别讲不讲道理啊！
3: 先生，都是来玩的，别坏了我的生意啊。嗯，
0: 这个能包下小姐今天晚上你全场的舞票了吧？
3: 愿意为您效劳。
0: 那换个地方。
3: 有了他，去哪儿都可以。
2: 先生，
4: 等一下。
2: 先生，我们要先搜一下他的身。
0: 你不介意吧？
3: 介意。
0: 例行公事，你就配合一下吧。
3: 我还是希望由先生您自己来搜。
0: 算了算了，
2: 先生，
0: 我说没事就没事。
5: 我看门开着，就直接进来，不好意思啊。啊！
6: 来送九号文件的吧？
5: 对，明先生叫我把这个副本给您送过来。
7: 明先生，我给你泡茶去。
5: 麻烦你了，梁太太。
7: 不麻烦。
6: 阿成先生，来，里面坐。
5: 你怎么还动手了？赛夫人还是挺贤惠的。
6: 她知道我外头有女人，
8: 一回家就开始跟我闹，这不急了吗？没收入什么，
6: 没打成什么样啊？
5: 你还想打成什么样啊？
6: 是，动手了就不对。我这个家呀，让我弄的是支离破碎，真是没法过喽。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6: 这样，你先替我去安抚安抚，让我想想办法。
5: 我怎么去安抚啊？这问题出在你的身上。我可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是家庭主义者。
6: 正因为我是家庭主义者，我才没给那个女的什么名分，没给她承诺呀。
5: 那你给了啥？
6: 钱呀。
5: 除了钱就没别的了？感情总是有的吧。你可别跟我说你对我那小嫂子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6: 有，有感情，可你让我怎么办呀？俩没一个省油的灯，你说这俩要是一块闹起来，这不把我给毁了吗？
5: 可大嫂现在已经闹起来了。
6: 行行行，你别说风凉话了，赶紧替我想想办法。是真的。
5: 从现在起，齐人之福你是不能再想了，只能二选一。你要是选大嫂子，我就负责让小嫂子彻底消失。
6: 别别别！
5: 啊，那你要是选择小嫂子，我就负责让大嫂……
6: 那更不可能。
5: 我还没说完呢。你要是选小嫂子，我就把大嫂送回你老家。你老家是
6: 武汉。

0: 先生一个人喝酒吗？
1: 现在不是两个人吗？
0: 不如我们换个地方。
1: 这主意听起来真不错。
2: 明台，
3: 下次吧。
0: 真扫兴。
4: 范志杰，
2: 还真是你啊，这么多年不见都长变样了，我差点没认出来。
4: 曼春姐，你也越变越漂亮呀。
2: 小家伙嘴还挺甜，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我到这儿来不奇怪吧，你穿成这样到这儿。
5: 哟，今天除了我你还约了别人啊？
4: 别胡说。姐，你没和我大哥在一块吧？
2: 在一起啊，他马上就进来了。
4: 那我先从后门走了，你千万别告诉他你看见我了。
2: 站住。明台，你大姐可是天天在外面夸耀你们名家子弟家教如何如何好，从来不涉足什么风月场所的，你今天这么做岂不等于是打了她的脸吗？
5: 哟，你是谁家的少奶奶，管人家闲事管到这儿来了？你来这儿干嘛呀？找你们家先生吗？
4: 别胡说八道，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未来的大嫂。
5: 大嫂啊。
2: 哎呀，明台，小小年纪就会打趣人了，小心我告诉你大哥。
4: 姐，你就别跟我计较了，我看好你们俩，我在他的房间还看到许多你的照片了。

0: 有人跟踪吗？
1: 没有。五号军火锅的地点在青石镇。
0: 我们不能让陈炳的死过早的曝光。
1: 死在这种地方的人，不会被接到明面上。
0: 也对。就让陈炳无声无息的消失吧。
1: 我们虽然知道了军火库的地点，但是想要炸毁它，至少需要一个排的兵力。我们没有行动的实力和条件。
0: 我知道，不如把这个情报交给共产党，他们新四军的小分队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1: 交给他们？你拿我们的情报给那个女共党卖人情？
0: 大家都是中国人，只要能端掉日本人的军火库，谁去炸都一样。

0: 你这次替我解了围，多谢啊！我怎么觉得这事做的那么缺德呢？
1: 这叫说什么话呀？你这是替我积德呢。
0: 我是为了嫂子，我可不同情你啊。
1: 是是是，
0: 签了吗？
1: 啊，
0: 签了，那我拿走了。
1: 哎，等等，这上面什么意思呀？
0: 没看出来吗？南田想在关税上分一杯羹。他南田什么时候起了这个心思啊？你忘了上次南田查出你走私军火的事了？据我所知，是汪曼春处长在南田科长面前告的密。
1: 当日南田科长放了你一马，但他不会就此罢手。他要着手整顿七十六号。整顿？整个上海的海关码头、船只调配，都由日本军部直接管辖。我们是什么呀？我们就是小虾米。他南田想肃贪，不敢拿日本军部开刀，冲我们这些小鱼小虾使劲。 他也不嫌臊的慌，还有那个汪曼春，装什么正经？都在七十六号混，谁比谁干净？一窝子汉奸！我说汉奸，你不愿意听是吗？外边的人骂也就算了，咱自己人就别骂。
0: 南田想插手关税，这等于是断了咱们的财路。他南田就算再狠，他也得有证据。没有证据，他们都可以拼凑出来。何况你还确有其事。
1: 你少吓唬我！真要出了事儿，你也跑不了。
0: 我知道你跟南田也有情报上的往来，怎么，想让我做你和南田的内线呢？你想害死我？到底是哪边？
1: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你重庆的，重庆的，我看你想延安的，
0: 真不是重庆的，那我可真替你惋惜呀！先替你自己惋惜吧。我要是重庆的，万一有一天日本人败了。
1: 我怎么也得保住你这条小命。阿成，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有件事儿，你们一定想知道。

你是谁？汪处长，不要紧张，我是孤狼。你什么时候来的？来了有一会儿了。为什么要把我约到这里？这里是各色人等出入的地方，也是个三教九流混迹的场所。在这儿交易情报，是最安全的。

0: 安全的，一个76号情报处的处长，孤身隔绝在这幽暗的包房里，面对你这个身份不明的人，对你来说是安全，对我可未必。
1: 王处长，不要紧张，我没有带武器。
0: 没有武器，照样可以杀人。我在情报机构这么久，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有关你身份的信息。我凭什么相信？汪处长不愧是76号的得力干将。看来，南田科长并没有看错人。好吧，我的真实身份是日本特高科南田科长的部下。 曾经在哈尔滨特务机关立下过战功，不过这些档案你是看不到。汪处长，我到上海是来帮你的，不是害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别在这儿跟我故弄玄虚，我没兴趣陪你绕弯子。既然你这么不信任我，那我们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我会把这次谈话内容向南田科长公正汇报。再见。等一下，想要让我信任，你就得拿出点货真价实的东西，少拿特务机关的机密档案来吓唬我。上海明视企业的董事长明镜。 有供党嫌疑，这算是货真价实吗？明氏企业原来在上海有两家银行，中日战争伊始，明镜把两家银行都迁往了香港，一家改为财务公司，而另一家与香港秘密社团融资。 成立了一家合作银行，而这家合作银行的幕后老板，据查，就是中共南方局的金融才子曾进。当然，这肯定是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待查。中日战事一开，很多上海资本家都在转移资金，产业外迁很普遍。
1: 明镜把银行迁到香港也无可厚非。至于香港的什么共产党和明镜红色资本家的背景，我都不感兴趣。他明镜只要在上海没有抗日活动，我就拿他什么办法都没有。
0: 汪处长，您现在可真有点畏手畏脚啊！你不用怀疑我的决心。
2: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恨他。你只要拿出真凭实据，我会第一个杀了他。听说这个孤狼，在满洲服役多年，立过军功，此人喜欢独来独往，并不完全受特高科拘束。南田对这个人是非常的倚重。
3: 这么重要的机密，你怎么知道的？猫有猫道，狗有狗道。这么说，南田给汪满春派了一个这么得力的助手，那他就把你排除在亲信范围之外了。
2: 我不稀罕。不过听说这个孤狼已经成功的潜伏到共党鼻子底下了，汪满春。
4: 就等着立功受奖吧。该说的不该说的，我今天可都说了。我可是诚意十足啊，梁先生。我阿成是最讲信用的，咱别管外面城头变幻大王旗。 只要你肯帮，无论什么时候，我保你做一个不倒翁。
0: 我只相信。

0: 信证据，不想听夸夸其谈。
1: 证据当然有，不过需要您亲自去核实。明镜在汇丰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号码是231，
0: 里面存了什么？
1: 应该是为了某个组织存放的活动基金，很可能就是上海地下党。汇丰银行在租界，您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去搜查客人存放的物品。不过，有存就有取，您可以在银行安插自己的眼线，剩下的事就是顺藤摸瓜，挖出上海地下党的秘密巢穴。方处长，到了那个时候，您还怕没有证据坐实您仇人的死罪吗？
0: 这还算是有价值的情报。南天科长的部下确实是名不虚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1: 等一下，王处长，有一句话我要提醒你。从樱花号的爆炸事件到76号屡次被袭击，南田科长已经对一个人起了疑心，他希望您对明楼长官的情感要有所收敛。
0: 你是说我师哥有嫌疑？
2: 来，坐好了。
3: 小芳，你过来这边啊。
4: 哟，来了二位，预约拍结婚照的是吧？
5: 啊，是啊。
4: 衣服都准备好了，都在2楼的试衣间，你们先上去换一下，我这忙完就过来啊。
5: 谢谢啊。
4: 哎，好嘞。
6: 来，小朋友，你再靠妈妈近一点。
4: 来，好好好。
1: 樱花号的保密工作可以说是做得滴水不漏，结果车毁人亡。大年三十晚上，你的叔父被枪杀，你别忘了，你们汪家和明家是有世仇的。大年初二，76号遭遇黑色星期五，你的多名下属死于非命。汪处长，你可不要意气用事，被人欺骗，还替人做挡箭牌。
0: 除非我亲眼看见，否则我是不会相信任何人的挑唆或是好意。
7: 你没有觉得奇怪吗？为什么要让郭麒麟这个老军统来给他们当报务员啊？
8: 你怀疑这个安排别有用心啊？
7: 有件事我老是想不通啊，明明我才是行动组的组长，为什么每次命令都不是直接向我传达，而要让他来转达呢？我总是觉得他和老师有什么事瞒着我。当然了，希望我是多想，可我总觉得这事儿挺古怪的。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你就不觉得有问题吗？干嘛？
9: 来，帮帮忙。
7: 干嘛呀？
9: 拍照啊，结婚照。
7: 无聊，还真拍啊？
9: 怎么，怕你心上人知道啊？
7: 哎，
9: 别不承认了，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那个女共党吗？
7: 这照片不能随便拍，万一哪天咱俩其中一个被逮着了，别人看了这照片就知道另外一个人是同党。再说了，那郭麒麟是老师的人，你就不怕他去告状啊？
10: 而且我们家规矩严，要是让我姐姐知道我在外面随便拍结婚照，
9: 啰嗦。我们认识这么久了，做搭档也有段时间了，

0: 就不能给我留点什么做纪念吗？万一以后想见我又见不到，也给自己留个念想。哪怕是假的呢？
1: 平时你俩什么意思啊？
2: 拍
3: 结婚
2: 照
3: 啊！
1: 郎才女貌，豺狼配虎豹。
2: 你看，我说咱俩挺配的吧？
1: 你俩身体别这么僵硬，感觉不好。组长，你这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你。哎，对对对，架好架好，保持啊！来，准备，一。二，
2: 哎，我

0: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要在这儿扎营啊？
1: 郭副官，要不要喝一杯啊？
0: 总长，这什么意思啊？
2: 我忘了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本站的报务工作由于曼丽和你共同负责。
0: 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我是你的直接领导，有权利调整你们的工作吧？
0: 可以，不过我要向上级报告。
2: 可以，不过你得等到明天。啊，对了，还有一件事，以后于曼丽就住在这儿，以你太太的身份。
0: 组长，我跟您说过多少次了，这不方便，我有女朋友的。
2: 你女朋友是自己人吗？
0: 不是。
3: 你让一个不是自己人的女人出入上海 A 区行动组秘密电台所在地，现在还质问你们上级，我真够佩服你。
0: 这是我的私事儿，上级也知道，而且这对我在上海的身份有掩护作用。
2: 这是离后，你的工作里没有私事儿。如果你不满意，明天可以一起报告给上级，我服从上级的安排。
1: 郭副官，你放心，我不会妨碍你的。
0: 对你没恶意。
1: 有恶意我也无所谓。二号线的联络时间就要到了，今天重庆会有最新的指示。郭副官，我们走吧。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没有想到组长会突然让你接手保护工作，这些事情原本不该让你们知道。

0: 干什么？
1: 下去把这份电文给他。
0: 不行。
1: 把这份电文给他。
0: 我必须要告诉他。
1: 你想害死他吗？我早就说过不让你们掺和进来，你们偏不听。
0: 我不能瞒着他。
1: 那你要告诉他什么？告诉他76号和军统上层勾结走私大发国难财吗？你以为单单一个军统就敢这么无法无天吗？军统上面还有谁？你想想就应该知道。从今天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才能活下去。
0: 我不能欺骗他。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对他有感情。但是如果你告诉他真相，你就必须要承担后果。如果明台把事情拆穿了，重庆方面会立即把你跟他调回去，到时候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0: 可是这种事情时间长了你也是瞒不住的。
1: 那是我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想说的是，明台的性格，他一定会把这些事情闹大。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什么？收监入狱，那是好的结果，坏的结果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0: 我只是单纯信任我，才让我接受电文。如果连我都欺骗他，
1: 他还能信谁呢？如果你告诉他真相，你就会成为刽子手。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千万别冲动。
0: 可是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
1: 他不会知道。只要我们隐世的好，即使有一天他知道了，他也不会怪到你头上。

0: 你们这第一次交接，时间可够长的呀。怎么了？看起来首次合作不太愉快啊？
1: 问题没这么简单。出什么大事了？啊，没什么事儿，技术问题。
2: 我们电台的讯号很不稳定，接收时中间断了三次，电源需要维修，电压也不稳。
0: 电压不稳？
2: 这是电文。

0: 都是些前线物资。
1: 我说你有什么瞒着我吗？经常做百度吗？
0: 我不经常做，但是只要有命令就做。
1: 有内线吗？
0: 有，仓库里有内线。按照惯例，这些事情一般都是我来负责的。仓库的内线也指认我，这样比较隐蔽和安全。等军需物资上了船之后，就由 B 区行动组来接管，而我们只负责仓库与货船的衔接这一段。
1: 好吧，

0: 是。那你就留在这儿，有什么情况我会主动跟你们联络。啊，对了，星期天行动之前我会去日本领事馆探探路。
1: 这太危险了。
0: 不去会更危险，行动之前必须要实地勘察，我心里才会踏实。你说呢，曼丽？走神了？想什么呢？
2: 啊，我在想，也许只有日本人才能进日本领事馆。
0: 这还用想吗？

0: 耿成先生，
1: 耿木先生，这怎么回事？怎么你脸上也有血？到底出什么事了？抗日分子打到特高科里面来了？不是，好容易抓了一个共产党，却被自己人给袭击了。自己人？你是说？
0: 特高科里面有共产党？上周，工部局警务处抓了个通商银行违规的职员，他们按照东亚新秩序把抓到的人交给了我们特高科，没想到一审呢，这个人竟然是个共产党。那是好事啊！这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这怎么就……哈，
1: 我们科里。 有一个刚从宪兵总部转来的科员，真没想到，他竟然是个隐藏的日共。他发现这个转变者要招供，就想找机会击毙他，结果就在这里打成这个样子了。
0: 那转变者没事吧？
1: 他受了重伤，已经被送到医院里去了。
0: 重伤？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定，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地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

0: 有这个腾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腾若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若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若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若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若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2: 哦、
3: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2: 哎、
3: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2: 哦、
3: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2: 啊。
3: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若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若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若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若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若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若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若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褥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

0: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念恨你。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本期凡事说理邀请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斌，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元，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平，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曾令辉四位学者共同深入解读，同时邀请多位青年社科工作者分享他们的思考与实践感悟。
1: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十年以后我们再回望啊，我们更加亲切地体会到，哲学社会科学从来就不是象牙塔里的高头奖

然后也不是远离烟火的理论空谈，它融入时代发展的脉搏，扎根人民群众的土壤，是一个民族认识自身、把握方向、

和走向未来。所以他回答的是什么？是我们相信什么，遵循什么，追求什么。一个社会要健康运行，既要有强大的科技引擎，也要有坚实的思想底座。在我看来啊，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叫明道，它为我们标定方向。时代急剧变化，最可怕的是迷失方向。总书记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什么是我们正在做的事儿？是中国式现代化，它不是照搬他国的模式，而是立足于5000多年文明底蕴、百年奋斗和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哲学社会科学帮我们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讲清楚。你比如，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这背后既是政策，更是对公平正义、发展权利的哲学考思。它告诉我们，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第二个叫破题，它为我们解决现实难题。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空想，而是解决问题的锐气。这十年，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基层治理等等，每一个重大实践的背后都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参与。你比如，我们在乡村推动文旅融合，表面上看是把壮锦山歌节庆转化为旅游资源，实际上涉及文化认同、村民参与、利益分配、基层治理、民族团结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它需要社会学、民族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学动，这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力量，它是帮我们打开理解社会、改造社会的大门钥匙。第三，叫凝心，它为我们汇聚共识。社会向前走，除了物质增长，还要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就是要把历史经验讲清楚，把时代变化讲透彻，把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总结好，让更多人理解我们共同奋斗的意义。比如，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这不仅是道德的倡导，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那我们立足广西啊，哲学社会科学又有自有的特殊意义。广西既是边疆民族地区，也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如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发展动能，如何在深化与东盟合作中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解释框架、政策建议、思想资源。作为研究者，我还特别关注东盟政党政治。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这恰恰说明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服务国内，也承担着文明互鉴、贡献中国智慧的使命。面向未来，总书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作为高校教师和研究者，我们要走出小圈子，回应大问题，不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是立足中国大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做在社会现场中。
展望未来。

0: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哲学社会科学必将继续发挥思想库、智囊团、导航仪的重要作用，为这个伟大时代凝魂聚气，为伟大人民立言代言，为伟大梦想贡献智慧。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哲学社会科学是象牙塔里的学问，离日常生活太远了，不能直接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其实呢，哲学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一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又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和社会自身的发展问题，包括两大研究领域，一是以哲学为内核的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类的精神文化；二是以经济学为首的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我们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可以说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最鲜活、最丰富、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实践基础。各个地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呢，都聚力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展开研究。广西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也是聚焦广西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我们广西的发展呀出谋划策。2016年以来，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奖，可以说70%以上都是聚焦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形成了非常富有广西特色的研究领域，以及一批原创性的成果。比如说，在哲学、文化等研究领域，形成了贵学这个最具有广西特色的品牌。再比如说，充分发挥毗邻东南亚的地域优势，在区域国别研究这个领域呢，推动构建中国东盟知识体系，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方面呢，系统研究了广西实践探索的经验，也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做出了理论贡献。又比如在经济学这个研究领域，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经济重要论述与上海经济理论方法研究，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平陆运河经济带与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研究等等这一系列的稳定的研究方向，还出版了中国边疆经济研究系列丛书等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我们当代中国呀，正在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的机会。作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广西的区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构建具有广西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为实现广西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精神名片，藏着我们的历史记忆、人文底蕴和精神追求，而哲学社会科学就是帮助我们认识文化、读懂文化、传承文化、发展文化的重要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作用。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文化资源

0: 特别丰富，铜鼓、壮锦、三月三歌须、壮族辽歌、花山岩画、风雨桥、泥星桃、六宝茶、打油茶等等。这些宝贵的文化过去大多散落在乡村里，藏在民间传承中，感谢科学工作者扎根八桂大地，厚植本土文脉，潜心挖掘整理考证阐释广西本土文化，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践行者。我的专业是民族学，研究主要聚焦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发展。近十年，我重点关注少数民族节庆文化这一领域。从事这么多年的研究，我最深的体会是，少数民族节庆承载着最本真的民族记忆和文化底蕴。系统梳理、深入研究、精准阐释节庆文化，是社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它能助力民族文化在当代社会更续传承、行稳致远。守护文化根脉，活化利用创新发展，跟学术研究一样重要。它是让传统文化走出书本、走出展馆，真正融入生活、走进大众心里的关键举措。这十年，广西社科界坚持守正创新，用扎根和文旅融合，比如深入挖掘三月三民俗内涵，助力打造民族文化 IP。从过去的民间歌会变成全民参与、热闹非凡的节庆盛会，把泥星桃烧制、摇一样民俗、侗族村寨文化等非遗研究成果变成科普读物、专题讲座、研学课程，走进校园、社区和乡村，还借助数字技术打造文化虚拟 IP。线上文博课堂，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解读传统文化精髓。社科工作者用他们的情怀、学识和实践，架起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沟通桥梁，既坚守广西民族文化根脉，留存文化本真，又秉持扎根当下、赋能生活、服务群众。实践充分印证，哲学社会科学是根续八桂文脉，厚植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肩负特殊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确实有一部分人一听到哲学社会科学就觉得它晦涩难懂，离我们生活很遥远。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早已融入我们的思维。比如说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用前途是光自己，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失败是成功之母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在我们处理矛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帮助我们找准我们的方向。在解决复杂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也会用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来理清我们的思路。这些观点和理论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思维里，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力量。在我们看待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借用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在对待经济与环保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论，来处理我们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也早已融入我们百姓日常生活，成为我们在处理家庭邻里关系、规划我们未来生活的一把金钥匙。十年来，我的理论宣讲足迹遍布了广西近80个县市区、120多个乡村和社区，以及700多所大中小学校。我深刻地感知到哲学社会科学史，以及给我意义更深的是在柏流市永顺小

0: 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束以后，我们学生对校长说，校长，我们不仅要讲好我们家乡的故事，今后我们也要讲好中国的故事。我被150多名学生围着要我签名时，我深刻地感到，通过宣讲以后，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认同以后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又比如我在象州县中团村喜力屯讲党的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如何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开设农村电商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对我们党的政策、对我们未来充满了希望。当然，这10年来，我们越来越多的哲学社会工作者、志愿者，通过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等一系列的哲学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开展普及知识，为老百姓白衣解难，让哲学社会科学真正走进去，面向未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当中，哲学社会科学一定更加贴近我们普通人的工作生活。当然，我们也要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观点去阐释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不断提升自己，把握中国和世界的大势。
1: 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这句话让我真切感受到哲学社会科学实在的价值和力量。身在医学高校，我们每天其实都会直面医患沟通、人口老龄化这些现实的民生难题。我呢，也越来越深刻体会到，医学它不仅仅是埋头看病、钻研技术，更需要用哲学社会科学的思维来温润医者初心，化解现实矛盾。我们学校就持课堂，组织师生深入广西乡村基层开展健康义诊、科普宣讲等活动，主动对接服务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的建设，让青年医生走出实验室，走进社会大课堂。总书记号召我们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社科工作者，我会牢记这份嘱托，立足医科特色，接地气的搞实践，努力的当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推动者。
2: 作为一名刚入职不久的青年助理教授，我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解是从博士到教师的转变中逐渐加深的。读博士时，我更多从书本和理论中认识它。走上讲台后，面对学生、课题和现实问题，我越来越感到他们并不遥远。它首先帮助我们看懂现实，比如学生关心的选择背后却与时代变化、产业发展、教育改革密切相关，同时它也帮助我们回应现实。青年教师做研究、写论文、上课堂，最终都应联系真实的中国和社会。作为青年教师，我希望把课题做在现实问题上，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把课堂讲到学生心里去。
3: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始终认为哲学社会而是指导新闻实践的活的灵魂。我主要从事的是新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教学中呢，我常常鼓励我的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基层，把镜头对准普通群众，真实反映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急难愁盼问题。那么在学术研究中呢，我也坚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来选课题，从脱贫攻坚的中国实践、乡村振兴的鲜活案例中提炼具有本土特色的学术概念。我坚信以人民为中心是新闻工作不变

0: 的根与魂，这也是我们青年学者必须守住的初心。
1: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要善于把理论从书斋里解放出来，把宏大的理论翻译成具体的生活指南。哲学、社会、科学要生活化，不是高高在上的解释概念，而是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为社区、家中意识场景，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为乡亲们依托好山好水经营民宿、售卖乡土特产的实实在在收入等等。说到底，就是要放下学术术语，让高深理论变成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清、用得上的生活思维和处事智慧。
2: 哲学、社会科学使用的思想工具，很多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社科规律的支撑。比如年轻人关心的就业问题、住房问题，就可以用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分析。哲学、社会科学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在面对人生挑战时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稳定的心态。获得高效，我们需要把做学问和接地气真正打通，既要坐得住，打磨好专业本领，也要多走到群众中间，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2: 真的很好吃。
3: 脆脆脆脆。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魏晋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

0: 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而上，向空而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2: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3: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新故事从他们的世界开始。
5: 早上好呀。
4: 爸妈转身，总有温柔接住孩子成长。彩色脚印，每一步都由我们守护。
6: 早上好啊，小朋友。
4: 示儿化改造，给孩子更安全的快乐。医院也有白大褂温柔的守护。月桂协作，乡村儿童也有快乐天地。听懂孩子的心声，共建儿童友好，共享美好未来。
3: 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民生为本，桂林全力推动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广西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全区各地开展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普法宣传活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指出，桂林是一座山水甲天下的旅游名城，这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一定要呵护好。牢记殷殷嘱托，桂林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民生为本，在漓江两岸书写了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1: 五一假期，桂林旅游火爆，接待游客和旅游总收入同比均上涨30%以上，阳朔单日客流破15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2: 这些树啊，然后这些山风景啊什么的，我感觉是在上海就是可能比较难看到，会有更接近自然的体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桂林山水就是对国家、对民族最大的贡献，是国之大者。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漓江生态保护，统筹实施总投资200多亿元的漓江流域山水林天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等一批重大项目。由自治区设立的2024至2028年每年2亿元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如同源头活水滋养

0: 着百里画廊。桂林市筑牢法治、资金、技术三重防护网，出台《桂林市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11部地方性法规，设立每年4月25号为漓江保护日，同时全面推进漓江排筏、油改电，拆除核心景区跨江线缆，完成168个支流消裂反倾作业面，南溪河等4条支流水质实现历史性达标。全市国控、区控断面水质达标率连续3年保持100%，漓江生态环境质量连续5年等级为优。今年1季度，桂林市完成营造林9.24万亩，同比增长13.2%。
1: 总书记嘱托我们，桂林山水甲天下，天生绿质，绿水青山，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我们一定要呵护好。今年以来，聚焦猫耳山海洋山生态综合治理等重点项目，全力以赴地推进国土绿化工作，不断提升桂林山水的生态品质。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桂林跳出传统观光模式，推动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构建四季可游、昼夜精彩的全时旅游体系。在节假日，阳朔人形机器人手电经济体验店成为年轻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机器人沉浸式手作以硬科技产品加体验的形式，构建 AI 文旅场景新标杆。
2: 我们全力做由爱游阳朔智慧文旅平台，深度融合本地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文旅资源，为游客提供一站式便携文旅服务。
0: 桂林依托 AI 技术打造 AI 桂林文旅大模型，推出 VR 漓江漫游数字人文旅服务，深挖文化底蕴，打造桂林有戏沉浸式演绎、红色研学游等特色产品，创新消费场景，让烟雨马拉松、新春焰火秀、阳朔渔火节等活动持续出圈。与此同时，桂林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龙胜大寨村获评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喀斯特地貌入选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成功斩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举办权。2025年，桂林市接待游客1.75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2175亿元，文旅产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3: 我体验了打糍粑，非常有趣，把传统民俗活动展示给游客是非常好的做法。
0: 我有很多背部问题，他们给我的按摩非常舒服，现在感觉很放松。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提升城市格调品位。桂林不断推动城市功能与旅游品质同步升级，在城市建设上构建15分钟生活圈、休闲圈、旅游圈，优化公共服务，象山景区免费开放，让市民游客共享山水福利，实现环景于民的民生承诺。在乡村振兴上，阳朔、龙胜等地依托山水资源发展民宿旅游和特色农业，让群众吃上生态饭、旅游饭。开放合作上，桂林连续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向全球展示山水名城的独特魅力。从漓江碧水长流到文旅业态焕新，从城市品质跃升至民生幸福升级，在15五新征程上，桂林市将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力呵护高颜值生态，全力创造高品质生活。
4: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这一国之大责，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桂林样板，要强化生态引领，推动绿色变革，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把山水生态优势与村庄整治、绿色生态家园建设、庭院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桂林高校和科研院所富集聚的优势，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要注重实践应用，提升治理效能，打造和做强生态产品，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把桂林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名城，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品质生活名城，山水甲天下的旅游名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名城。
5: 近日，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修订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贯彻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实施。

0: 施办法。实施办法共分11章65条，从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和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实施办法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加强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严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防止重大决策失误造成严重浪费，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弘扬自强不息精神和扶残助残美德，广西高度重视残疾人工作，各级残联持续健全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正在乒乓球台前训练的孩子来自宾阳，自幼双膝关节以下缺失。2年前，得益于广西残联辅具中心量身定制的个性化假肢，他能平稳行走，并凭借顽强毅力入选自治区残疾人乒乓球队。这天，他在母亲陪同下来到自治区残疾人辅具中心进行新一轮假肢适配调试。
1: 从2年前到现在，他已经换了2副假肢了，给我们家省20多万的一个费用，很感恩。
0: 近年来，广西常态化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基本辅具适配等公益项目，累计为21.3万名残疾人免费提供辅具适配服务。
2: 我们中心这个会残工程辅助器具适配项目费用是全免的，包括残疾人来回的路费、食宿这些全部都是报销的。实施项目以来，我们一共为1000多名残疾人适配了假肢矫形器。
0: 康复有保障，就业有奔头。在广西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示范基地，黄卫东正通过电话向客户推介业务。1年前，他参加残联专场招聘会，入职如常广西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从 AI 数据标注员做起，后来转型为电话客服，还升职为班组长。
3: 我对未来呢，这就是要当上这里的主管经理，带动我们的朋友们以良好的心态去求职。
4: 目前在基地稳定就业的大概是50多名残疾人，我们也会持续的提供技能提升，提供岗位的赋能。
0: 广西深耕助残就业贵在行动工作品牌，实施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扎实推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帮扶、职业技能培训、岗位拓展对接、新业态就业培训等重点工作，构建政策护航、培训赋能、岗位支撑、服务保障全链条体系。
2: 我们创新开展贵品出圈残疾人助残就业产品推荐活动，14五期间全区残疾人各类培训汇集8万余人次，超36万名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实现就业。
0: 持续完善助残服务保障体系，兜牢民生底线。14五以来，全区46.78万多名残疾人纳入低保，111万多人次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现应保尽保。17.56万多名残疾人获得托养照护，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9%，累计102.43万多名残疾人享受免费康复服务，21.16万多人免费适配辅具，服务各项指标稳居全国前列。5月30号，全区墙边固防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防城岗召开，全面贯彻落实全区墙边固防历次专题会议精神，对相关工作再部署、再深化。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兴边富民和强边固防，打击惩处与建章立制各项工作，把管控与服务结合起来，推动实现边民富、边疆稳、边防固有机统一。要立足边境治理实际，精准分析研判，正视短板不足，深挖问题根源，加强总结提炼，扎实推进一案三查，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要讲求方式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协同联动，在实战中优化管控措施、健全工作机制，聚焦主责主业，创造过硬业绩。要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践行忠勇慎勤，做到严细深实，压实责任

0: 链条，强化激励保障，全力以赴守好边境防线，筑牢安全屏障。会前，各市各相关厅局与会人员深入防城港边境一线执勤点位，开展实地和实战观摩。5月26号至2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修订后的《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此次修订结合广西实际，细化了红十字会参与推动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和献血、献造血干细胞、献人体器官组织等三救三献职责，对自治区红十字会发展同东盟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地方红十字会。会红新月会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规定，还专门规定边境地区红十字会应当加强当地应急救护、人道救助等阵地和网络建设，保障边境地区群众生命健康。同时建立健全全方位监督体系，规定红十字会依法接受政府及财政、审计、民政等部门监督，接受捐赠人和社会监督，健全监事会等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并明确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当设立社会捐赠资金专户，实行专账管理，及时公布捐赠款物收入使用情况，保障公众知情与监督权利，依法维护红十字会公信力。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3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2批75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12批75件信访件已办结24件，阶段性办结5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5月3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共82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5件、水类16件、噪声类17件、生态类15件、固废类13件、海洋类3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6件、柳州1件、桂林10件、梧州4件、北海6件、防城港2件、钦州4件、贵港7件、玉林20件、百色2件、贺州4件、河池2件、来宾3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这几天，柳州持续高温，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不惧酷热，默默坚守在各个爱心物资接收点，把社会各界的关爱传递给受灾群众。
1: 在位于柳工大道的这处爱心物资接收点，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物资被整齐码放。自5月18号以来，每天都有约100名志愿者赶来这里，义务开展物资搬运、清点、入库、转运等工作。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城中区政府20号开始组成了一个党员突击队，第一天就装卸了这个42车的爱心物资。
1: 宋家全是一名叉车司机，得知接收点需要志愿者，他立刻放下工作报名参与。在这里，他每天服务超10个小时。和他一起帮忙的志愿者开玩笑说，叉车都被他踩冒烟了。
3: 就是纯粹想献爱心吧，觉得大家都挺不容易的，所以想过来帮帮忙，为地震受灾的群众们做点贡献吧。
1: 物资清点、入库等统计工作主要由女性志愿者负责。为了让每一份爱心都不被辜负，他们工作起来格外细致认真。
4: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很多全国各地的个人啊，自发的或者是其他的团队自发的来到我们柳州支援，很感激他们。
1: 爱心物资接收点设有志愿者休息室，但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从接收点启用以来，从来没有一名志愿者进去休息过。大家忙完后只是搬个凳子到仓库门口安静地坐着休息，等待下一批物资的到来。
5: 我执行力非常的强，工作不耽误的工作就是及时的调送到这个需要这个安置点，无怨无悔，所以非常的勇气。
0: 今年5月是我国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全区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沉浸式普法宣传活动，让法治知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1: 连日来，梧州市万秀区司法局普法团队走进当地部分中学，结合青少年校园生活实际，

0: 通过普法微视频、典型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方式，聚焦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欺凌防范、网络安全、游戏充值维权等内容开展宣讲。防城港市以法护边疆、点亮国门为主题，通过现场答疑、法治展板、以案释法等形式，在东兴市国门景区为游客、边境居民、边贸从业人员普及法律知识，推动民法典精神走进基层，浸润民心。
1: 法律不光是条文，更是守护我们安全跟秩序的基石。我们更应该知法守法，从心里头重视，在行动上落实，一起把国门法治防线筑牢。
2: 持续深化送法进校园普法工作，常态化推进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持续创新普法载体，丰富宣教内容，提升普法实效，厚植校园法治氛围，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为进一步提升普法深度，武警广西总队邀请司法工作人员、职业律师走进军营，围绕官兵常见的法律纠纷、涉法风险防范、合法维权途径开展专题授课。贵港市港南区法院邀请部队官兵走进法院，通过实景参观、专题宣讲、解读民法典中军人军属权益等专项保障条款，以法治赋能双拥共建。
3: 荔枝保鲜期短，流通难度大，容易陷入丰产不丰收的困境。钦州市浦北县深耕品质提升，优化产销供应链，探索一条从种得好到卖得远的产业升级路径。
4: 在浦北县白石水镇梁田村的双梁集配中心，冷链货柜车一字排开，38吨新鲜采摘的浦北妃子笑荔枝正在打包装车，即将运往港口，出口东南亚市场。
5: 以前临乡摘果，中午才能运到收购点，总担心路上久了就不新鲜了。现在集中就在家门口，摘下来马上一冷，马上打包，品质保住了，收购价也上去了。
4: 浦北县荔枝种植面积达31.1万亩，妃子笑占比近60%，年产量约10万吨。凭借富硒特质与优良口感，浦北妃子笑荔枝成为广西唯一上榜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妃子笑荔枝。
6: 我们从施肥、修剪、疏花疏果到病虫害防治全程标准化，目前建成8个标准化示范基地，带动了40000多亩果园，同时建立县镇村三级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确保我们的荔枝有身份，可溯源，放心吃。
4: 目前浦北荔枝优质果品率达85%以上，当地深化与京东、顺丰、中国邮政等头部物流企业的合作，增设临时收寄点和冷链专线，降低物流损耗与运营成本。
7: 采用保鲜袋加冰袋加泡沫箱加纸箱四重包装，全程温控，我们的冷链车直送南宁机场，全国重点城市最快2小时能送达。
4: 为持续开拓国际市场，浦北县实现果园注册、包装厂备案、出口查检、通关放行全链条贯通，为荔枝出口打通绿色通道。目前已促成多个市场主体达成合作，意向出口量超2000吨。
8: 针对荔枝对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性，钦州海关持续畅通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另一方面，我们优化样品送检、预约查验、证书云签发等流程，助力鲜荔枝高效出海。
4: 自2024年首次规模化进入东盟市场以来，浦北妃子笑荔枝出口量增长迅速，去年跃升至1345吨，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蒙古等国。2025年，浦北县荔枝产值突破16.48亿元。
9: 今年我们强化电商引领，同时积极对接海关部门，用好云签发等快速通关机制，支持企业探索跨境电商加海外仓模式，让浦北荔枝更多更便捷地进入 RCEP 成员国市场。
4: 近日，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2026年军人运动会暨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开赛。此次比武严格依照军事训练大纲标准组织开展，聚焦实战练兵需求，科学设置竞赛内容，竞赛科目涵盖武装、武功里越野、射击、战术协同等，全方位多角度检验官兵综合军事素养。
10: 这次比武竞赛不只是体能与技能的比拼，更是意志与信念的较量。我们唯有在平时刻苦锤炼，反复打磨，把每次训练都当作实战，才能在赛场上突破自我，奋勇争先，不负汗水，不负使命。

0: 在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中，百余名精英尖兵围绕21:5科目同场竞技，一决高下。最终共有42名官兵斩获单项赛事荣誉，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武警官兵敢打敢拼、勇攀高峰的过硬作风。
1: 5月29号，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青州区域工作组正式成立。工作组将整合区内多地港口资源，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及即将通航的平陆运河，推动区域铁水联运发展。30余家成员单位重点推进一单制等创新应用，助力物流降本增效。
2: 近日，自治区地矿局联合广西消防救援局在南宁开展2026年辐射事故应急专项演练，全区核地质系统及消防救援队伍共126人同场练兵，联合作战，模拟极端天气引发厂房坍塌、放射性物料泄漏等场景，全程无脚本开展实战演练，全方位锤炼队伍应急处置能力。
1: 5月29号，由广西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牵头发起的2026年广西黄丝带爱心筑考公益活动在南宁启动。该活动已连续开展22年，今年活动全面升级，全区公安交管部门依托 AI 智能调度系统开通送考绿波带优先通行保障。南宁交警开通2条专属护考热线，广西视听 APP 推出一键筑高考专区，集合爱心包车预约和志愿填报智能咨询等实用功能。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
2: 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3: 到家了，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2: 真的很好吃。
4: 岁岁岁岁。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新故事从他们的世界开始。
2: 早上好呀。
1: 爸妈转身，总有温柔接住孩子成长。彩色脚印，每一步都由我们守护。
3: 早上好啊，小朋友。
1: 适儿化改造，给孩子更安全的快乐。医院也有白大褂温柔的守护。月桂协作，乡村儿童也有快乐天地。听懂孩子的心声，共建儿童友好，共享美好未来。
4: 哇，妈妈今天做的饭真香啊，颜色好漂亮呢，有青菜、豆腐、鸡肉、鱼肉，还有我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5: 每人每天摄入饮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因为谷类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是为全身，特别是大脑提供能量的主要来源。
6: 还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薯类，
7: 健康膳食五果蔬，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健康壮乡人。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9: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广西降雨进入间歇期，雨水零散稀少，气温再度升高，贵中贵南大部最高气温重回33到35。

0: 五度，明天就到六月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六月上旬，我国南方和西南地区东部有多轮强降雨天气。我们广西北部啊，也是巡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不过三号之前雨还不是很强。今晚到明天，百色河池、柳州、桂林、贺州、梧州阴天有小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明晚到后天，桂北部分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大后天桂西北阴天有小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雷雨。降雨稀少，南方和阳光双重加温之下呀，未来三天我区高温卷土重来，并有逐渐发展趋势。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覆盖桂中、桂南大部以及桂北的部分地区，局地啊会达37度以上，请大家注意做好降温防晒，预防中暑。今晚到明天，大气扩散条件一般，全区各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都是优到良或良。北部安海面未来三天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
1: 今晚到明天，南宁晴，26到36摄氏度；柳州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4到34度；梧州多云，25到35度。北海多云，28到34度，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8到33度。钦州多云，27到35度。贵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玉林多云，27到36度。百色多云，26到35度。贺州多云，25到36度。河池多云，25到34度。来宾多云，26到35度；崇左多云，26到36度；南宁晴，26到36度。
2: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3: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4: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2: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3: 黄忠，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

0: 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三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恩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

0: 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5: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6: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5: 如今

0: 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1: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0: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于是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2: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十五五”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3: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4: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5: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到我给你换一片领。
4: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5: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4: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6: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4: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5: 都一下子溜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顶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4: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6: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4: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5: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

0: 死吧，
1: 嗯，
0: 我说不会的，
1: 嗯，
0: 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跟你决，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2: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3: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 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会。

0: 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拒绝，瓮中捉鳖，杀了。
5: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哥，对不起，这是命令，这是资料库的钥匙，切记，我不出来，谁都不给。如果我永远出不来，把资料库烧了。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什么意思？把他扔在这儿不管，他就有活路了？
1: 你听我说，我们俩现在看到的一切都不能说出去，否则我们会很麻烦。峰哥现在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他活着。换句话说，只要他不再出现，整个事情就会画上一个句号。
0: 你觉得他能从这里走出去？
1: 如果他可以呢？

0: 谁的命令？幽灵法则你是知道的。
1: 那是陆峰最后出现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应该没有人知道，包括幽灵族的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当时想救他，可惜晚了一步。陆峰没死，你早就知道。
1: 我亲眼看到他坠崖的，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我说的都是事实。
0: 为什么要骗我？
1: 就不明白呢？如果峰哥还活着，就说明他已经解脱出来了。我们应该感到高兴。
2: 前段时间，副手给你什么任务？
1: 没有任务。
0: 是你的。
1: 如果有一天我要找到开枪，那一定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痛苦。而且你不觉得死对你、对我、对他、对我们这些所有人来说？
0: 那就是一种解脱吗？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说陆峰已经死了？
1: 因为我想让他活着。
0: 那你现在想解脱吗？
1: 你开枪吧，我死在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0: 我想请几天假。
1: 你还在被通缉中，会很危险。
0: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想去哪儿？
0: 不知道。
1: 出去散散心也好，但不管到哪儿，都要住在咱们的联络点，会安全一些，而且要保证随时我能找到你。
0: 我知道。

0: 时间不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这次不能再失手。
1: 这次不会了。
0: 这个人18年前就应该死了，但他居然还活着，最近会出现在上海。我要你找出他的藏身地。
1: 知道了，
0: 你去吧。

0: 明天下午，我在码头等你，我们一起走，好吗？
1: 你别为难我，这是命令。

0: 你行了。
1: 这是哪儿？
0: 杭州五云山。
1: 你是谁？
0: 我叫段继海。
1: 是你救我。
0: 确切的说，
2: 是不是醒了？你醒了。
0: 啊，救你的人来了，她是我女儿。
2: 我叫秋月。
1: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但是我得走了。
0: 有天干的事儿，身子骨才是第一。
1: 但是我不能留在这儿，我留在这儿会连累你们。
2: 没人知道你在这儿，除了我和我爹。
0: 大可不必担心，等伤养好了，随时可以走。

0: 是找这个吧？
1: 还有一条项链。
2: 没有什么项链，只有这些东西。

0: 老板，给我拿点盐。醒了，有事要走，
1: 留他几天，上面的人已经在路

0: 我找涂老板。
1: 我就是。
0: 204房间，昨天预定的。
1: 花小姐是吧？房间早就准备好了。
0: 附近的猎户都查获了吗？
1: 镇上的猎户没有什么异常，只是五云山脚下的几户猎人，我还没来得及去。您先稍微休息，我这就派人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我没死。找到他了吗？
1: 正在找。
0: 他必须死，把东西拿回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小月在哪里？段院长，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1: 这么快就想走啊？再多住几日吧，你的伤还没好。
0: 不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这样吧，等小月回来，让她带你下山。不麻烦了。
1: 啊，山里边布满了得野兽的机关和陷阱，小月带你下山比较安全。再说，你跟小月也告个别。
0: 喝口水。

0: 多留几天，带你选个人。
1: 你滚！

0: 谁干的？
1: 罗峰。

0: 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对我爹下手。
1: 是你爹先对我下手。

0: 我知道你很想杀我，
1: 你不该杀我，
0: 开枪吧！
1: 我现在不杀你，我得把你活着带回去，这样沈处长才能活。

0: 除了有点烫，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1: 你要是喜欢吃，我们找机会再来。
0: 找机会太难了。以后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倒是可以直接搬到杭州来定居。如果你凑巧也忙完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一块来做个伴儿。你说呢？
2: 包子来喽！哎，钱慢用啊！包子来喽！

0: 道我在这儿？
1: 我怎么会知道你在这儿？
0: 这不是给我点的吗？
1: 不是。
0: 那给谁点的？

0: 所有地方都找遍了，你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1: 找到他为止。
0: 你非要把自己逼上绝路吗？你有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听我的，别再找了。为了你，为了峰哥，让这件事情尽快过去。况且现在峰哥活的几率真的很小。
1: 你相信命运吗？
0: 每个人都要认命，我们谁都逃脱不了。
1: 如果人真的有轮回，我希望我人生下一个路口不再是幽灵族的女特工，而只是一个不普通通的女人。
0: 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0: 别跟着我了，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1: 我没跟着你。
0: 那你先走。
2: 别动！
1: 路又不是你家的。

0: 跟我回去。
1: 你不觉得这枪有点轻吗？爬高了吗？爬高了可以起来了，你挺沉的。
0: 这枪本来就是我的。

0: 当年许仙和白娘子就站在这儿。
1: 可惜他们注定无法在一起。
0: 为什么？
1: 一个是人，一个是妖啊。一个被法海剃度成了和尚，一个被降了妖，压在雷峰塔下。他们两个只能隔着西湖遥望，却永远无法在一起。
0: 真希望法海别那么早出现，这样妖就能修炼成人了。
1: 也不一定，万一人被蛊惑成妖了呢？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特密组幽灵都在追杀我，你说我是什么人？你错了，他们想要活的，至少现在还不想杀你。佐藤浩二死了之后，特密组和幽灵都不承认你的身份，特密组指责你是幽灵的卧底，后来通缉你的追杀令在两个部门里都被撤销了，改成追捕。 他们现在想要全力活捉你。
1: 我现在也没感觉我还活着。

0: 对了，前几天报纸上都说你已经死了。
1: 也就是说，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0: 是的，想要掩盖真相的人希望你现在就死。到底是谁给你下的命令？你是不是幽灵的人？
1: 我现在只属于我自己。
0: 幽灵的人已经来了。
1: 是霍飞来了吗？好像爷爷来了。你是不是已经见到花向宇了？
0: 因为你，花向宇被置于险境之中，随时都会有危险。如果你要他安全，最好的方式就是跟我一起回去，结束这一切。
1: 我就是跟你回去，也没有办法结束这一切。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先生，你还是想把这张照片取走是吗？不，我就看看。你们要是真喜欢这张照片，把这张拿去就行，省得你们大老远的再跑过来，多麻烦呢。他来过？
1: 刚走了。
0: 说了什么？他就是来冲洗这张照片，订了一张，2天后他还会来取。
1: 什么时间？
0: 下午2点。

0: 知道我还没死。我能做的就是让你的死变成事实，你只有死才是最安全的。
1: 佛手会相信吗？
0: 只要你永远不出现。腾哥，你放心，我一定让他相信你是真的死了。
2: 你太不了解他了，你有没有想过，他明知道我们俩是兄弟，为什么派你来杀我？所有和我相关的人他都不会放过，包括你。如果你成功杀了我，下一个被灭口的就是你。
0: 如果你说的是对的，那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去一个让佛手永远找不到你的地方，这样对你、对我、对华相宇都好。
2: 我哪里都不会去，无论我逃到哪里，佛手都会找到我。就像我现在，我路可大。
0: 那华相宇呢？你为他考虑过吗？
2: 你认为佛手会放我华相宇吗？
0: 就像你走之前跟我说的，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华相宇，保证他的安全。
2: 连我都保证不了他的安全，你能做到吗？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2: 我会主动找到佛手，找出真相，揭露他的真实面目。
0: 峰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兄弟俩将来肯定会刀枪相向的，你想过没有？
2: 何飞，离开佛手，
0: 相信我，相信你一起长大的兄弟。
2: 他只是在利用你。
0: 我违抗命令的结果会比你说的好吗？
2: 我不敢保证，就像我不敢保证华相宇的安全一样。如果说你坚持选择执行命令，我不怪你，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条路是错的。
0: 但是我回不了头。

如果再见面呢？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前天枪毙的。

0: 来，起来，快点，快点，下面的。
1: 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我们的人亲自动的手。
1: 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及时通报？
2: 消息被封锁了，所有行刑的人包括我们的卧底都被隔离在一个地方，隔离了两天才出来。陆峰现在在杭州乌云山。
1: 确切吗？
2: 确切。
1: 接通杭州所有的潜伏人员，立刻抓捕陆峰，我要活的。

曾在杭州五云山，军统已经动用了在杭州的所有特工，你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杀了陆峰。

0: 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

0: 的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陆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如果据

说送五月三十一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零点四至零点八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零点五至一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三十二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三十二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三十二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三十一点五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三十一点五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三十二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三十二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三十二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三十一点五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三十一点五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美21岁的员工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绽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6步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700弄机。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古里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

0: 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事件从18年前就开始了，你并不是结局。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不需要相信我，你和我彼此脱离，谁都逃脱不了被折断的命运。
1: 我不信命。

0: 我们都是山竹长死了，
1: 他死了，你也彻底解脱了。即使是他死了，我也要还他一个清白。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我帮不了你。 你走吧，离我越远越好。跟我在一起，你只会更危险。
0: 我想帮你。

0: 之前我接到过一个神秘电话，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出有因，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0: 如果电话里的那个人说的是对的，之后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1: 天皇特使佐藤浩二遇刺身亡，本来会引发军部震动，甚至会在特高课以及76号内部引起大审查，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很令人费解。我能确定纪云中的死不是南京政府的命令，也不是重庆政府的命令。在你逃亡之后，南京政府和重庆政府都下令要让你活着，
2: 但有的人
1: 却始终在追杀你。
3: 姐，你说这个陆峰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4: 现在还说不好。
3: 为什么？
4: 他现在正走在十字路口，到了他必须选择的时候了。

0: 进来。有的搜捕还在继续，到目前为止没有破绽。
1: 你怎么想？如果佛手这个级别的人出了问题，那不敢想象。
0: 日本人很快就撑不住了，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容易徘徊，他们认不清未来的形势，会犹豫不决，恰恰是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
1: 局长，我能斗胆问一句吗？您为什么怀疑佛手？

0: 佐藤浩二是我安插在日本军部多年的深度卧底，他在日本军部获得了一份重要的情报，传递到了纪云中的手里。可是纪云中在关键的时候被杀了。 佐藤浩二也，我不是怀疑佐手，我是怀疑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人。佐藤浩二是军统的间谍。
1: 这个情报准确吗？这是从日本特高课和军统的高层那里得到的双向情报，已经核实，绝对准确。有意思，这件事真是扑朔迷离，应该会让很多人震惊。干得好，去查出真相，我要知道什么。

0: 我是陆峰。
1: 武夷山脚下南侧树林，
2: 带好东西来还人。
0: 你要什么东西？
2: 纪云中给你的东西。
0: 我要先听你小月的声音。

0: 军统在上海还有没有立足之地了？我们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都被七十六号压制，很多被，甚至有很多特工为了自保，不得不向七十六号投诚，出卖组织，造成更严重的损失。你说说。
1: 我们的政治生涯还有多久？就我自己而言，无论是政治生涯还是生命长短，都要看对组织有多大价值。军统为你们提供了多少？你们现在连一个陆丰都抓不住，幽灵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0: 我有把握抓到陆丰。 解开佐藤浩二遇刺之谜。
1: 你说说，佐藤浩二是谁杀的？
0: 不敢妄自揣测。
1: 你有你。

0: 说来听听。
1: 在陆前要杀日本人的势力太多，
0: 如果佐藤浩二不是日本人，是我们军统的深度卧底，你怎么看？以你的经验，你怎么解读这件事？
1: 那一定是军统的敌人。
0: 会不会有人想26号来一场混战呢？
1: 目前不好判断。

0: 耳机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
1: 这个杀手指明要季云中留下的东西，说明他在季云中身上没有找到。
0: 杀死季云中和柳泽教官的人应该就是他。
1: 他的目的不是灭口季云中，而是这个火机。
0: 但是季云中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火机？如果说这个火机里真的有什么重要的情报，他为什么选择在最后时刻给我，而不是自己带在身上？
1: 难道他在路上就知道要被追杀，所以才把东西留给你？他会不会知道你的身份？怎么了？
0: 我要去见个人。
1: 你去见谁？

0: 我心中给了我一个打火机，我查了，里面什么也没有。
1: 老板呢？
2: 我们老板病了。

你去哪儿都可以。这件事情没有彻底解决，我们走到哪里，这人就会追到哪里。如果我们现在不走，我妈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不想提心吊胆过一辈子，而且这件事情可能跟我父亲有关。 必须要把真相查清楚，这件事情只有彻底解决，我们才能平平安安在一起。

现在还不能走，而你跟我在一起太危险，你要回到佛手那里去。

0: 你认为陆峰知不知道佐藤浩二的身份？
1: 目前还不清楚。
0: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陆峰根本就不知道佐藤浩二是军统的卧底吗？
1: 有可能，他毕竟是个杀手。
0: 那指使他的人知不知道？

0: 我们现在不好推测，等抓到陆峰，所有的问题，自然都会有答案。
1: 去吧。

0: 纪云中冒那么大的风险，不可能留一个毫无价值的活计给我。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什么细节？这里面不可能藏任何东西。纪云中是老特工，只会留下线索，不会藏下东西的。 觉得这个数字那么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给您，我想起来了，我熟悉的数字是8811，8811是行长保险箱的编码。这个保险箱贵宾专区，而贵宾专区所有的保险箱编码开头都是8811开头的。
1: 这个8811会不会是纪云中在贵宾区另外开设的保险箱？而后面的数字是打开保险箱的密码。76号确定纪云中的身份之后，已经严格排查过他留下的所有东西，没有这个保险箱。
2: 如果你们当时查到没有，我反倒觉得纪云中很有可能把东西就留在了那儿。
0: 我们暂定这个假设是成立的。
2: 那我们怎么进入这个贵宾区呢？贵宾区是一个独立的保险库，而且在大同银行顶层。想打开它，需要2把钥匙，必须在15秒之内正确开启，否则报警声会响彻整个大同银行。大同银行的报警系统直接连接警察局，到时候整个上海都知道大同银行没到了。
1: 那这2把钥匙在谁手里？
0: 银行行长和安保处处长。
2: 如果说我去大同银行开一个保险箱，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也可以进入保险库？
0: 贵宾专区不对外开放，只针对少数的财阀和政界人士，而且对他们审查非常的严格，我们办不到。
2: 这个推测是成立的，但毕竟只是推测。除非我们能确定纪云中真的在这个贵宾区开了保险箱，我们才能行动。
1: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回一趟上海了。

0: 在找这个吗？给我。
1: 为什么不能放过他？
0: 命令必须要执行。
1: 他是你唯一的亲人。
0: 我已经放过他一次。

0: 明白我警告你，不要离开这个房间，否则你会违反幽灵法则，将会被终生追杀，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给我，你到底给不给？
0: 华小月，我真不希望你再这么深陷下去了。陆峰他就是个泥潭，你跟着他只能走向地狱。
1: 你这么说不公平，你根本就没帮他，反而把他往绝境里推。
0: 我帮不了他，但是我能帮你。
1: 我不需要。
0: 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刻薄？
1: 项链给我。你干什么？

1: 这就是你跟陆峰的约定，
2: 鸿飞，你这样太无耻了。
1: 你有一天会明白我的。鸿飞，看好了，不要让他离开这个房间一步。
3: 是。

0: 先走吧，我还得去办点事儿。
1: 你不回上海了吗？
0: 我要去找他。
1: 也许他临时改变主意了呢。
0: 我了解华将军，他肯定会来，所以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儿了。
1: 说不定他正等着你出现呢。
0: 你先走吧，我去上海找你。

0: 房间都安排了我们的人，随时动手。
1: 每隔30分钟排查一次房间。
0: 是。
2: 你怎么没走？
3: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些。哪个房间知道吗？
0: 应该是204房间。
3: 好像有点不对劲，那边不是军统的人，是76号的人。看来76号已经发现军统的联络站了。

现在已经确定四季青客栈是军统在杭州最大的联络站，联络站负责人号称涂老板。客栈的前后门全部安排了我们的人把守，所有进出的人我们都会详细记录。

关于四季青客栈，能不能手下留情啊？

0: 我知道您正在
1: 准备端掉我们的联络站，
2: 不知穆局长所谓四季青客栈是怎么回事？
1: 我们就不兜圈子了，开门见山好不好？
2: 好，穆局长有何指教？
1: 啊，这么说吧，我们在四季青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陆峰出现了。如果您想端掉这个联络站，不光损失巨大，
0: 两败俱伤，而且更重要的是，
1: 我们会失去这次抓捕陆峰的机会。
2: 你是说陆峰会去四季青客栈？
1: 是的。
2: 如果抓住陆峰，人归谁？
1: 各审三天，怎么样？
2: 由我先开始。
1: 当然可以，只是您要把人安然无恙地交给我。
2: 这个我保证。
1: 那十分钟之内，
3: 请任主任
1: 把人撤了吧。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76号果然都撤走了，陆峰一点动静没有，到现在都没出现。多久了？13个小时。您看，要不要调些人过去？
1: 把人都撤了。
0: 都撤了。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3例减2例，2例减1例，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你终于还是出现了。你宁愿相信佛手，也不相信我。
4: 你们先走。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0: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0: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啊！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

0: 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乘风而上，向空而行。滴滴打药，
13: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12: 让农业开出新局。 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3: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

0: 乘风而上，向空而行，在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中，无人机加 AI 正从概念加速进入各行业场景应用。2025年12月26号晚 ，AI 赋能青衡百业超级联赛的收官盛宴 A 超之夜在广西大学举办。在这场以 AI 广西、AI 中国、AI 东盟为主题的科技盛会上，涌现了许多将 AI 技术用于实处的项目。其中有一个扎根田野的项目，从超万支团队中脱颖而出，在广西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创新大赛中荣获最佳潜力奖。这就是贵鸟先飞智慧农业项目。它的创始人是一位叫陈黄的90后新农人，他带着对土地的热爱与科技的信念，回到家乡广西灵山，用一架无人机重新定义了父辈耕耘的方式。
1: 父亲的闹钟永远是凌晨4点，十几亩的荔枝地是他的江湖。他常说，不苦怎么叫种地？父辈的坚守值得尊敬，但农业的底色或许可以由我们来重新定义。我是陈黄，一个从广西灵山荔枝之乡冒泡的90后。2018年我刚回村的时候，发现咱们的果园的管理还处于新手村的级别，全凭经验到点做事。这种传统的低效的模式，就是我必须改变的第一关。首先，先让我们的无人机来个全局扫描。看这个走位，精准喷洒，绝不浪费。数据可视化，用药量一目了然。不要叫我果农，请叫我陆地指挥官。飞房一上场，简直是给果园管理开了挂。最神奇的是，数据全能看见了。以前说适量打药，现在我们可以精准控制到每一毫升，直接找到那个效果最好的黄金比例。这个是市场上采购标准的痱子效，它大概是20克一个。这个是我们凤凰果园在科学管理下面种植出来的痱子效，它大概是30克一个。30克的痱子效比20克的痱子效的采购价格大概高出20%。刚回来那会儿，管200亩的果园，我们直接就手忙脚乱，简直像是卡在了新手村。但现在不一样了，靠着标准化的管理，我们直接开挂，从200亩的管理面积飙升到了2000亩。既然找到了这一条创新之路，就必须要把攻略分享出去。那怎么打药最高效？答案就是上我们的贵鸟先飞滴滴打药平台，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2: 华姐，你看，你只要在微信上搜索“贵鸟”，进入小程序，你只要点一下打药啊，然后选好你的作物，选好你的面积啊，咱们就可以呼叫飞手了，是不是很方便呢？
3: 几点半钟了，飞手还没赶过来？
2: 看时间应该差不多到了。哎，我是不是听到飞机的声音？
3: 看你是不是？
2: 哦、看华姐。哦，
3: 对哦，到了。
1: 在咱们广西，光是甘蔗、果树和林地加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背后藏着的是一个产值百亿的非房新市场。一名无人机飞手一天就能搞定200亩山地，亩产15元，日薪直接冲到3000元。这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仰望星空，用科技改写自己的收入曲线。2023年，中国农业无人机喷洒面积达20亿亩次。00后的新农人手握遥控，无人机快速地穿梭在果园中。父亲20年练就的看家本领，在数百倍效率的无人机面前，突然就变成了古老的传说。当飞房队3天干完老农们3个月的活，他们终于可以安心地放下了喷筒，在树荫下看看新鲜，看看眼前的新农人风。

0: 整吗？
1: 未来以来，我们期待你的加入，一起组队把农业玩出新花样。
2: 新农人，新科技，新田野。
3: 当无人机成为新农具，农业的底色从此不再是辛苦，而是高效与智慧。而当他们从果园飞向更辽阔的山海，则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天空之眼。在广西，另一群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他们将无人机的镜头对准大自然，以科技的温度守望生态安全。
4: 无人机机身准备完毕。
5: 好，我解锁测试了啊。
6: 电机检查完毕，螺旋桨安装完毕，
7: 空域已控弦，可以准备起飞。
4: 可以起飞了。
3: 皮肤黝黑的赵兴峰是一支特殊的无人机团队的创始人，朋友们喜欢称他为自然保护从业者。赵兴峰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保护生物学专业的科研学霸，他和合伙人宋晴川在自然保护圈里共事多年。2013年，赵兴峰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第一次接触到国外将无人机用于生态保护的案例，于是找到无人机技术达人吴东桥和软件开发人才尹宝新，四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开始了无人机在国内生态保护领域的尝试和探索。
8: 2016年呢，我们开始把无人机应用在北海罐头岭的反盗猎上。
9: 罐头岭呢，全国来说也是非常知名的，它是全国三大猛禽迁徙关键通道。然后每年秋季的时候有30多种、上万只的猛禽会从罐头岭上空飞过。有一天和森林公安一起在组织这种活动的时候，一个盗猎者出现在无人机画面中了。然后我们那个无人机呢，在树上盘旋。当时他走到路上的时候，以为这样子无人机那个拍不到他嘛，实际上森林公安和志愿者已经在路边围堵他了。实际上我们公司的真正的优势呢，是生态加保护加科技，也能够满足保护区智能管理的需求，推动他们的整个管理的系统化、智能化还有信息化。
3: 创业充满朝气，但遇到的困难也不少。赵兴峰和他的团队所关注的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在自然保护区中的应用业务，在当时的国内几乎没有公司涉足，他们成为第一波吃螃蟹的人。
10: 对我们科技创业者来说，政府的支持力度很大，现在注册公司不再需要注册资金，这在哪怕在10年前也是一个门槛。第二个呢，我们在南宁的北海的办公室都是在孵化基地里面，这是在国家提出来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这个政策背景之下，这样的租金就比较便宜。第三个呢，我们申报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这样在所得税啊等税收上面就有很大的优惠的力度。
3: 2017年，异界科技接到第一个使用无人机协助开展物种调查的整体解决方案项目，广西恩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黑叶猴调查。这次无人机调查比常规方式节约了近70%的人力时间成本，大幅度提高了调查效率。
10: 传统的这个黑叶猴的监测呢，我们需要把整个山把它分成很多个小区，每一组都有调查人员同时进行蹲守来看，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个方法叫做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它就只能依赖这种传统的设备，比如说望远镜和一些长焦相机。那么这个仰视的角度的时候呢，你难免受到周围茂密的这个树木的遮挡。无人机使用的是上帝视角，就是从天空往下拍的，观察的准确度清晰度就更高。最终调查了有118只这样的一个黑叶猴，这也是恩城历史上数据最高的调查结果。
11: 像我们保护区很大的，那个路又不好走，真正的是一个人力，就说你按照一天来走，真是没走得多远，用无人机飞了5-6天都可以把叶树点掌握清楚了。起的最大的一个效果就是首次拍到了那个熊猴，这个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保护区

0: 的一级保护动物的话，是从之前的三种提升到了四种，这个是一个突破性。
1: 无人机是野外监测的利器，也是在完成恩城保护区调查的同时，赵兴峰和团队发现，市面上现有的无人机无法完全满足保护区的需求。他们决定自己动手，自主研发，向技术难关发起挑战。
2: 我们根据保护区的需求研发了一款垂直起降复合翼无人机，然后我们也把每个保护区的地形就是做到了我们的系统里面去，能简化他们的操作，一键起飞，会有地形告警，增加了安全性。
3: 我们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第二个呢，犀鸟呢在广西它又称之为飞机鸟，我们在广西创业呢就想用这一个谐音来代表着我们在从事无人机这么一个工作。
1: 历经三年的研发，合金半年总航程近万公里，上百架次的测试验证，犀鸟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目前已经进入到投产阶段，并运用到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区自然保护区的常态巡护工作中。
4: 在云南这系统店试核验证的时候，当地突然就发生火灾了，然后我们就很快地去过去响应，实时监控这个火情嘛，通过热成像就能发现明火在哪个位置，而且火的温度大概分布范围都很清楚，然后当地他根据实时那种画面来布设怎么去做防火带呀，怎么派人员去防火，一上午的时间我们无人机飞了三个起落吧，就那火就全部扑灭了。
3: 大概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渠南的白头鹰号调查，它的每一个山洞做了一个全景图，就是我们可以把每一座石山用这种 3D 的这个样式把它建模起来，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保护区。当你在野外看到这个白头鹰号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全景影像上面进行标注。
5: 朝这个位置吧。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在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嘛，做一次无人机巡检任务。我们如果搭载是多光谱吊舱呢，可以把整个这个红树林区域全部进行遥感，然后获取这种光谱影像，可以很容易的辨别它的地物分析，哪些是红树林，哪些种类，哪些是有没有外来入侵物种，哪些地方是沙子滩涂，然后通过这样一些特征呢，可以对整个保护区这些丛林管理和未来这种规划吧，做很好的一些指导。
1: 作为国内最早关注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在自然保护区应用的研发型科技公司，异界科技的飞行足迹遍布了天南地北的近20个自然保护区。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自然保护区领域对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型监测体系的需求与日俱增，包括广西论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都向异界科技提出过空天地一体化解决方案的需求，这也是异界科技未来的研发方向。
4: 我真正的期待是我们的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能够在全国各个保护区上空飞行，
3: 想让生态保护的想象照进现实，
6: 能帮助保护区提高管理效率，
2: 走出国门，像大疆和华为一样成为国人的骄傲。
1: 随着无人机放飞的不仅是守护生态家园的眼睛，也是他们追逐梦想的翅膀，从荔枝林上空精准喷洒的滴滴打药，红树林畔无声盘旋的天空之影，一架无人机，两群追梦人，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远守望，它承载的不仅是年轻人的青春答卷，更是 AI 守护家园的崭新航线。科技向上，意向前，天空之下，未来已来。
7: 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8: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9: 卷子静止。

0: 我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者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1934年12月1日中午，在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国民党桂军占领了界首，并封锁了界首至角山铺沿线所有渡口。此时，负责后卫的红34师和红6师第18团，因掩护红军主力抢渡湘江，而失去过江时机，被敌人困在湘江以东，形势十分危险。绝境中，他们孤军奋战，以鲜血与牺牲，谱写了一曲悲壮而惨烈的战斗之歌。这是位于广西灌阳、新安两县交界处的叫顶山，从海拔1651米的山顶望去，四周云雾缭绕，青山巍峨，宛如仙境。但当人们读起山顶这座小碑上的文字，9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悲壮一幕，却仿佛就发生在眼前。1934年12月初，红五军团第34师100团团长韩伟率部突围至此，身边仅剩数名战士。面对包围上来的敌人，韩伟和战士们宁死不做俘虏，从叫顶山上跳了下去。其中3人牺牲，另外3人被老乡救下。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战至最后一个，他们宁愿跳崖求死，也不愿委曲求生。红五军团第34师，1933年在福建宁化由闽西游击队改编组建而成，下辖100、101、1023个团，约5000余人。1934年10月长征出发时，由陈树湘担任师长，程翠林担任政委，随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11月26日，中革军委给红34师下达了一条命令，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渡过苏江、浩江，而后为全军后卫。
1: 接到军团命令之后，陈树湘跟韩伟讲：“你率部先往灌阳方向，到这个新石地隅组织桂军北进。我跟陈翠林两个在这个文氏水车，掩护红八军团过这个苏江、浩江。”

0: 之后我们才一起赶上去进行组织。
1: 但是由于信息不通畅和不熟悉地形，当红三十四师渡过灌江后，却发现枫树脚已经失守，自己深陷敌军包围之中。12月3日4时，红三十四师接到中革军委紧急电令，你们必须准备在不能与主力

0: 此时，通往湘江的最后一个渡口凤凰嘴渡已经被敌人封锁。为了突围，红三十四师一路与敌死战。突围战斗中，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蔡忠、100团政委侯忠辉、102团团长吕公印等干部相继牺牲。经过几天持续苦战，红三十四师仅剩600余人。12月4日，师长陈树湘在灌阳县洪水庆开会，决定由韩伟率100团150余人殿后掩护，自己率300多人突围。他在会议上说，万一突围不成，是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韩伟带领部队且战且退，最后队伍弹尽粮绝，壮烈跳崖。他从教岭山上跳下后，奇迹般生还。后来，韩伟历尽艰辛，抵达延安，继续革命斗争。这是灌阳县博物馆收藏的1934年红军长征过灌阳用过的一分银币。它的直径约18毫米，厚度约1毫米，正面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中间是锤子镰刀相交，并用阿拉伯数字1组成的图案。背面上方刻着一颗五角星，中间是汉字“一分”。他曾经在黑暗中等候了80多年，直至重见天日。这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2年发行的货币，是谁把它带到灌阳呢？
1: 这一枚中华苏维埃硬币是2019年湘江战役烈士遗骸收殓时，在新墟镇曹立村曾子岩洞清洗遗骸时发现的。因为当时流通的是双起币，苏维埃硬币只在苏区流通，因此专家推断是红军战士从苏区携带而来。整个湘江战役收殓的时候，只发现了这一枚苏维埃硬币，非常珍贵。
0: 从洞口往下看，黑暗吞噬了光线，一眼望不到底。据工作人员回忆，发现遗骸的洞底距离洞口的垂直高度约有90米。现制资料显示，国民党民团在俘虏了一批红军战士后，残忍地将他们丢到岩洞里杀害了。2019年，30多位红军烈士的遗骸从洞里被发掘出来，之后被安葬在九海井红军纪念园中。清明节后不久，曾子岩深暗的洞口前挂上了绣着红五星的香囊，伴随着菊花的幽香，寄托民众对红军烈士的缅怀之情。红三十四师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最惨烈的结局由师长陈树湘亲手画上句号。1934年12月初，陈树湘与韩伟分别后，率部突围进入湖南道县一带。在一次战斗，他腹部受伤，后来不幸被县里的民团寻获。不愿当俘虏的陈树湘想起了自己的誓言，是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幅油画描绘着陈树湘生命的最后一幕，他在担架上忍痛绞断自己的肠子，英勇牺牲，为中国革命献出年仅29岁的生命。
2: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曾在这幅油画面前驻足良久。总书记说：“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典型的一个。”

灌阳县革命烈士陵园里树立着一块烈士纪念碑，上面写着：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这是红三十四师幸存者韩伟将军的儿子韩晶晶遵照父亲的遗愿而立的纪念碑。经过多年的努力寻找，目前一共有1000多位红三十四师的烈士找到了姓名，但另外4000多位烈士并没有找到名字。这巨大的牺牲使红三十四师有了一个悲壮的名称：绝命后卫师。叫定山、苏维埃银币和纪念碑，见证着红三十四师全体将士怀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以几乎全军覆没的代价保卫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伟大牺牲，诉说着他们为中国革命留下那气壮山河的壮烈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信仰、有文化的队伍。红军长征过广西遗留下的一本课本，见证着这支队伍的成长与发展。下期节目继续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那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自己。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不去。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员工沙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是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合浦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

0: 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们来一贴。

0: 爹都说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他爹说什么俺不管，但是今天这里俺说了算，人你休想带走。
0: 小伙子，你是八路军，八路军是不能插手我们老百姓自个儿的事儿的，这是要违反纪律的。
2: 你知道不知道，花子现在是干部，你这样对待干部，你会受到什么惩罚，你知道吗？
0: 哼，您别怕，甭管他是干部，他就是区长，那他也是我们家的儿媳妇，他就得听我的。
1: 但是俺也告诉你，花子姑有权利选择跟你回家，也有权利选择跟你的儿子离婚。如果你再这么胡搅蛮缠，你这叫破坏婚姻自由。破坏婚姻自由这条罪，你知道有多严重吗？啊！

0: 喊够了吗？闹够了吗？闹够了就赶快回家。这件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到时候会给你个说法。
1: 哼，那好，我等你给我个说法，否则我还会再来的。

0: 我们走。
1: 花子的手伤得不轻，我去拿药。
2: 我陪你去吧。
1: 嗯，去吧。花子，你放心吧，那恶婆子走了。下次啊，她要敢再来的话，你叫上嫂子，嫂子替你出头。
3: 嗯，花子姑，你放心，只要有我们在，就绝不会再让你跳进那个火坑里。
4: 今天谢谢大家了，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1: 娟子，你扶花子回屋休息吧。
3: 哎，走吧。
5: 乡亲们，都散了吧。
1: 大家都散了吧啊！
5: 大家都散了吧啊！散了，散了。

0: 条走。江局长，我让你们看笑话了。你说王官庄什么时候出过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我这辈子白活，我没脸见祖宗了。我
1: 四爷爷，您不能这么说。花子呀，只有追求他自己幸福的权利。当然啊，他应该把眼前这段婚姻给解除了，然后啊，再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2: 是啊，四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说什么都晚了。您现在还得尽快拿个主意出来。
1: 四爷爷，这个今天这个本来是您的家事，我不应该掺和。可是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有那么一个恶婆婆，再加上一个傻丈夫，你说花子的日子能过得好吗？您老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啊，您不能不为他着想。
2: 四叔啊，就算你说的对，可这事经过这一闹，那花子还能回去吗？就算他有脸回去，那婆家能对他好吗？我看啊，现在事情啊，反正都摊到桌面上了，干脆啊，就一刀切，该了断就了断，咱们重新开始新生活，不也是挺好吗？四叔啊，你现在年纪也大了，身边离不开个人，你说要是花子的日子过得不好，他怎么能照顾好你啊？您不还指望着他给你养老送终吗？
1: 四爷爷，你听我跟你讲啊，如果花子在她婆家过得好，她放着好日子不过，那她是作，那她是不三不四。但是您听过那句话没有？哪儿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花子在她婆家过得不好啊，她过的那叫人日子吗？那就是虐待。花子就应该跟她离婚，就应该离开那里。这是向旧社会、老封建的一种抗争。花子她不认命，不向命运低头，他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要我们看呀，他是好样的，他做得对。
0: 江局长啊，你说的俺都懂，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大道理啊？没几个呀，人家照样骂他呀。
3: 四爷爷，你干嘛管别人说什么呢？日子是咱们自己过的，只要咱们把日子过好了，过得风风火火，谁还会有事没事的说三道四、评头论足呢？日子过好了，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眼前不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常所书和姓李他娘不是过得很好吗？
4: 你这个婆婆可真狠啊，把你手伤成这样。
5: 疼吗？这点疼算不了什么，俺就是生俺爹的气，是别人来闹事儿，他反而帮着别人说话。
6: 四爷爷是个老封建，这你也知道。不过我倒是认为，这么一闹腾啊，说不定四爷爷就能同意你离婚。
5: 这俺爹要是同意了，组织上能同意吗？别的俺倒是不担心，就是怕给组织上抹黑。
7: 这个呀，你大可放心，咱们组织上是最支持个人意愿和婚姻自由的。
5: 太好了，
7: 放心吧，啊。
2: 四叔啊，别的咱就不说了，咱就说说实际情况。现在老启和花子的事情呢，全村人都知道了。
3: 对呀，四爷爷，老启叔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哪是

0: 看在眼里，咱们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他呀一定会好好的孝敬你老人家的。
1: 这我知道，可这名声，你这
0: 哎呀，四爷爷啊，四爷爷，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你也知道花子姑啊性格刚烈，她肯定不会好好的在她的婆家受苦受难的，她一定还会再跑回来的。她那个婆婆你也见识到了，那简直就是个泼妇呀，到时候这三天一大闹一天一小闹的日子都过成那样了，还要啥名声啊。
2: 就是啊，
1: 蒋局长，哎，政府能同意花子离婚？
3: 四爷爷，咱们人民政府啊就是为咱人民服务的，现在讲究的叫婚姻自由，全凭自己的意愿。
1: 我活这么大年纪了，还不如年轻人活得明白。
4: 算了，不管了，
1: 儿孙自有儿孙福，让他们自己折腾去。
0: 四爷爷，这么说你是同意花子姑离婚和老几叔在一起了啊？来，四爷爷，来，敬你吧，来来
2: 来来来，
0: 四爷爷，来。
5: 哥，你说孔江子会不会向共产党投降？
6: 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那就很有可能。他这个人我知道，胆小怕事，越是这样的人越没有主心骨。还有很多事情往往坏在女人手上，他婆娘多向他吹几次枕边风，保不准就动摇了。
5: 你放心吧，有我在，他家婆娘没有这个机会。
6: 王玉珍，我告诉你，孔江子投靠了共产党，你也撇不清关系。
5: 哥，那我怎么办啊？趁早跟他撇清关系。
6: 先不急，皇军一直怀疑我们当中有共党的奸细，要是能找出这个人，我就能在皇军面前挺直腰杆做人。
5: 哥，你真的怀疑孔江子是共产党的奸细？
6: 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我要你继续留在孔江子身边，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有什么风吹草动立马向我汇报。

0: 娘，这杆子上全是江局长的衣服，看来你对你这个姑爷比你儿子还亲啊。
1: 这洗的不是你的衣服啊，你以为你的衣服少啊？再说了，区里那么多事儿，都等着永前去办呢，他哪有时间洗衣服？倒是你从小到大，哪件衣服不都是娘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呢？娘洗。
0: 娘，俺就说这一句话，就招来你一大堆的埋怨。娘，你以为俺想这样啊？要不是俺身上有伤，俺早就回部队去打鬼子去了。等过几天，王东海和白云走的时候，俺就跟他们一起走。
1: 哎，说到了白云，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呢。你觉得白云这人咋样？
0: 还行吧。
1: 哎，这个花子和老启的事情，现在全村人可都知道了。这花子的肚子里啊，还有老启的孩子，这事儿啊，得抓紧的解决了。你怎么认为啊？
0: 娘，俺认为你说对，趁四大爷现在改变了态度，应该让花子姑和她的婆家尽快的撇开关系，省得拖的时间长了，夜长梦多。
1: 哎呀，花子这个婆婆啊，伶牙俐齿不说，还能够撒泼打滚。要跟她谈这件事情啊，还真的要找一个能够降得住她的人。
0: 哎，娘，俺看你就能降得住她。你看看那天啊，你还没说几句话呢，就把她唬得一愣一愣的。娘，要不这样，你去做她的思想工作，一定能成。
1: 这样是能够把花子啊从火坑里救出来，娘倒真愿意去，就怕到了他家之后啊，娘镇不住他。毕竟啊，你说破了大天，他就是油盐不进，那也拿他没法子呀。
0: 你说的有道理，看来只有区委的人去了，咱们谁去都没用。
2: 永泉同志啊，这花子同志的情况我基本了解清楚了，看来呀，这花子呀是真不想和他婆家继续这个婚姻关系了。
3: 对，
2: 咱得帮他呀。这样吧，你回头啊抽空去一趟他婆家，帮他跟婆家解除婚姻关系，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千万不要把关系弄僵了。
3: 我明白该怎么做。
2: 那就好。
4: 哎，都这么晚了，这永泉还没有回来啊。哎，德祥，一会儿吃完饭啊，到村口去迎迎去。
5: 行，俺知道了。娘，
6: 娘，你不用担心，永泉这么晚还没回来，说不定啊是好事儿。
4: 哎，说的也是啊，他要是早回来啊，那说不定肯定没有谈成。哎呦，真希望他们赶紧谈成啊，这样呢花子啊也可以解脱了，和老启啊可以重新开始新生活。
7: 都吃上了。
8: 哎，不用，
9: 回来了。
8: 来了来了，快坐快坐，饿了吧？
7: 哎，真饿了。
6: 怎么样，谈妥了吗？
3: 怎么样，谈妥了。花子的婆家同意他们离婚了，但是他们要求啊把梅里还回来。我刚从四爷爷家出来，他们可高兴了。四爷爷还说呀，希望花子的老启把婚赶快也结了，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我们区委呢能够批准。我说这肯定批准啊。哎，对了呀，花子说一会儿带着老启来谢谢你跟德强，谢谢你们为他们出头。
1: 哎呦，谢啥谢，都是一家人。
10: 就是，不用谢。
3: 哎呀，白云同志，我刚才在四爷爷家看到王东海，他说你们的计划有变，你们还要在王官庄再待上一段时间，等待命令，是吗？
6: 对呀，我们的计划有变，估计啊再待一段日子，所以大娘还要麻烦您一段时间，您不会烦我吧？
4: 哎呀，大娘才不烦你呢，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住一辈子啊大娘才高兴呢。
6: 真的吗，大娘？谢谢大娘。
4: 那当然是真的了，不信你问德强。德强，是这样吧？
10: 你们都看干啥呀？你们说什么呢？
4: 哎呀，俺们家德强就是这样，一吃饭就什么都顾不上了。你别跟他一样。来来，白云，快多吃点。

0: 德强哥，这支钢笔送给你，你要好好学习啊。
1: 心里，这是俺平生第一支钢笔，俺一定会好好珍藏的，一辈子好好珍藏。你放心吧，俺一定好好学习知识。

0: 罗翔
1: 啊，
0: 最近日军的电台一直就没有什么动静，这镜子有些不寻常，会不会这个姓马明部对我们起疑心了？
2: 应该不会吧，按照吕希谦的交代，王锦之很少主动给相马发送

0: 这个项吧，很多时候都是项吧给王简之发送指令，王简之按照指令行事。应该不会的，这个项吧是日军特务，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江局长，自从姓立走后，还想了很多。人生在世，有些路是可以自己走的，有些路。 自己却走不了，他会主动的延伸到你的脚下。一动不如一静，最好的动，其实就是最好的静。我们静静的待着，其实我们已经动了。
1: 动，静，有道理呀、啊，德强。你就留在区委吧，别走了。啊，不，哎，于团长，那我去请示。
0: 你现在可是相马眼中的礁石啊！如果你离开了，我去哪儿找一个人接替你啊？
2: 哎呀，哪有？
0: 我想了想，看了看，再加上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2: 哎呀，江局长，俺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再说了，这不还有吕锡谦吗？俺观察了一下，吕锡谦这段时间啊，表现的不错，让他和相马进行联络，无非就是想让他坐在电台前收发一些情报。至于发送什么样的情报，还是我们说了算。决策权还是在我们的手中。你只要看好他了，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3: 万一那个相马要跟焦世见面呢？
2: 啊？
3: 你觉得就吕锡谦那样的，他能逃过相马的法眼？
2: 哎。 这正是俺要和你说的。万一相马要和焦石见面，那俺就去会会他。俺倒要看一看，能遥控指挥王简之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総監の命令もらった。地下空域に我が軍は確保の地域は大掃討行われているようでた。王冠庄、我が軍今回の逃走の拠点だ。その時、君の姉さんから役立てほしいな。大佐殿、その時はジャオシーが全力で掃討作戦協力いたします。
3: 最近。
5: 昂秀，我联络过其他部队阿尔，君は、この人はどう思う？
6: 何度かの調べによりますと、確かに彼は東海が育てた密偵ジャオシーでしょう。共産党による偽物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5: そう。
6: 我来了。
5: 娟子。
6: 哥。
5: 你应该在家待着，怎么出来啊？
6: 没事儿，我没那么娇贵。 刚刚路过新立婶子家门口的时候，还看到她在洗衣服呢。她的身份可比我重多了。
5: 那也该注意啊。
6: 知道了。
0: 哎，娟子，你来有什么事吗？
6: 没啥事儿，去了一趟复旧会，路过这儿来看看。
5: 好，过来一说，走走走。

0: 哎，咋了？你这咋了？来来，坐下歇会儿。
1: 没事，我就是不小心抻了一下。
0: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就是不听，衣服我回来洗嘛。你也不看看你身子现在什么情况，哪能再干粗活啊？
1: 我没事儿，看把你紧张的。
0: 我能不紧张吗？你肚子里怀的咱们的孩子，以后啊，啥活也别干了，有我在呢啊。
1: 嗯，好，听你的。哎，可是，你看人家花子娟子，不都怀孕吗？他们什么都能干，我也都能干。
0: 你能跟人家比啊？人家年轻轻的，你都什么岁数了？咱俩呀，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可不能让你们娘俩再有什么意外，

0: 要是心里还活着，那该有多好啊！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1: 别难过了，你肚子里怀这孩子呀，是星丽拿命换来的，咱们欠星丽的，等这孩子生下来，加倍偿还的。
0: 嗯，
1: 咱不能让这孩子受一点委屈。
0: 对，长锁儿，我现在特别幸福，终于过上了我们两个人想要过的日子。我想，这也是心里希望看到的。
2: 坑道河北の軍事行動の目的は、京都半島の八路軍に全滅しろ。我々の任務は、万官庄の共産党と八路軍の拠点は全滅して。みんなわかるか？
3: はい。
2: そなか。
4: はい。
2: 今回のことは失敗ではいけない。君の内さんから重要な情報を提供してもら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4: 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すぐにワンコアンジャンの内通者と連絡し、何かあれば報告するようにいたします。
2: 命令。这一次的行动，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请假休息，全体参加战斗。
3: 是。
5: 德强，你刚刚在姓李的坟前站了那么久，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6: 俺跟他说，俺马上就要离开王官庄，回部队了。
5: 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放不下他？
1: 放不下。
7: 大舅，可算找到你了！赶快到特工科的办公室，日军发来密电了。
6: 密电文译出来了吗？
7: 我来的时候，有同志去找吕西谦了，这会儿啊，估计翻译出来了。快走。
8: 翻译出来了吗？刚刚翻译出来。来看看。
9: 说什么？
8: 日军马上要对王光庄一带进行一次大扫荡，下马让我们配合他们行动，给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9: 这么重要的情报，必须马上汇报上级。
8: 江局长，咱们分头行动，俺马上去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于团长，你赶紧组织各村的群众准备撤离。
9: 好。
5: 德强，需要我做些什么？
6: 白云，你马上去找王营长，告诉他带领咱们的队伍帮助群众们转移，快去。
5: 好。
8: 对了，江局长，记住了，一定要给相马回复消息，免得让他起疑心。嗯，
9: 就交给吕西谦吧，赶快去找于团长。
8: 快。
6: 好。
10: 那咱
9: 给相马回复，就说我们会全力配合这次行动，请保持联系。
8: 哎。
11: 哎呀，一个都不让请假，这回算是跑不了喽。哼，他妈的日本人，就是想让我们去当炮灰，以为我不知道。玉珍，玉珍，在家呢。
12: 你一个人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11: 没什么。
12: 我听说你们又要对王官庄进行大扫荡了，
11: 是你哥跟你说的吧？
12: 是。箱子，这次我也跟着回去。
11: 哎呀，这是军事行动，扫荡，你跟着干嘛呀？
12: 我就是要回去，我要亲眼看见日本人扒了冯秀娟一家人的皮，为俺爹

0: 头。
1: 哎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坐嘛。哎呀，这个报仇的事儿呢，有你哥啊。这女人你就不要参加这事儿了啊。
0: 怎么，你不想我回去啊？你是怕咱俩的事儿被你家婆娘知道了？
1: 你想哪儿去了？这扫荡搞不好打起来，子弹可不长眼，到时候要把你伤了，那我得多心疼啊。
0: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再说了我也不指望你能够保护我。让我抓到冯秀君，我一定亲手拎刀剐了他。
1: 这个女人够狠的呀，这以后啊可得注意点，不能把她给惹毛了。
2: 娘，都收拾好了吗？
3: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没啥好收拾的。娟子，你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你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不能再继续战斗了，你得跟娘一起转移。
2: 我知道，娘，收拾好了，咱就赶紧走吧。
3: 哎，收拾好了没？
4: 哎，娘，娘，
3: 来，走，小心。
5: 爹，爹，好了没有啊？
6: 我来了。
2: 帮你拿。
6: 行行行，我来吧。你都这样了，别逞能。起子呢？你都这样了，他不照顾照顾你啊？
2: 起子和江局长组织民兵和武工队掩护群众转移呢，他有他的任务。哎，放心，爹，我能照顾你。走吧。
6: 你还照顾我？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2: 哎呀，我都长大了。
6: 长大了。
7: 场所，场所，
8: 哎哎哎，班长，哎，慢一点，慢点儿。
7: 我跟你说，我想好了，你说我现在这身子笨的，咱就别跟大队啊一起转移了，能不能再就近找个山洞咱躲躲？
8: 要不咱们在山上找个山洞？哎，我知道有个山洞很隐蔽。咱们躲进去，鬼子绝对找不着。
7: 那太好了，赶紧走吧。
8: 哎哎，
7: 走，走。
8: 来，
9: 站稳了啊！来，
7: 走，
9: 站稳。队长，一定要稳稳的啊！争取时间。
10: 怎么样，兄弟同志？有没有不肯转移的群众？
11: 还有疑惑。
10: 谁家
11: 孔娘子他娘，哎，死活不肯走，说自己老了走不动了。
12: 快点，快点！
11: 肯定是以为啊自己孩子是伪军，极可能侥幸的。
10: 既然他们不肯转移，就由着他们吧。
11: 走哥，哎，都跟上，跟上，跟上，快走！
13: 队长，
11: 乡亲们，这边，这边，站住！
13: 队长，
10: 梁队长，群众都安全转移了吗？除了孔娘子的母亲和媳妇儿一家人，别的群众都已经转移了。见到于团长了，有什么指示吗？
14: 见到了，于团长指示我们先安排群众转移，组织民兵还有武工队，不要和日军有正面的冲突。只要拖住了小鬼子，就给群众转移争取了时间。嗯，
10: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4: 对了，营长，于团长给你的命令是先掩护群众转移，再带部队回去复命。有新的作战任务在等着你们呢。
15: 明白。
16: 德强，你不和我们一起回去吗？
14: 白云，俺就不和你们一起回去了，俺要应付日军的扫荡。于团长已经批准俺了。江局长，俺娘、娟子还有秀子呢，
10: 已经转移了，都在前面呢。
14: 好，转移了就好。俺还担心娟子不肯转移，要跟俺参加战斗呢。
10: 你以为他不想啊？我是好说歹说，好说歹说，才劝他呀放弃了这个念头。
17: 哎，咱们去前面看看。
14: 哎。

0: 向局长，肌肉已经全部安全撤离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
1: 是时候回去向于团长复命了。
2: 好，东海同志，保重。
1: 你们也多保重，
3: 营长，多保重。
4: 德强，你也保重。
3: 你也保重。
1: 向左转，
5: 向后动。

0: 你现在撑得住吗？撑不住的话，咱们找地方休息一下。娘，我没事，撑得住。
1: 这次日军扫荡的兵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所以我们不能和他们正面交锋，而是也要采取必须主力攻击侧翼，分散他们的兵力，以减少日军对王文章扫荡的力度。刘营长和王营长，你们各自带一个营的兵力，以打游击的方式，把王文章的日军的兵力分开，伺机歼灭。我带领一个排的兵力，随机行动，随时支援你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马上行动。
3: 是。

0: 日军指挥官对那个日军说了几句什么，然后那个日军就匆匆地离开了。
1: 好，知道了，去吧。
2: 小日本干啥去了？
3: 还用问吗？肯定去征兵，过来呗。
2: 那小日本的工兵要来，咱的地雷不都成了哑火了吗？
3: 别着急，再等等看。

0: 入到去。
1: 是。
2: 少佐殿。
0: 嗯。
2: 是。

0: 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咋办呀？你们俩拿个主意呀、啊，倒是这。
1: 江局长，要不这样，俺过去把鬼子的眼睛给干掉，老启叔和庆林叔过去把小鬼子膏药漆从地雷上拿开，插到别处。
0: 不行，多危险的。行吧，一定要小心啊。
1: 知道了，
0: 庆林叔，
1: 一定要小心啊。
0: 放心，
1: 来，林叔，走。

0: 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一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0: 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1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

0: 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1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000。这是为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搭墙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蒙赞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

0: 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本为师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价太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它，图个吉事。
4: 因为这2000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给我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吧。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0: 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祖峰身上有秘密，
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2: 到家了。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好的，好吃。
3: 金骨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这是早晚的事儿，靠咱们这些人根本拦不住他们。阿凯，不如这样，你带一部分人先掩护群众转移，俺带一部分人返回王官庄，利用地理优势和小鬼子打一场游击战。
1: 好的，老技术，
2: 走，
1: 都走，
2: 走，
1: 走，
2: 走，
1: 跟上。

0: 我起来。
1: バーグーニャンを捕まえろ。
2: はい。
3: 快！快！你要。

0: 娘，娟子，
1: 陆谦，陆谦，
2: 陆谦，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停！
1: 怎么了，师长？
2: 我的前面还有地雷呀、啊！
3: 给太君让路！太君，往我这来。
4: 怎么停止前进了？
0: 太君，这帮泥腿子太狡猾，我担心前面很可能还有地雷。
3: 是，
4: 还有地雷。死！王队长
3: 在，
4: 你带着你的人前进。

0: 哎，
1: 不是，皇军是这么说的吗？要不你自己去问问。
0: 三中队，跟我上。

们几个去把那个原木抬上来。来，那边，这边，听我的口令，把这个往里边滚，往后退啊！滚一点，一、二、三，滚！

0: 将军，地雷已经排除完了，队伍可以前进。你大大的聪明，回去以后我会报告庞文大佐，给你一个大大的奖励。
1: 谢谢将军。
0: 这个地方你比较熟悉，现在由你指挥部队，谨遵。
2: 我命令，一中队王队长，你们先进村。嗯。
3: 嗨。
2: 三中队闪开。
3: 一中队，前进。姐姐。

0: 我们想的，这太厉害了。走吧，太君。嗯，陈军，快走！你别管我，你快跑！
1: 爹，你慢点！
0: 别管我。

0: 没事，他就是晕了。
1: 爷爷，好了，
2: 没事了，没事了，
0: 没事。没事，没事，好了吧？
1: 没事了，花子姑。哎呀，
2: 过去了，过去了。
0: 你可把我吓坏了。

0: 凤泉，你就放心去吧，我们不会有事的。
1: 放心吧，
2: 秀子，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乱走。
0: 哎，
2: 照顾好娘和姐姐。
0: 放心吧，
2: 经理同志，他们娘仨就交给你了。
3: 放心吧，
2: 在隐蔽地点，隐蔽好了，等我回来。那我走了，我走了，娘。
1: 走吧，
4: 同志们，出发。

子，让你们尝尝辣椒面的滋味。

0: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巴鲁？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我可不想在庞文大佐到来之后还有巴鲁的存在。你们几个赶紧去给我消灭巴鲁！
1: 嗨，先生别动啊！三中队跟我来，
2: 五中队给我上！
3: 啊，
4: 你们。

0: 冯德强，我要杀了你！给我接着走！爷，兄弟们，哎，今天谁抓到冯德强，老子就扇他的小嘴巴！冯德强跑了，肯定翻墙走了，我也洗洗。
1: 你干什么呢？
0: 我洗洗啊！
2: 你洗什么洗？接着找！
0: 滚开！

0: 德翔发出撤退信号，侯志刚，太君，报告太君，那边的八路叫我们给吓跑了。报告少佐阁下，没有发现共产党。
1: 没有。
2: 那我哥呢？
3: 王队长呢？
4: 你们两个怎么会那么丑？王后队离我远点！
5: 报告太君，村子里的共产党已经都被吓跑了，安全了。
4: 貴様，大佐に報告してこい。ここ王冠省の掃討は完全に完了した。はい。
6: 德强，老铁叔，太过瘾了，那旁儿太狡猾了，没敢露面，这次没干掉他，太可惜了。
7: 哎，老铁叔，别失望，阿给旁门老贼准备了一份大礼，你就等着瞧好吧。
4: 啊，啥大礼？
7: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阿给旁门老贼准备的啥大礼了。
4: 老铁叔，走
6: 走。

0: 検査しろ。
1: はい。
2: 怎么没爆炸呢？
3: 什么没爆炸？
2: 啊，送给旁边的大李呀、啊！啊，送给他的这份大礼，他竟然没有收。那好吧，那就让他多活几天。老医生，咱们去找乡亲们。
3: 走
2: 走吧。

0: 房，我刚才四处看了看，都没人。你怎么样？
1: 我没事，你别担心。
0: 饿不饿？我给你拿点吃的吧。
1: 我不饿，什么也不想吃。
0: 那你睡会儿吧。
1: 哎，你不是说这外面没柜子吗？你也赶紧啊，趁机睡一会儿。
0: 哎，我不能睡，我得守着，万一有柜子来了可就麻烦了。你睡吧啊。
2: 왜 나 믿어 거야?
0: 别出声，我去看看啊。
1: 哎，你小心点儿。

0: 凤儿，我的肚子好疼，我怕是要生了。
1: 你忍着点儿，
2: 干，鬼子找过

0: 什么日子啊？
1: 鬼子来的时候咱担惊受怕，这鬼子走了，全村人又瞧不起咱。
2: 娘，你跟姜子说说，别给日本人干活了，这样至少日本鬼子扫荡完了，咱还能过两天好日子。
3: 你也别一口一个的鬼子叫着，你会让日本人听见，会连累咱们姜子的。这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咱不用东找西藏的，要不然上街上碰见日本人，咱连命都保不住啊。
1: 那上回日本鬼子来扫荡的时候怎么对咱的您忘了？
3: 那上回不是误会吗？你看这回不就没事

0: 儿吗？
1: 你放心啊，今儿一早啊，我就把那个就那高油旗儿，我就挂到门口去了。日本人要看见呐，就不招惹咱们了。
2: 还有没有人？
3: 出来吧。
1: 谁呀？别怕，
2: 给我出来！
1: 我听着像是王竹，上次啊就姜子让他给咱烧东西来的，没准这回又是姜子让他来的。
4: 娘，你别去，那王竹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哎，
1: 没事，不怕。
5: 哟，是大侄子来了。哎呀，姜子让你来的吧？是烧画呀，还是烧东西呀？
6: 烧什么东西？谁是你大侄子？
2: 叫我王队长。这，
5: 姜子没来吗？
2: 他没来，他媳妇呢？叫他出来跟我走一趟。
5: 你叫他媳妇儿干啥呀？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叫他出来。
1: 你们俩在屋里待着，别出声啊。
7: 啊，知道了。
4: 你要带我去哪儿？好，
6: 庞文大佐知道村里藏着共产党，想找你过去问问情况。
4: 我不去，我什么也不知道。
6: 你不去谁去？
2: 村里还有其他人吗？
6: 庞文大佐叫你去是瞧得上你，别不知好歹。
5: 哎，王队长，这样，太君要问什么事儿啊，我去。啊，那个他有俩孩子，他离不开呀。
6: 你去干啥？就你这老胳膊老腿一脸褶子，吓到大佐咋办？
4: 太君找我了解情况，应该让我们家姜子来。姜子不来，我哪儿也不去。
6: 怎么这么多废话呢？
2: 实话告诉你吧，庞文大佐想找几个女人伺候伺候啊。
6: 咱村里就你一个能瞧上眼的，这是你的荣幸啊。
2: 把大佐伺候高兴了，我保你没事，说不定你们家男人还能升个官啥的。你要是敢违抗命令，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孔姜子啊。哎呦，这
5: 那哎呦，媳妇儿啊，那还是去吧，别得罪了大佐呀。
4: 娘，王竹，你个混账王八蛋，你怎么不让你妹子去伺候日本人？
2: 哎呀，是不是活腻了？
8: 孔队长，
9: 好。
8: 孔队长，孔队长
9: 啊，什么事儿？
8: 孔队长，我刚才看着王竹带着几个人去你家了。哦，
9: 去我家干什么？
8: 不清楚，看着不像是好事儿，你快回家看看吧。
9: 哦，

0: 出什么事了？王卓带着几个人去孔队长家了。我带走！你们干什么？哎呀哎呀！吴娘子，我是奉皇军的命令行事，你敢拦着我，一枪毙了你！
1: 我管你奉谁的命，你敢动我媳妇儿，老子就给你拼命！
2: 再说一句试试。
3: 我也是为庞文大做效力，老子不怕你。
4: 住手！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不是抓共产党，在这里自己人打自己人，一个个都嫌命长是不是？
3: 滚！管你什么事儿？
4: 孔娘子，你把枪放下。
3: 哥，你先把枪放下来，你要给庞文大做找女人，你可以去别的地方找啊。不管怎么说，孔娘子她现在还是自己人，这个时候闹起来对谁都不好。把人放了，
5: 孔娘子，
3: 咱俩的事儿还没算完，
5: 走。
4: 我哥他也是奉命行事，他也没办法，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啊，都是一场误会，没事了，没事了。
6: 来来，行了，走吧，走吧。
4: 哎哎，
6: 你走吧。
4: 好嘞，大。

0: 没事啊，你孔江子，你媳妇儿都快让日本人糟蹋了，你还替他们卖命？
1: 小点声，小点声！哎呀，
0: 你看见了吧？都不是人的畜生啊！你还不赶紧回来？
1: 娘，这满村都是日本人，我咋回来嘛？ 你赶紧把我媳妇带屋里去啊，把门关起来，我派人在门口站着。我得赶紧去啊，要不然王竹这小子肯定要在日本人面前坏我的事儿啊！啊，别哭了，快躲起来，躲起来！哎呀，你去吧，快！
2: 秀芳，秀芳，秀芳。
3: 秀芳，秀芳，秀芳。张泽叔，不要太难过，你放心，俺一定会替婶子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报仇的。
4: 二婶子，你带张泽叔
3: 去山洞里躲一躲，等安全了再送他去救治。
4: 知道了。
3: 老七叔，咱们抓紧去找其他的乡亲们。
4: 好。
2: 秀芳，你就安息吧，将来我一定给你好好修修。
4: 走吧。

0: 阿姨啊，过不去啊，
1: 迷路了。

你的胳膊

0: 我不想走了，
1: 大喜叔，你咋了？
0: 德强，你说花四哥他也会不会已经？
1: 大喜叔，不要难过，也不要多想，俺相信四爷爷和花四姑一定会没事的。
0: 可是已经找了这么长时间，哪儿都……
1: 大喜叔，咱们再到别处去找找。
2: 这一次的行动跟以往不同，务必要将八路军彻底的清剿干净。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将他们统统的搜出来，而且将他们彻底的消灭干净。另外，附近村庄的年轻人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他们居然敢组织起反抗的队伍，跟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 帮助共产党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所以你们要将他们心爱的姑娘统统的抓回来，让他们清楚跟大日本皇军作对，就是这个下场。你们明白吗？
3: 明白。
2: 行动，
4: 嗨。
5: 使劲儿，娟子，你要是疼就喊出声来吧，喊出来就没那么疼了，也能使上劲儿。来，
6: 不行，这样会把鬼子引来的。
5: 娘，我能顶得住。使劲儿，娟子，娟子，你能行，替娘再使劲儿。
7: 东海，俊子，你受伤了。
8: 我没事，枪声一响，肯定会把鬼子引来，咱们得赶紧撤离。
7: 好，快掩护军容车队。
8: 是。
7: 孩子，出生了。啊！太好了，永泉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了，肯定高兴坏了。
8: 东海，你见到俺哥跟永泉了吗？
7: 还没有，不过你放心，他们肯定不会出事的。这样。 咱们先掩护军容车队，等军容安全了，咱们再去找永泉和德强。
5: 好，走，
7: 走，
9: 你们来这儿是吧？

0: 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夫，你没事吧？啊，
1: 没事，贾局长，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0: 我们碰到了横山，带领的日军，同志们全被冲散了，你是怎么回事？怎么也是自己一个人呢？同志们呢？
1: 阿哈老几叔分头引开鬼子，老几叔现在应该去找其他的乡亲们了。贾局长，娘和娟子呢？
0: 我昨天看着他们了，娘跟娟子跟群众也被冲散了。不过你放心，我让他们都躲到山谷里去了，应该很安全的。
1: 那好，那就好，那就好。
0: 走，德强，咱们先去找娘他们吧。哎。

0: 江局长，你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别担心小鬼了。
1: 前面有枪手，快，空江哥，
0: 是帮主他们。快走，我掩护你，跑跑跑，还不能丢下你，还要带你一起走。
1: 不行，我们俩必须活下来几个人。要是都死了，娘和娟子还有秀子他们怎么办啊？
0: 快走，
1: 江局长，
2: 他们在等着你呢，还要带着你一起走。
0: 哎呀，哎。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拒绝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你快走，我掩护你。
1: 跑！不能丢下你，还要带着一起走。
0: 不行，我们俩必须活下来一个人。要是冻死了，娘和娟子还有秀子他们怎么办啊？快走！
2: 站住！他们在等着你呢，还要带着你一起走。啊！你。

0: 这就是，我们要保证秦叔的安全。你和大娘带着秦叔先撤，我们拖住鬼子。
1: 你们要多加小心。
2: 你没躲过重，
0: 白同志，你也跟着撤队吧。
3: 不行，我得留下。如果有受伤的同志，我还能帮忙救治。
1: 那好，你自己注意安全。白云，
0: 你可千万小心啊！
4: 放心吧，大娘，我一定会的。
1: 你们几个。护送秦叔撤退！
0: 快快快快快快！
4: 注意一遍，
0: 快！大家快点！
4: 走，
0: 大家听你说。
4: 好，注意安全。
0: 好。

0: 营长，营长，把队长没有跟过来。你们有事看到白队长了？没有，
1: 。
0: 营长，要不要回去救白队长？
2: 敌人快追上来了，白队长有没有被敌人抓住？
0: 我们要看到白队长的身影。营长，快走，再不走敌人就来了。
3: 娘，你在干嘛？没事，放手，放手，放手！快！小黄子。
4: 记得我吗？大爷，是您呐！哎，大爷，俺还没有感谢上次您的救美之恩呢。哎呀，对了，大爷，大娘和小芳还好吧？怎么了，大爷？
3: 你大娘和小芳都让小鬼子给杀害了。
4: 大爷，不要难过。
3: 你放心，俺们一定替大娘和小芳报仇啊！
5: 都给我仔细的搜，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冯德强给跑了。
3: 大爷，有一帮二鬼子正在追啊！俺要走了啊！
6: 不行，
3: 这两边都是二鬼子，来不及了，快，咱俩躲一下。
6: 不行，大爷，
3: 快点！
6: 不行啊，大爷，不行啊！

0: 杨警官，有没有看到一个拿枪的小伙子？
1: 没有，没有，
2: 没有。
3: 我们是看着福诺强跳下去的，他还长翅膀飞了吗？

0: 站起来！那个大爷，您过来一下。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咋觉得你好像知道人藏哪儿了？我可不知道。哎呦，
2: 大爷！
3: 我再问最后一遍，人藏哪儿了？狗汉奸，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王忠，王忠，俺冯德强就在这儿，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求你吧。
1: 放了他吧，冯德强啊，冯德强，你终于落到老子的手上，今天我就当着这帮泥腿子的面，生扒了你的皮，让他们看看抵抗皇军的后果。王队长，王队长，这冯德强他是八路军，他的妹妹是副九会的干部，他的妹夫。 是共产党的区长啊，这可是放长线钓大鱼的好机会。你要把他弄死了，这皇军那儿可能不大好交代吧？哼，
3: 孔娘子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了？啊，不就是想多要一份功吗？
1: 不，能够抓住冯德强，王队长您是头功，头功。
3: 你放心，肯定有你那一份。哎呀，沾你的光。好，那咱就把这个小子交给庞文大佐。哎，到时候他的妹妹妹夫肯定饶不过咱们。这样咱就能死心塌地的效忠天皇了。啊，
1: 对呀。
3: 带走。

0: 妹，没事吧？不哭，这帮畜生！
1: 行，
2: 行，
1: 冯大强，带过来。
2: 过来，
1: 冯德强，一会儿到了王官庄，唐门大佐肯定会让你吃点苦头。如果你现在把八路军的机密情报先告诉我，我肯定在大佐面前替你美言几句，让你免受皮肉之苦，来个痛快的死法。大爷，
2: 帮主啊，你对俺可真好啊。
1: 当然了，你把情报告诉我，那我的功劳就增加了几分，我得到了好处，那肯定也不会亏待你呀。
2: 那要是不说呢？
1: 那我只能想办法让你说。
3: 刘子，

驾！驾！

停止射击，不要误伤了王队长啊！不，啊！啊！啊！

0: 太君，您这是干什么呀？干嘛？今天只要你把我们俩伺候好了，我们就放了你，怎么样？太君，我一个弱女子也不敢使什么花招，您给我松绑了，我才能伺候好太君，不是？哟，
1: 多一点嘞。
2: 光子，都仔细的搜，江边上啊，看清楚了。
3: 不要放过蛛丝马迹，认真的搜。淑丽姐，姐你小心点，娘小心点。哎，咱们这歇会儿吧。哎，哎呀，也不知道花子和四叔现在在什么地方。你说花子啊，挺个大肚子。 四叔吧，又年老体弱，本来在一起呢还能够相互照应着，这一下被鬼子冲散了，也不知道现在他们在哪儿。娘，你就放心吧，花子姑和四爷爷一定不会出事的。娟子，这没事吧？
4: 没事。
3: 哎呀，娘，伤口可得厉害，还想喝水。行，你先扶你姐坐下。 娘啊，出去给你找水喝去。好，姐，慢点。来，哎呀，小心点啊！你们小心着点啊，照顾好你姐姐。
4: 哎，娘，你小心点啊，别走太远，实在找不到水就赶紧回来。
5: 行，知道了，你们好好休息休息啊。姐，汉哥和你姐夫要是知道你有孩子了，一定高兴坏了。
4: 是啊，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也不知道咱哥和永泉现在在哪儿，有没有什么危险。

0: 哎，江局长，江局长，啊，是江局长。哎呀，哎，江局长，江局长，你受伤了？
1: 你相信吧，你们都在呢。
2: 没，
1: 都没事吧？
3: 没事，
2: 没事啊，
1: 没有受伤，没有受伤的吧？
3: 没有，没有，没有。
0: 江局长，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1: 乡亲们，看到你们都安全，我就放心了。我得赶快走，我在这儿会连累大家伙的，大家不用管我，哎，我走了。
0: 哎，江局长，别走啊，别走，
2: 别走啊，
0: 别走啊！您别走啊，江局长，您刚才说的那是什么话？您不顾生死跟鬼子做斗争，为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百姓。我们不能帮你打鬼子，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现在还要看着你一个人被鬼子追杀，那我们还是人吗？
4: 是啊，
1: 江局长，你就跟我们在一起装成百姓，这样鬼子发现不了你。
3: 对啊，我们会保护你的。
0: 对啊，江局长。
3: 对
5: 对，
3: 江局长，你坐，
0: 局长坐，来，
3: 坐坐坐，
1: 休息一下。
0: 慢点，慢点，小心。
5: 江局长，你喝碗水吧。哎，
1: 谢谢。
5: 好，没事。

0: 子，
1: 果真是你啊！
0: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踏破铁鞋我找到你，你这是自投罗网啊！看你这回还怎么跑！
2: 来人，我看着他。
3: 这冯老太婆出现在这儿，说不定她的女儿冯秀娟也会在这附近呢。要是能抓着她，在太君面前，那可就是立了头功。啊，
2: 冯队长，高明！弟兄们，顺着这条路，我们去抓冯秀娟。走。
3: 大队长，马上带我们的人从前面绕过去，赶在王副队长面前，这个头功不能让他一个人给抢了。
4: 是，哎，
3: 记得要抓活的。
4: 预备，
3: 去吧。
4: 队长，您一个人能行吗？哎
3: 呀，就这么一个糟老婆子，我这个别的也不是烧火棍啊。快去吧，
4: 弟兄们，跟我走。

0: 江子，你以前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呀？
1: 婶儿，啥也不说了，你赶紧走吧。
0: 你说什么？你要放过我？那你干嘛要王刘子去抓卷子呀？
1: 我这不是把他们都支开吗？
0: 江子啊，你听婶子一句劝，别给日本人当差了，那丧良心。哎
1: 呀，婶儿，我也早就不想干了，可是我不跟他们干，我跟谁干呢？我跟共产党，那共产党能要我这号人？到时候两份都不要，我就更没活路了。
0: 江子，婶子给你打包票，只要你真心的弃暗投明，共产党不会为难你的。到时候啊，我让永泉和德强为你多说些好话。江子，你别再犹豫了，你就听婶子的劝。你想想啊，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你总得要为你老娘、为你媳妇儿，还得为你两个孩子着想吧。
1: 行，婶儿，我听您的。哎，
0: 婶子，有件事情想求你。
1: 你说。
0: 娟子，真左的那边。
1: 什么？
2: 你们四个去那边。
3: 到时
2: 徐的跟我走。
3: 是。
4: 娘怎么还不回来啊？姐还是魏军，
5: 抱着孩子躲起来，躲远一点。
4: 姐，
5: 快去，
4: 你小心点儿。

0: 弟兄们，他没子弹了，抓人家！停住！抓起来！娘，
1: 娟子，娘，娟子，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娘，这是咋回事啊？

0: 我们娘子打算投奔咱共产党了，真的啊！哎，秀子他们人呢？
1: 我让秀儿躲起来了。
2: 秀儿，
0: 快出来吧！啊，没事了。
1: 秀子，
0: 姐，
1: 秀子，快把孩子给我！
2: 哎呀，赶紧收拾东西，抓紧走吧！哎，
0: 快，赶紧收拾东西。

0: 弹药不多了，人多目标大，现在到处都是鬼子。这样，我们把武器都藏起来，分头走。
1: 是。

あっちを見てこい。あっちだ。あっちを探せ。

0: 想不想知道大娘给他起了个什么名字？
1: 想，快告诉俺。
0: 你先猜一猜，猜不对我再告诉你。哎呀，
1: 不猜你快告诉俺吧。
0: 好吧，大娘啊，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和平。
1: 和平？
0: 嗯，大娘希望他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健康快乐的长大。
1: 和平，还真的挺好听的。俺希望俺娘的愿望能够实现，俺这个小外甥能够在和平的年代里健健康康的成长。
0: 嗯，一定会实现的。
1: 哎，对了，白云，你怎么一个人没和俺娘他们在一起啊？
0: 突围的时候我跟大娘被冲散了，后来碰到了日军，被抓回了村子。
1: 啊，那你怎么逃出来的？
0: 对了，德强，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日本鬼子抓了很多年轻的妇女，把他们送到了王家大院的一个厢房里，我估计是要让他们去做慰安妇。
1: 慰安妇？
2: 快走。等等，已经到王光中了，你们从这儿赶紧走吧，小心点。
3: 江子，谢谢你。
4: 江子哥，谢谢你，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向组织如实汇报的，你也多保重。
2: 哎，快走吧。

0: 玉珍，你在看什么呀？没看什么呀，我担心你的安全，正想去找你呢，就看到你回来了。啊，
1: 谢谢你的关心啊。你安全回来，我就放心了。咱们回去吧。我倒是平安回来了，可是你的哥哥王竹。
0: 再也回不来了。你什么意思啊？俺哥怎么了？这个时候啊，你哥说不定已经被冯德强给杀害了。
2: 你说什么？是怎么可能？是不可能！到底怎么回事？刚才我看见你哥跟冯德强厮打在一起，掉进了河里。
0: 即使不被冯德强杀死，说不定也被淹死了。
1: 既然俺哥已经出事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向太君报告吧，好让太君为俺哥报仇。
0: 哎，别！那么急着去向太君报告，是不是？
3: 想去报告太君，我放了冯德强的母亲和他的妹妹呀！哼，既然已经撕破脸了，那就摊开说吧。孔江子，你这个王八蛋叛徒，你刚才做过什么，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4: 要么你现在把那几个臭娘们给我抓回来，让我报仇雪恨；要么我就去向庞文大总报告，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你敢？我现在就杀了你，信不信？哈哈哈哈哈！我好害怕呀！你杀呀！我给你一百个胆子。
2: 你只要敢动我一下，我一嗓子喊出去，让日本人知道你背叛了他们，到时候你一家老小谁也活不成。哎呀，我是在跟你开玩笑的，我告诉你，我是故意把他们放了，我要顺藤摸瓜，把他们一网打尽。嗯？
4: 是吗？我也觉得你是这样想的，还是你聪明啊，江子。
2: 好，别愣着了，赶紧去找庞文大佐，让他派人把那帮老东西都抓起来。走，
4: 走，
2: 走嘛！哎呀，你啊！

0: 这把年纪了，你活过门了。他们要是敢欺负你，我就跟他们拼了！
1: 别，千万别冲动，你还没把我孙子呢。
2: 大哥，
1: 好好活着。
2: 咱们都好好活着。
1: 都到齐，全部带走，起来！
3: 快点！走，快点！
4: 你弟什么地方户？
5: 这是我们邻村王官庄的，是个木匠。
6: 刘湘的伤怎么来的？逃难的时候啊，被刘丹给打着了。全部带走！
7: 德强，德强，你真的要去救他们？我们还是等找到于团长，听取一下组织的意见。
8: 即使是于团长知道了，他也不会坐视不管。 再说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于团长的位置，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再晚了，我们的女同胞就会被送走。到那个时候，我们营救他们会更加的困难。白月，你放心，现在鬼子大批的人马都在搜捕我们，现在是我们营救他们的最佳时机。
6: 德强，我当时在王家的后院，看到了一个小门，就在马棚的旁边。那个小门是通往哪里？
8: 啊，是这样，王家以前是大户。 王老太爷养了不少牲口，王老太爷嫌牲口走正位，拉屎拉尿，又有很多长工进进出出，很不方便。于是，他们就在东院的后墙开了一个小门。这个小门是我们逃出去的关键。我们救完人之后，从这个小门溜出去，鬼子应该不会发现。
6: 德强，你不是说伪装成礁石和下马斗智斗勇吗？如果你这次去救人，被下马认了出来，你以后怎么见他？
8: 白月。 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救人，其他的都是小事儿。如果我暴露了，即便是我牺牲了，还有其他的同志继续去完成这个任务。白月，从现在开始，按计划行事。
6: 嗯，
8: 小心。
6: 嗯。
9: 佐藤君、今回のことは君姉さん東海何にも情報提供してくれない。前回はたくさんの情報漏れたから、今回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ね。タツ殿、東海の面割れを分析しました。上司にとっては面倒なことです。
10: さらに慎重にな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彼の身分も一時の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どうかご理解ください。
11: 佐間君、この暗号は君一回もさらまでないのに特別で信頼するようだな。
12: タツ殿、今回の任務が終わり次第彼とはいロザンの正体を暴いてみせます。
13: 報告いたします。来年です。
14: 帰れ。

0: 这次应该是倾巢而出了吧？他这是要干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这正是我们救人的好机会。我们先在这里躲一下，好好的休息一下，等天黑了咱们再过去啊。走，去那边。走。
1: 之前听涌泉说过，越危险的地方往往越安全。咱们就在家里躲着，鬼子已经来扫荡过一次了，应该不会那么快再回来。
2: 多亏了你想到这个办法，咱们赶紧吃，吃完之后啊，好好的休息休息。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
1: 哎，娘，你也累坏了，好好睡一觉，晚上不用把风。
2: 只要把孩子哄得不哭不闹的，咱们就不会有危险。
3: 娘，我去接手。
4: 快点回来。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黄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1: 报告太君，是从这里逃走的那个女八路。
2: 很好，带进去，不要让她再跑了。
0: 是。

0: 乡亲们，出去之后赶快跑，能跑多远跑多远。快，你们先走，快，走。
1: 走，走，做好了，放心了，千万不要松手。
2: 好，
1: 下，走，
2: 跟上，走，快走，快走。

亲们，听我说一句啊，你们不用害怕，皇军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皇军这次行动就是来清剿共产党，就不是冲你们来的，所以啊，大家可以回家了。当然了，这回家之前还是要你们做一件事情，从现在开始每个人去认领自己的亲人，谁也别想掩护共产党。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你们都认识的人，他知道你们的亲人是谁，谁认错了就地枪毙。孔队长。

1: 按太君说的，男的女的分开站。太守，どうだい？八郎はこの洞窟に隠れているんです。
2: 離せ！里面的八路军将！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你们已经无处可逃了。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出来跟我们战斗；第二，举手投降出来。你们躲在洞里，不是英雄所为。
3: 谢谢太君。
4: 下一个。

0: 站住！我好像在哪见过你。哦，
1: 太君，你认错人了吧？你是不是有一个小女儿？太君，俺们农村家家都养女儿的。你说。
0: 他是不是和共产党有关系？
2: 太君，这个小老太婆我认识，她是个老实人，跟共产党没有啥关系。哎，
0: 你来领谁的？
1: 俺大哥，大哥。
3: 哎，妹子，咱回家。
0: 这是他大哥。
2: 太君，这个人。确实是他的大哥。
0: 他大哥做什么的？
2: 大哥是在村东头种地的。
3: 农民种地的。
4: 快走吧。
3: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5: 回去。
6: 老总，

0: 来走。
1: 孩儿他爹，哎呀，你可算来了！来，抱着咱的孩子，咱回家。你看看你，连孩子都不会抱。
2: 对。
3: 青儿。

0: 爹，咱们回家吧。啊！德昌，他不是你丈夫。
1: 太君，
2: 他是俺男人。
1: 你亲他，他为什么要赌？太君，他们是小两口，前两天闹了点别扭。
3: 在场的人都能作证，是不是乡亲们？是，是不是小两口？
4: 太君，他真是我女婿，让他们回家吧。啊，公子，他们的确是小两口，太君。
3: 林村王官庄的，是个梦想。好，你说他是你丈夫，他和我们那里说过，他会一门手艺。你说他会什么手艺？如果和你说的不一样，你们通通都要死！快说！
4: 别欺负老百姓，有种冲老子来！老子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放过你们了，还不快走！
1: 快走！快走！

0: 放手！老天爷，这是扫的什么爷呀？
1: 五万那边跟我接通小镇伤员，其余各路英雄们，军事追击。

0: 山中へ死ぬまで閉じ込めろ。
1: はい。

0: 大爷，您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花子姑，别太难过了，看你这样，我们心里也都不好受。
0: 你们先回去吧，家里还有孩子，这里我罩着就行。能行吗？没事，你们先回去吧。现在村里到处都是敌人，你们回去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2: 行，我们就先回家。这边要是有什么事儿，就去叫我们。
0: 放心吧。
2: 走吧，娟子。
1: 四爷爷，我们就先走了啊。

0: 船长，
1: 船长，咱们已经被鬼子困在山上一天一夜了，什么时候可以突围啊？
2: 邓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船长，俺没事，随时可以参加战斗。
2: 好，经过昨天一天的战斗，再加上夜里的几次佯攻，估计啊，鬼子被我们折腾得够呛，疲惫不堪。现在是突围最佳的时机。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冲下山去，打他个措手不及，杀出一条血路来！
4: 刘营长，醒了，
5: 感觉怎么样？
3: 瞧，一点事也没有，跟三孙鬼单挑不在话下。
6: 那就好，同志们，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突围，给日军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马上突围！
7: 是。

0: 杀了胖伟，
1: 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2: 为此，注意隐蔽，赶紧通过要领！
0: 张静安，他一定可以干掉胖伟，
2: 再不突围会损失重大。
0: 班长，给俺一次机会，俺要报仇！
2: 指示兄弟，服从命令，马上突围！
0: 是。
3: 大佐，八路军が我々の包囲網に入り込みました
4: 。第一第二小隊、両道に分けて。余都还能修理不带我，四比零，正面的小红。
5: 嗨！
2: 日军的主力部在这里，他们已经逼近大比人马。

0: 就不是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干掉炮尾。
1: 现在顶我力量必须悬殊，必须把他撤退。
0: 完成了，还有把握干掉炮尾，就给俺两个迫击炮手。
1: 迫击炮手，你们迫击炮手，听总队长指挥。
0: 出发，
1: 我也去。回来，兄弟们，工作人员撤退。
2: 是。

方大娘，哎，花子，顶住了啊！找人去了啊！你坚持住啊！

0: 你出来一下！来了来了！陆海怎么了？
1: 不好了，花子要生了，您快去看看吧。
0: 有花子要生了，行，再赶紧过去。
2: 快
0: 啊，我走了。哎，永泉，你留在家里，我去看看啊。
1: 我跟你一块儿过去看看吧。
0: 你一个大男人也帮不上什么忙，你在家看着孩子，待俺们回来啊。
2: 老天爷呀，我求求你保佑我的闺女花子顺顺利利的生下孩子吧。我女已经死了，他们娘俩不能再出岔子了。我求求你老天爷，我跟你跪下了，老天爷。
3: 大爷您先别着急，冯大娘在里面照顾着花子跟孩子，肯定会母子平安的。您别着急，您别急坏了身子。
2: 东海啊，你不知道你大爷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呀。当初要是让花子和妻子早点成家早生孩子，哪有今天这事儿啊！你大爷是个混蛋。
3: 娟子，花子怎么样？
0: 情况不大乐观，花子姑可能是难产。关键是老启叔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了，他现在根本就没有求生的念头。
2: 哎呦，老天爷，你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吧！我儿子、儿媳妇怀着我孙子都死了，我就这么一个姑娘了，你就忍心让我闺女丢下我这个老头子不管吗？
4: 花子，使劲儿啊！你使劲儿啊！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别说孩子生不出来，我怕你这命也没了。我知道你想起子，你想过去陪他，可是你总得要想想你爹呀。他年岁这么大了，他要是再失去你们俩的话，他还活不活了呀？快使劲儿啊，花子，花子，就算嫂子求你了，行不行啊？你想想啊，你就算是给起子他们家留下了一脉香火，也算是对起子的一种补偿。起子是死了，可是你还得要活着呀，你得要把你们俩的孩子给养大，也算是对得住他对你的情谊。就算嫂子求你了，使劲儿，快点，用力，对，用力。不行啊，你不使劲，孩子是生不出来的。
5: 我不行了，也许这就是命吧。我对不起我爹，对不起妻子。
4: 别人这么说，你一定办得到的。你不是说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字吗？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了，你想不想知道孩子的名字呀？
5: 叫什么？
4: 把孩子生出来，我就告诉你。现在什么话都不要多说，你就听我的，你给我憋口气，能憋多久憋多久。我让你吐气的时候你再吐，来，开始憋气，然后憋住了，对，憋住了，憋住了，憋住了，对，用劲儿吐气儿。

0: 没受伤吧？
1: 娘，你看，还好着呢。我真的好着呢。快看，
2: 贞子，
1: 贞子，这俩的小外甥和平吧？
2: 是啊，哥。
1: 来，和平，快亲亲抱抱。哎，哎呀，哎，和平，别哭，别哭啊。
2: 哎呀，哎呀。哥，还有一个好消息呢，瓜子姑也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1: 是吗？太好了。
2: 快回家去，走。
1: 和平。

0: 救救！
1: 部隊の撤退と同時に治療のため人をつけ延滞の病院へ至急移っ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まだ消息は届いておりませんが、状況からしておそらく視力を失うことになろうかと。
2: 一体なぜ我が部隊の砲弾の断片で大佐殿がお怪我をされるのだ。
1: ある若い八郎の仕業です。奴は勇猛果敢、凶暴な兵士でした。
2: どんな面構えだった？
1: 離れており、はっきりとは。なぜそのようなことをお聞かれになるんですか？
2: いや別に。ところで大佐殿はここへはいつお戻りになるだろうか？撤退の際何か指示はなかったか？
1: 自分に指揮をお命じになりました。私にとって大きな任務であります。どうぞ相葉さんに、渡辺君にも助力いただきたい。
2: 横山君、我々は大日本帝国の同志、もちろん協力は惜しまないよ。
3: 狡猾な八郎の方が大佐殿に代わり、必ずや皆越しにしてみせます。
4: ユタイラ、ユタイラ、
5: 乡亲们，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却不能保护好你们，我感到很惭愧。我代表八路军的所有战士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了。
6: 于团长别这样，八路军战士为我们百姓牺牲的太多了。
7: 于团长，我们知道您的儿子在战场上牺牲了，以后这里就是您的家，我们都是您的亲人。
6: 于团长你放心吧，小鬼子是打不垮我们的，我们早晚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5: 没错，乡亲们，我们要保卫祖国，保卫我们的家园，一定会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8: 保卫家园，赶走侵略者，保卫家园，赶走侵略者，保卫家园，赶走侵略者，保卫家园，赶走侵略者。
9: 大栓，你带弟弟进里屋玩去。
10: 好啊。
9: 怎么，不走了？江子，你别怨我不让你跟着鬼子回城，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也为了咱整个家着想啊。你也看见了，那鬼子来的时候闹得多凶啊，现在怎么样，不是被赶跑了吗？你跑到人家家里面去拉屎拉尿啊，他没有好下场，早晚得被赶出去。到时候日本人拍拍屁股走了，你呢，你往哪儿走啊？你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你那个汉奸的骂名啊也得顶一辈子。
11: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我这不是没跟日本人走吗？
12: 就是啊，少说两句吧，你没看他心里都够烦的了。
13: 你说的这些道理他不懂，你让他清静会儿啊。
9: 江子，你回头去找一下江区长，那冯大娘和娟子都答应帮你说好话，江区长不会为难你的啊。不管怎么说，咱也做过些不光彩的事儿，去说点好听的，认个错。
11: 哎呀，你这个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你懂什么啊？你看上次在学校认人那个事儿，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帮了他们啊，我这是救了人命的呀。哎，就立这么大个功，跟我那些不光彩的事比起来算什么啊？共产党不是说了吗，将功补过，我这功小吗？

0: 我得多大的功啊？
1: 哎，不说给我个区里的干部当的，给一个村里的干部当，不过分吧？啊，
2: 就是啊，啊，哎，你还救过那个冯家母女的命呢。
1: 对呀，
2: 冯秀娟又是副旧干部啊，她男人又是区长，哎，这么大的恩情，他们能不记在心上？
1: 就是，
2: 哎，给你个村长当啊，应当应分的。嗯，
3: 娘，姜子，你们这都说啥呢？那政府能不跟咱计较，能原谅咱，这就不错了。咱做人得知足。
2: 哎呀，行了啊，哎，你赶紧做饭去。
4: 你让我们娘俩说会儿话。
1: 哎，做饭，做饭去吧。
2: 哎，姜子啊，别光听你媳妇儿的啊，他们要给你个村干部当啊，你就当，应该的。哎。
5: 我得走了。这次战斗中啊，有很多同志是在以后没有联络上，我要尽快的把他们联络上。黄文受了受伤，已经去了烟台的日军医院进行救治，估计啊暂时不会有大的动静，但是他回来以后肯定会发动更大的扫荡，所以我们要组织一切可以组织的力量，准备继续战斗。
6: 这是我正在考虑的，团长，我一定会做好接下来我该做的工作。
5: 德强、东海啊，你们在这留下来。这次日军的扫荡，给王官庄一带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你们呢，要帮助区委的同志做好村里的重建工作。
7: 是，团长。经过敌人的这次扫荡，很多的乡亲们都非常的愤慨，也都产生了和敌人抗争的意识。所以，俺有个想法，能不能把全村的年轻人都组织起来，成立民兵游击队？平时加强训练，做一些治安工作，一旦敌人来了，随时可以参加战斗。
5: 乐强，你是越来越成熟了啊！好啊，正如我说的，要组织一切可以组织的力量，准备战斗。至于什么方案，你们三人拿出意见。
7: 好。
5: 哦，我听说孔江子终于反正了，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
6: 孔江子他在这次行动中，确实在暗地里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既然他是真心实意的想改过自新，我们应该给他机会。
5: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孔江子反正啊是个好事，也带来一个好头。我们要告诉所有像孔江子这样的人，只要诚心悔过，我们敞开胸怀，热烈欢迎。德强，你说呢？
7: 团长说的对。

余下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待你。咱们再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余下的日子，我们两个人一定。

0: 想参加民兵游击队的马上来村委会报名。
1: 谢谢。
2: 大将，我孙子要参加游击队，把他的名字也写上。
3: 对，我要为我爹娘报仇，我要杀鬼子。
4: 好，来写上冯小仲。
5: 德强，把我的名写上。
4: 程子说，你的伤还没好，先好好养伤吧。
5: 德强，书写上。
4: 好，俺给你写上。来，下一个。

0: 我去叫他过来。好，来写着。来了。
1: 将军长，你忙你的吧，我的事儿改天再说吧。不用改天，就今天说。啊，走。
0: 来跟他们说，大家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你们的心情啊，我非常的理解。说句心里话，对于那些出卖自己的国家、甘心为日本人做汉奸的人，我是非常唾弃、非常愤恨的。比如说，王维一、王竹父子。
2: 但是，
0: 孔江子跟他们不一样。将军长，这孔江子虽说没有王维一父子那么坏，可是他也是汉奸呀。你怎么能帮他说话呢？
3: 是啊，
0: 大家安静一下。其实啊，孔江子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这次鬼子扫荡当中，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吧。 尤其是在学校任人这件事上，如果没有孔江子在暗中的帮忙，我们很多无辜的百姓，我们的同志，包括我自己，都会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乡亲们，我们应该用我们宽厚的胸襟来包容、接纳。
4: 和善待知错就改的人，那否则，我们不正是变相的在帮助日本人对付我们自己的同志吗？
0: 乡亲们，江局长说的对，我们不能再把孔江子推到敌人那边去了。乡亲们，于团长在这次离开之前，还特意提到了孔江子，能及时的悬崖勒马。 勇敢地跟敌人做斗争，他是好样的，是值得鼓励和赞扬的。从今天开始，孔江子身上将不会再背负着汉奸的骂名。跟大家讲两句吧。
5: 我
0: 讲两句吧。
5: 首先，谢谢区长对我的肯定，也感谢乡亲们对我的原谅。我一定重新做人，我痛改前非，我也不会说个啥。为了表达我的悔意和我对大家的谢意，我决定。
6: 我把我那些年贪的那些不义之财全都拿出来，捐给村委会，为大伙儿做点事儿。
7: 小和平，大娘，你瞧，小和平好可爱啊，这小模样真俊。以前家里穷，没有拍照片。 你要是看到照片啊，你就知道他跟谁长得像。
6: 像谁啊？不像江局长吗？应该都说啊，这外甥随舅，他长得呀跟大家小时候一模一样，真的呀。小和平，听见了吗？你和舅舅小时候啊长得一模一样呢。哎，大娘，您说德强以后要是生孩子，会和小和平一样可爱吗？
7: 那就得看他有没有这个福气，找到像你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了。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0: 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偷他的老窝啊！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2: 到家了。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3: 滴滴打药，
4: 不见呼叫，药到病除。
3: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5: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3: 科技向心，为

0: 乘风而上，向空而行。在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中，无人机加 AI 正从概念加速进入各行业场景应用。2025年12月26号晚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收官盛典 A 超之夜在广西大学举办。在这场以 AI 广西、AI 中国、AI 东盟为主题的科技盛会上，涌现了许多将 AI 技术用于实处的项目。其中，有一个扎根田野的项目，从超万支团队中脱颖而出，在广西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创新大赛中荣获最佳潜力奖。这就是贵鸟先飞智慧农业项目。它的创始人是一位叫陈黄的90后新农人，他带着对土地的热爱与科技的信念，回到家乡广西灵山，用一架无人机重新定义了父辈耕耘的方式。
1: 父亲的闹钟永远是凌晨4点，十几亩的荔枝地是他的江湖。他常说，不苦怎么叫种地？父辈的坚守值得尊敬，但农业的底色或许可以由我们来重新定义。我是陈黄，一个从广西灵山荔枝之乡冒泡的90后。2018年我刚回村的时候，发现咱们的果园的管理还处于新手村的级别，全凭经验到点做事。这种传统的低效的模式，就是我必须改变的第一关。首先，先让我们的无人机来个全局扫描。看这个走位，精准喷洒，绝不浪费。数据可视化，用药量一目了然。不要叫我果农，请叫我陆地指挥官。飞房一上场，简直是给果园管理开了挂。最神奇的是，数据全能看见了。以前说适量打药，现在我们可以精准控制到每一毫升。

0: 直接找到那个效果最好的黄金比例。这个是市场上采购标准的妃子笑，它大概是20克一个。这个是我们凤凰果园在科学管理下面种植出来的妃子笑，它大概是30克一个。30克的妃子笑比20克的妃子笑的采购价格大概高出20%。刚回来那会儿，管200亩的果园，我们直接就手忙脚乱，简直像是卡在了新手村。但现在不一样了，靠着标准化的管理，我们直接开挂，从200亩的管理面积飙升到了2000亩。既然找到了这一条创新之路，就必须要把攻略分享出去。那怎么打药最高效？答案就是上我们的贵鸟先飞滴滴打药平台，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1: 华姐，你看，你只要在微信上搜索“贵鸟”，进入小程序，你只要点一下打药啊，然后选好你的作物，选好你的面积啊，咱们就可以呼叫飞手了，是不是很方便呢？
2: 几几分钟了，飞手还没跟过来。
1: 看时间应该差不多到了。哎，我是不是听到飞机的声音？
2: 看你说是不是？
1: 看华姐。哦，
2: 对哦，到了。
0: 在咱们广西，光是甘蔗、果树和林地加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背后藏着的是一个产值百亿的非房新市场。一名无人机飞手一天就能搞定200亩山地，亩产15元，日薪直接冲到3000元。这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仰望星空，用科技改写自己的收入曲线。2023年，中国农业无人机喷洒面积达20亿亩次，00后的新农人手握遥控，无人机快速地穿梭在果园中。父亲20年练就的看家本领，在数百倍效率的无人机面前，突然就变成了古老的传说。当飞房队3天干完老农们3个月的活，他们终于可以安心地放下了喷筒，在树荫下看看新鲜，看看眼前的新农人风华正茂。
3: 未来以来，我们期待你的加入，一起组队把农业玩出新花样。
4: 新农人，新科技，新田野。
5: 当无人机成为新农具，农业的底色从此不再是辛苦，而是高效与智慧。而当它们从果园飞向更辽阔的山海，则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天空之眼。在广西，另一群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他们将无人机的镜头对准大自然，以科技的温度守望生态安全。
6: 无人机机身准备完毕，
7: 好，我解锁测试了啊。
8: 电机检查完毕，螺旋桨安装完毕，
9: 空域已控弦，可以准备起飞，
6: 可以起飞了。
5: 皮肤黝黑的赵兴峰是一支特殊的无人机团队的创始人，朋友们喜欢称他为自然保护从业者。赵兴峰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保护生物学专业的科研学霸，他和合伙人宋晴川在自然保护圈里共事多年。2013年，赵兴峰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第一次接触到国外将无人机用于生态保护的案例，于是找到无人机技术达人吴东桥和软件开发人才尹宝新，4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开始了无人机在国内生态保护领域的尝试和探索。
10: 2016年呢，我们开始把无人机应用在北海罐头岭的反盗猎上。
11: 罐头岭呢，全国来说也是非常知名的，它是全国3大猛禽迁徙关键通道。然后每年秋季的时候有30多种、上万只的猛禽会从罐头岭上空飞过。有一天和森林公安一起在组织这种活动的时候，一个盗猎者出现在无人机画面中了。然后我们那个无人机呢，在树上盘旋。当时他走到路上的时候，以为这样子无人机那个拍不到他嘛，实际上森林公安和志愿者已经在路边围堵他了。实际上我们公司的真正的优势呢，是生态加保护加科技，也能够满足保护区智能管理的需求，推动他们的整个管理的系统化、智能化还有信息化。
5: 创业充满朝气，但遇到的困难也不少。赵兴

0: 和他的团队所关注的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在自然保护区中的应用业务，在当时的国内几乎没有公司涉足，他们成为第一波吃螃蟹的人。
1: 对我们科技创业者来说，政府的支持力度很大。现在注册公司不再需要注册资金，这在哪怕在十年前也是一个门槛。第二个呢，我们在南宁的北海的办公室都是在孵化基地里面，这是在国家提出来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这个政策背景之下，这样的租金就比较便宜。第三个呢，我们申报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这样在所得税啊等税收上面就有很大的优惠的力度。
0: 2017年，异界科技接到第一个使用无人机协助开展物种调查的整体解决方案项目，广西恩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黑叶猴调查。这次无人机调查比常规方式节约了近70%的人力时间成本，大幅度提高了调查效率。
1: 传统的这个黑叶猴的监测呢，我们需要把整个山把它分成很多个小区，每一组都有调查人员同时进行蹲守来看，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个方法叫做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它就只能依赖这种传统的设备，比如说望远镜和一些长焦相机。那么这个仰视的角度的时候呢，你难免受到周围茂密的这个树木的遮挡。无人机使用的是上帝视角，就是从天空往下拍的，观察的准确度、清晰度就更高。最终调查了有118只这样的一个黑叶猴，这也是恩城历史上数据最高的调查结果。
2: 像我们保护区很大的，那个路又不好走，真正的是一个人力，就说你按照一天来走，真是没走得多远，用无人机飞了5-6天都可以把叶树点掌握清楚了。起的最大的一个效果就是首次拍到了那个雄猴，这个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保护区的一级保护动物的话，是从之前的3种提升到了4种，这个是一个突破性。
0: 无人机是野外监测的利器，也是在完成恩城保护区调查的同时，赵兴峰和团队发现，市面上现有的无人机无法完全满足保护区的需求。他们决定自己动手，自主研发，向技术难关发起挑战。
3: 我们根据保护区的需求研发了一款垂直起降复合翼无人机，然后我们也把每个保护区的地形就是做到了我们的系统里面去，能简化他们的操作，一键起飞，会有地形告警，增加了安全性。
1: 我们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第二个呢，犀鸟呢在广西它又称之为飞机鸟，我们在广西创业呢，就想用这一个谐音来代表着我们在从事无人机这么一个工作。
0: 历经3年的研发和近半年总航程近1万公里，上百架次的测试验证，犀鸟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目前已经进入到投产阶段，并运用到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区自然保护区的常态巡护工作中。
4: 在云南做系统验试和验证的时候，当地突然就发生火灾了，然后我们就很快地去过去响应，实时监控这个火情嘛。通过热成像就能发现明火在哪个位置，而且火的温度大概分布范围都很清楚。然后当地还根据实时那种画面来布设怎么去做防火带呀，怎么派人员去防火。一上午的时间，我们无人机飞了3个起落吧，就那火就全部扑灭了。
1: 大概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渠南的白头叶猴调查，它的每一个山洞做了一个全景图，就是我们可以把每一座石山用这种 3D 的这个样式把它建模起来，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保护区。当你在野外看到这个白头叶猴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全景影像上面进行标注。
5: 朝这个位置吧。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在广西北海滨海市无人机巡。我们如果搭载是多光谱吊舱呢，可以把

0: 把整个这个红树林区域全部进行遥感，然后获取这种光谱影像，可以很容易的辨别它的地物分析，哪些是红树林，哪些种类，哪些是有没有外来入侵物种，哪些地方是沙子滩涂，然后通过这样一些特征呢，可以对整个保护区这些红树林管理和未来这种规划吧，做很好的一些指导。
1: 作为国内最早关注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在自然保护区应用的研发型科技公司，异界科技的飞行足迹遍布了天南地北的近20个自然保护区。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自然保护区领域对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型监测体系的需求与日俱增，包括广西龙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都向异界科技提出过空天地一体化解决方案的需求，这也是异界科技未来的研发方向。
0: 我真正的期待也是我们的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能够在全国各个保护区上空飞行，
2: 想让生态保护的想象照进现实，
3: 能帮助保护区提高管理效率，
4: 走出国门，向大家成为。
1: 随着无人机放飞的，不仅是守护生态家园的眼睛，也是他们追逐梦想的翅膀。从荔枝林上空精准喷洒的滴滴打药，红树林畔无声盘旋的天空之影，一架无人机，两群追梦人，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远守望。它承载的不仅是年轻人的青春答卷，更是 AI 守护家园的崭新航线。科技向上，意向前，天空之下，未来已来。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祖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

0: 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1: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者一到手啊，林权还在我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2: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3: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洞府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

0: 1934年12月1日中午，在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国民党桂军占领了界首，并封锁了界首至角山铺沿线所有渡口。此时，负责后卫的红34师和红6师第18团，因掩护红军主力抢渡湘江，而失去过江时机，被敌人困在湘江以东，形势十分危险。绝境中，他们孤军奋战，仍一曲悲壮而惨烈的战斗之歌。这是位于广西灌阳、新安两县交界处的轿顶山，从海拔1651米的山顶望去，四周云雾缭绕，青山巍峨，宛如仙境。但当人们读起山顶这座小碑上的文字，9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悲壮一幕，却仿佛就发生在眼前。1934年12月初，红五军团第34师10突围至此，身边仅剩数名战士。面对包围上来的敌人，韩伟和战士们宁死不做俘虏，从轿顶山上跳了下去。其中3人牺牲，另外3人被老乡救下。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战至最后一刻，他们宁愿跳崖求死，也不愿委曲求生。红五军团第34师，1933年在福建宁化由闽西游击队改编组建而成，下辖100、101、1023个团，约5000余人。长征由陈树湘担任师长，程翠林担任政委，随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11月26日，中革军委给红34师下达了一条命令，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渡过苏江、浩江，而后为全军后卫。
1: 接到军团命令之后，陈树湘跟韩伟讲，你率部先往灌阳方向，到这个新石地隅组织陈翠林2个在这个文氏水车掩护红八军团过这个苏江、鲍江，之后我们才一起赶上去进行组织。
0: 但是由于信息不通畅和不熟悉地形，当红34师渡过灌江后，却发现枫树角已经失守，自己深陷敌军包围之中。12月3日4时，红34师接到中革军委紧急电令，备在不得时要有一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谁也没有想到，这是这支孤军与指挥部的最后一次联络。此时通往湘江的最后一个渡口凤凰嘴渡已经被敌人封锁，为了突围，红34师一路与敌死战。战斗中，陈翠林是政治部主任蔡中、100团政委侯忠辉、102团团长吕公印等干部相继牺牲。经过几天持续苦战，红34师仅剩600余人。12月4日，师长陈树湘在灌阳县洪水庆开会，决定由韩伟率100团150人300多人突围。他在会议上说，万一突围不成，是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韩伟带领部队且战且退，最后队伍弹尽粮绝，壮烈跳崖。

0: 上跳下后，奇迹般生还。后来，韩伟历尽艰辛，抵达。这是灌阳县博物馆收藏的1934年红军长征过灌阳用过的一分银币。它的直径约18毫米，厚度约1毫米，正面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中间是锤子镰刀相交，并用阿拉伯数字1组成的图案。背面上方刻着1分，它曾经在黑暗中等候了80多年，直至重见天日。这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2年发行的货币，是谁把它带到灌阳呢？
1: 这一枚中华苏维埃硬币是2019年湘江战役烈士遗骸收殓时，在新墟镇曹立村曾子岩洞清洗遗骸时发现的。苏维埃硬币只在苏区流通，因此专家推断是红军战士从苏区携带而来。整个湘江战役收殓的时候，只发现了这一枚苏维埃硬币，非常珍贵。
0: 从洞口往下看，黑暗吞噬了光线，一眼望不到底。据工作人员回忆，发现遗骸的洞底距离洞口的垂直9米。现制资料显示，国民党民团在俘虏了一批红军战士后，残忍地将他们丢到岩洞里杀害了。2019年，30多位红军烈士的遗骸从洞里被发掘出来，之后被安葬在九海井红军纪念园中。清明节后不久，自延伸安挂上了绣着红五星的香囊，伴随着菊花的幽香，寄托民众对红军烈士的缅怀之情。红34师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最惨烈的结局由师长陈树湘亲手画上句号。湘与韩伟分别后，率部突围进入湖南道县。在一次战斗，他腹部受伤，后来不幸被县里的民团寻获。不愿当俘虏的陈树湘想起了自己的誓言，是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幅油画描绘着陈树湘生忍痛绞断自己的肠子，英勇牺牲，为中国革命献出年仅29岁的生命。
2: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曾在这幅油画面前驻足良久。总书记说：“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
0: 灌阳县革命烈士陵园里，树立着一块烈士纪念碑，上面写着：“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这是红34师幸存者韩伟将军的儿子韩晶晶，遵照父亲的遗愿而立的纪念碑。经过多年的努力寻找，目前一共有1000多位红34师的烈士找到了姓名，但另外4000多位烈士并没有找到名字。这巨大的牺牲使红34师有了一个悲壮的名称——绝命后卫士。叫定山，苏维埃银币和纪念碑，见证着红34师全体将士怀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

定信念，以几乎全军覆没的代价，保卫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伟大牺牲，诉说着他们为中国革命留。

红军长征过广西遗留下的一本课本，见证着这支队伍的成长与发展。下期节目继续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公元1891年，清光绪17年，安徽省歙县的黄潭园村，一名男婴咕咕坠地。父亲曹魏朝和母亲曹翠乐给他起了个乳名小和尚，学名陶文俊。谁也想不到，这个小和尚日后成长为影响并推动中国社会教育变革的一代巨匠陶行知。陶行知出生时，陶家早已失去祖辈的荣耀，家境艰难。父亲陶魏朝经营着家里的酱菜园维持生计。陶魏朝熟读诗书，良好的古文功底在潜移默化间影响到了幼年的陶行知。陶行知曾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回忆说，
1: 余身在惠州，此乃以贤于外界教王之地，欲早起汉学教育，授业于贾府及其他士章。
0: 陶父正是他人生的第一任老师。
2: 我听我爸爸告诉我，就说那个祖父的有惊人的记忆力，就是过目不忘，有天赋。安徽的那个民风啊，他比较重视教育。祖父虽然家里家贫，但是那个曾祖父母仍然是，省吃俭用吧，供祖父念书。
0: 少年时光转瞬即逝，陶行知虽没有享受过优渥的物质生活，却在父母和身边师长的教导下，逐步建立起丰满的精神世界。在他15岁时，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乐经人介绍进入县城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做帮佣，以补贴家用。陶行知常常去帮妈妈做事，还在做事之余阅读背诵诗文古籍。这个勤勉好学的少年引起了校长英国人唐进贤的注意。几经交谈之后，唐进贤邀请陶行知免费入读崇一学堂。
2: 他原来念的都是45经，但是到了崇一学堂，他就接触到了西式的那个文化啊，学的是语文啊、算术啊、英语啊那些，所以呢，就为他打开了一扇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的这扇窗子。
0: 崇一学堂让少年陶行知看到了中西方的差距。他在宿舍墙上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1908年，抱定行医济世理想的陶行知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然而入学仅仅3天，他就退学了。
3: 这个学校也是洋人办的，但是它里面呢，就是学习，必须是要，受基督的这个洗礼。
4: 起誓不信教的学生，陶行知先生读了3天，愤然离开了这所学校。
5: 陶行贤呢，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他就再推荐他到南京去上学。陶行知所上的这个汇文中学呢，后来时间不长，就跟弘玉书院合并，建立了金陵大学。那么陶行知正好是这个金陵大学创建以后第一届文科的学生。
0: 1911年，在陶行知读大二时，辛亥革命的浪潮骤然掀起。

0: 1913年，他担任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的主笔，以文字作武器，投入到革命浪潮中。
1: 为什么要办中文版？原因就是他觉得当时很多的一些思想是有点崇洋媚外的，或者说贬低中国自己的文化的。那他觉得我们应该用中文去表达中国的这个声音，传达中国的一些看法，把中国的一些传统好的一些文化要在这个报纸上，在这个阵地上去展现出来。
0: 陶行知心中充满了对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希望。他寄这份希望于笔端，并在他编辑的文章末尾采用了新的署名“陶之行”。
2: 在近现代以后啊，王阳明的这样一个知行合一的思想，就引起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的共鸣。他受这个思想的影响，认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不能像过去那样啊坐而论道，一定要起而行，一定要做到知行合一，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名字陶文俊更名为陶之行。
0: 同年，22岁的陶行知和汪纯义结婚，全家迁至南京。自此以后，这位从故乡阡陌中走出，为中国现代教育破晓的人民教育家，再也没有回到故乡。1914年，陶行知以一篇《共和精义》结束了大学学业。他在文中写道：“
3: 人民拼，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
2: 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涉及到教育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走教育这条道路的话，那么这个共和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对共和与教育的关系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理解。
4: 这个文章呢，所确立的这个取向呢，事实上也决定了他到美国去留学的一个选择。
0: 1914年8月15日，天气晴朗，上海招商局码头。陶行知与陈鹤琴、胡适等近百名清华派遣生一起登上中国号邮轮，远赴美国留学。他理想的目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穿越历史的烟云，我们跟随着记忆回到100多年前。1915年的秋天，辗转一年等待机会的陶行知，终于如愿踏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门。
5: 在哥大两年期间，他攻读了这个教育行政学。这两年时间虽然不是那么的长，但是呢，在陶行知这一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6: 我们哥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物是女神像。陶行知他们当年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就留下过一个照片，就他们都坐在女神像前面的一个台阶上。我之前在那里拍过照片，我就会去对比，就感觉好像这100年前的先辈们，他们的精神有时候就通过这种方式就传递了下来。
0: 陶行知在写给教育学院教务长罗素的信中说：“
3: 与谨慎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
0: 由此，他立下了为教育终身奋斗的目标。在此期间，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知名的教育家、哲学家、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者约翰·杜威。
7: Jingzhi's notion of society and school is very close to the heart of John Dewey as well. He writes a book called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nd once again, what's interesting, the school and society, the conjunction and. Let's think of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s

0: meeting in the school itself, not the school separate from society, not the school as preparing for society, but the school as living social life itself.
1: 约翰·杜威提出的教育及生活，学校及社会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奠定了陶行知回国后提出中国化的生活教育理论，推行平民教育的理论基础。两年的学习时间里，陶行知还选修了保罗·孟鲁的教育史、克伯区的教育哲学，以及斯特雷耶的美国公共教育行政管理。这几位导师都是当时全球顶尖的教育学大师。
2: 学术上面他也积极地跟这些导师来进行合作，在课外的还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去学习，来探讨探索一条提高中国教育之路。
0: 陶行知 as you know was so committed to becoming an educator, so committed to contributing to education back in China that I think he was like a spongeJust soaking up everything that Dewey had to say. I think for Tao Xingxi, what the experience was clearly developing a rich knowledge base about what educational practice can be like, what schools can be like, but also really cultivating his own educational imagination.
1: 1917年8月，陶行知毕业，离美回国。在轮船上，他和同学们畅谈志愿，呼啸的海风中回荡着他的声音。
3: 我的志愿要是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
1: 回国后，陶行知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为教务主任。他在排课表时，将学校课程表中的教授法均改为教学法。
4: 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更多体现教师的一种权威性。教学法它就是体现教与学的互动，它更突出和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让教和学相互相长。这样一个理念体现的其实也是一个对人的主体性的一个肯定。
1: 是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这便是教学做合一。
5: 我们来理解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呢，也应该把它放到一个体系当中，教学做合一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关键。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几个表述，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那么加上教学做合一呢，事实上它这个理论的内涵呢，就确定了。
1: 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集教育研究、调查、编辑、推广四项任务为一身的机构。次年春天，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两年后，陶行知向南高师递上辞呈，全心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至1924年底，平民教育活动开展到20个省区，平民签字课发行到300万册。
6: 中国积贫积弱啊，落后被人欺负，怎么样能够改变呢？就是要办教学，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素养啊，这是一道曙光。
1: 然而，这时的平民教育运动只是在城市开展。占国土面积2/3以上的广袤乡村大地正等待着陶行知。他满怀深情地说，
3: 我本是中国的一个农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把我向贵州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荒芜绝了地一样，向那中国平民的楼上奔流回来了。

0: 陶行知认为啊，如果瘟疫四千万，中国的农民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没文化，没有科学，一直处于愚昧的状态，那农民得不到改善，中国的教育振兴也没有希望。
1: 1926年，陶行知开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们找到了南京燕子矶附近的一个靠着老山叫小庄的村落。陶行知说，
2: 老山太老了，这名字不好，不如叫老山，小庄也应该叫小庄。我们在这里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在劳力上劳心，中国的教育必将从这里破晓，放出曙光。
3: 小庄这个地方当初是乡村，他找人借的地，租的地，租的房子，甚至有地方就没房子，那怎么办呢？没房子就只能睡在牛棚里面。他自己呢，脱去了他的长袍马褂，和农民一样，在乡村里面挑粪。他一个观点是，要想化农民，先要农民化。
1: 1927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七，北伐军的战火即将蔓延至南京。突然间，一份刊登在各大报纸杂志上的风和迥异的招生广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4: 在里面明确说，我们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学校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十里荒山可供造林，准备了田地200亩可供建房，并且特别在招生广告里提到，小明是书呆子，文凭里少爷小姐不要了。
1: 几天后，陶行知在写给母亲的一封家书中表明了自己的志向。
2: 母亲，儿曾母亲受诊离职，决定要在这一年当中与中国教育生造一间不可磨灭的事业，为乌母亲舟，并为父亲栽天之灵。而起初只想创办一个乡村幼稚园，现在越想越多，把中国全国乡村教育运动一起都要立他一个基础。而现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乡村教育上，要将祖宗及母亲传给儿的精神都在这件事上放出伟大的光来。
4: 他的理想就全部集中在他亲自为小庄师范所设计的校旗上，在这面校旗上是有100颗星星的，这100颗星星代表他的愿景，4个100万。他下定决心，征集100万同志，募集100万基金，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从而实现中国农民的解放。
1: 1927年3月15日，小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了。他们在简陋的茅草屋前举办了开学典礼，现场除了10几名学生和几位教师外，还有南京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官员、学者，以及从旁边10里8乡闻讯而来的乡亲们。陶行知站在由茅草和木板搭建的临时礼台上，发表了演讲。
4: 他说，我们这所学校一无校舍，二无师资，以青天为屋顶，以大地为地板，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所以这让我想到那4个字啊，教育革命，要彻底否定那一场误人子弟的教育，因为那个黑暗的教育培养的不是主人。
1: 学术演讲，下田干活，体育锻炼，去农民家交朋友，这些都是学生们一天里要上的课程。田间就是教室，民间就是大课堂，这对当时只重视高等教育的中国教育界来说，是一场开天辟地、脱胎

0: 换骨的革命。
1: 校庄呢没有围墙，它不是一所学校，而是学校群。它除了这个师范，还有中心小学、中心幼稚园，那么还有一个什么茶馆，它就跟一整个社会融合起来了。它跟社会没有边界，没有围墙。
0: 小庄活了，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沃土，全国各地学生纷至沓来。小庄的成功引得各省风起云涌，争相创设乡村示范。当小庄的学校成长起来，陶行知对此编了几句顺口溜：
2: 老善老，小壮小，新时代腿动了。
3: 小庄的第一栋建筑命名为离宫，它的愿景是要离尽人间的一切荆棘坎坷和不平，离出一片开满鲜花的沃土。所以当年小庄的校徽叫锄头五哥，手把着锄头锄野草，锄去野草好长苗。我真的认为这一锄头一锄头就是锄掉了中国那个腐朽教育的病根啊。
0: 1930年，学校成立第三年，各项工作风生水起，学校事业蓬勃发展。然而，国民党打压学校内的中共地下党，勒令停办小庄学校，陶行知也被通缉。得到消息后，他撰写了《护校宣言》：
2: 小庄的门可封，他的嘴不可封，他的逼。不可封，他的爱人类或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
3: 所以当年这个国民党反动派来查封小庄的时候，遇到一件非常尴尬的事啊，他的封条没地方贴，因为小庄没有大门，他只能贴在小庄的黑板上和校园的大树上啊，这当时传为笑谈。
0: 在逃亡中，陶行知听闻小庄学生汪达之担任校长的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办学条件困难，先后两次汇聚钱款，并写信鼓励他们。
2: 捧着一颗信来，不带半根草去，你们抱着这种精神去教导小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1: 当时的新安小学呢，应该是作为我们小庄学校的一个试验田，所以他对这所学校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第一个希望呢，就是这所学校是为农人和儿童谋幸福的一个学校。第二个，他讲了，我们这所学校一定要办一所革命的学校，不是过去旧有体制下来的一所学校。第三个呢，觉得我们这个学校应该让孩子们自己来办理自己的学校。
0: 1931年，陶行知回忆小庄生活，作下诗的学校。
2: 宇宙为学校，自然为无师，终身皆通修，书代不在子。
0: 凝练出了他生活教育的基本思想。现在位于南京小庄学院内的师德教育馆，来往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今天，这里已经成为全国各地许多学校教师和师范生入职、入学教育的第一课堂。校园里，处处可以看见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深深烙印。在学校图书馆门前，依旧挂着书呆子莫来馆的牌子，图书馆里、课堂上、实验室里，依然是一群昂扬向上的青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教育工作者们耳熟能详的一句箴言。而今天，他们终于有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绝对不行。
2: 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3: 到甘月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2: 真的很好吃。
4: 岁岁岁岁。

处亚热带的广西，盛夏总被热烈的阳光包裹，白日热浪翻滚，山林河湖间瓜果丰盈，水产肥美，山林食材次第成熟。当暮色褪去燥热，晚风驱散暑气，广西乡野里的宝藏主角开始逐一登场。不同于白天的燥热喧嚣，傍晚的乡村卸下滚烫，蓬勃的乡村夜经济，鲜活的农文旅体验，让每一处山野河湖变得温柔又热闹。人们走出家门，奔赴乡野晚风，寻觅地道风味，解锁一份独有的松弛惬意。在河池都湾，地下河纵横交错，滋养着一方水土，也孕育出各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物产，成为最亮眼的风物名片。太阳西沉，热气消散，此时不妨奔赴洪水河畔的三岛湾，伴着徐徐晚风，围坐山野河畔，在悠扬的山歌里沉浸式感受遥乡风情。

0: 哇，好香啊！这个就应该是大名鼎鼎的都安烤羊了吧？
1: 是啊，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对，这个烤羊啊，就是用我们都安的傲寒羊烤制的，所以烤制出来的这个羊肉啊，非常鲜嫩可口，没有一点膻味儿。
0: 我们都安呐，好山好水，孕育好食材，
2: 不仅有好的牛肉、羊肉，而且还有姚家的特色美食，色香味俱全。

0: 水要给它烧开，
1: 现在放鱼漂下去，
0: 哇，美味出炉了。
1: 这个主要是我们洪水河的这个鱼啊，
0: 很嫩，
1: 品质好，嗯，有水质好，所以鱼的这个肉质好，嗯，美味啊。嗯，
2: 那我也露一手吧，做法式牛排。哦，好香，
1: 尝一下。如果十分的话，可以给11分。哇，
0: 现在我们有美食、美酒、美景，好像差一点什么气氛呢？
1: 应该是我们蒙老师美妙的歌声。

0: 边洪水河的晚风烟火，带着山林湖草的鲜甜余味，我们继续奔赴广西山野，解锁另一处清凉秘境——桂林龙胜。这里层叠的梯田依山而上，海拔落差造就了舒适的昼夜温差。白日的梯田是壮阔灵动的农耕画卷，夜幕降临的龙胜更是烟火与诗意共生的人间秘境。多元的民族风情，鲜活的夜间农文旅体验，让山野乡村的夜晚热闹非凡。
1: 哎呦，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啊，特别的美妙，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你看，在这样非常开阔的，然后群山峻岭当中哈，在一片绿色的梯田当中，我们居然在田间
2: 制作美食。
1: 哇，这个辣椒的味儿，这是够劲儿啊！哎呀，啊，
3: 漂亮了吧？色香味俱全，
1: 春鲜欲滴。
3: 对，好，起锅。
1: 哇，哦，完成辣椒炒肉，
3: 是不是色香味俱全啊？
1: 五花肉是我们广西一道名菜
3: 哦。先处理一下，煮一下，以后再装进这个罗汉果里面来，再蒸。哎，我们说的火快就不如烂锅盖。我们来看看。
1: 哇，好香！
3: 香味不错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说这个辣椒是咱们龙胜的特产哈、啊，那我就来先
2: 尝辣椒，
1: 对，单吃一片辣椒，感受一下。
3: 这个辣椒是我们的地标产品之一，啊，
1: 这个辣椒啊，
3: 还真辣，
1: 它是皮厚，多籽，而且辣味十足，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儿。
3: 对对对，
2: 然后它和这个肉的配合，那个肉就特别的香脆，而且辣味也能让你接受。
3: 来，我们尝尝第二道菜。哎，罗汉果五花肉。
1: 来，好香啊，这罗汉果的味儿，真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汉果汁。
3: 哇，这个好嫩啊！
1: 五花肉啊，它是有一点点油脂的，可以看到。
3: 对。
1: 但是呢，我们这个罗汉果就很好的中和了它的这种油腻的感觉，
3: 没错，
1: 并且可以给它提鲜。
3: 今天啊，我还为你们女孩子准备了一份这个最喜欢吃的蛋糕。哇，
2: 太贴心了，
1: 好贴心，我很喜欢吃蛋糕。

0: 不错吧？
1: 嗯，好吃。现代与古朴碰撞的一种猛烈的感觉，
2: 是的，好好吃啊！但是其实我不太敢吃太多，
1: 对，
2: 虽然它很美味，可是
1: 我们都有
2: 脑海中在天人交战，我还要控糖的。
1: 对，
3: 我们这个蛋糕啊，可不是一般的蛋糕，
1: 是一般的蛋糕，
3: 对，它就里面的糖分。不是来自于那个蔗糖，就我们平时说的蔗糖，
1: 不是的，不是含有蔗糖的，
3: 对，而是我们龙胜的一个特产，就是罗汉果。刚才我们罗汉果里面提炼出来的那个代糖，哇，对对对对，它的热量啊可是零哦，
1: 所以我们可以放纵一次。

0: 慢流，鱼在慢慢游。现在正当好时候，需要佳肴和美酒。讲起夜宵就要去揽胜楼，一到揽胜楼就往美食街边走。
1: 夹起烧烤卤，烧鸡摊，夹着肠，拌起油茶，还有扭船。上一碗酸水再贴一条鱼生，龙生睁开地生火，真心爽得很。
2: 这个烤串啊，向你们介绍一下，一种呢是我们的那个生牛肉啊，牛肉烤的，
3: 是这个吗？哎，
2: 对，
3: 生牛，黄牛，
4: 黄牛，
2: 有一种呢是四两肉，
4: 四两肉啊，
2: 四两肉啊，
3: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龙胜宵夜，我们终于可以吃到了，垂涎欲滴了，咱们找一个环境优雅的啊，
4: 吹着江风
3: 一起，对我们的罗汉果茶喝起，
4: 好好的
3: 好吃起，
4: 好好的品尝，
2: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4: 哇，真的好丰盛啊，而且极具当地特色。对，都有些什么呢？
3: 是一个
2: 这个呢
3: 是吧，
2: 这个呢是我们的，其实是个鱼身，就是我们后面江里面的鱼，真正的主料还是我们这个汤，酸汤，
4: 酸汤，
2: 真正的叫酸，我们的酸水。
4: 其实在广西很多地方都很喜欢吃鱼生，但是就没有我们龙胜的这个酸水的特色了。
2: 我们这是
4: 对
2: 独具一绝，
3: 说的我们都想尝一尝了。
2: 好，
4: 感受一下这个鱼的新鲜度。我们的鱼生它就已经完全的把这个酸水的汤汁能够吸收到它的鱼肉里面，一口咬下去，满满的爆汁，而且这个爆出来的汁还是酸酸爽爽的感觉，特别适合夏天。
2: 要隆重的推出我们的东家三宝，
4: 酸肉，
2: 酸猪肉，哦，酸鸭肉，酸鱼。
5: 龙胜的夜晚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是美食，还有这流光溢彩的夜景。
2: 现在在我们后边的就是我们龙胜的商江，看到前面这栋楼啊叫揽胜楼，这是2010年新开发的一个北岸新区啊。这些啊不仅仅是我们周围的群众晚上休闲散步最好的一个去处，更是我们龙胜的一个大客厅，以及我们县城的一个永久性的山歌台。
4: 是
2: 在我们对面的这个鼓楼，逢节假日都会有我们的群众对山歌。
6: 当时我们北岸新区刚刚开发，响应政府的号召，我们就来了北岸，然后就开了个烧烤店，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生意是越来越好，然后这条街基本上就成了龙胜的一道风景线。
4: 有一句诗我觉得非常贴切的可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那就是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龙胜的绿化、美化、亮化工程都是我们城建改造的亮丽一笔啊。
5: 我觉得坐在这儿吹着凉爽的江风，耳边隐约传来一些欢快的歌声，我觉得真的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啊。我觉得呢，这就是咱们龙胜的魅力所在。
7: 看完龙胜梯田的烟火夜色，我们继续深入桂林山野，奔赴奇妙的清凉乐园资源县。

0: 这里群山环抱，溪间纵横，森林覆盖率极高，远离城市喧嚣，是名副其实的宝藏小城。这里不仅孕育出甘甜多汁的资源红提，更盛产各类天然中药材。这里没有燥热的晚风，只有山间清风，林间虫鸣，潺潺溪流，是被所有向往松弛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资源清凉的山林，治愈身心，在河畔灯火里留下独家回忆。
1: 神农草本传千，药膳佳肴换九州。看着这一桌满满的美味佳肴，食指大动啊。
2: 那我们都说叫做饮食者人之命脉也。在400多年前呢，我们的医药双圣李时珍写下的《本草纲目》里就收录了400多种啊可以食养的方子。那今天呢，我们来的就是一场这个食养的这样一场盛宴。
3: 秋天的话呢，是我们调养身体也很重要的一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资源的话呢是中华药库，那其中的话呢有很多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话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道的名菜，叫做黄金老鸭汤。这个用的话呢就是新鲜的黄金。
2: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只有在这个中药材的种植地、种养地，我们才能够吃到那么新鲜的黄金食材了。
1: 好香。
3: 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呢来做的这些药膳，其实在这里的话呢闻到的都是香味，食物的香味，没有这种药物的这样的气味。
2: 而且我觉得它的调料味很少，就放了一点盐，这恰恰证明了那句话，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资源的宝藏啊。在这边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截然不同的这种风景和景观，还有截然不同的食材。
3: 玉竹黑山羊，在我们这一个山羊堡，这个里面呢用到的是我们本地药草玉竹。我们也知道山羊呢它是食材草，资源又是一个大药库啊，各种各样的药草，那羊先吃了一轮，把这些东西吸收到它身体里面去。那这种高山环境下面长出来的黑山羊的话，它是一点膻味都没有。
2: 哇，被中草药养出来的山羊，
3: 对，非常好。我们把它组合在一块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资源特色的这种高山食材。哇哦，
2: 今天这顿饭我觉得吃的真的是太享受了，背后是大自然的协奏曲交响乐，溪水潺潺，虫鸣鸟叫，然后这边宁夏经济的作物呢又非常的丰盛，那么好的禀赋资源，未来游客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干个杯，
3: 希望呢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资源来。

0: 唐宋年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记录着这片土地穿越岁月长河的发展脉络。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河灯歌节至今已演变成集其苑、山貌、民娱为一体的多元性节庆。河灯歌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成为资源县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海佳，你知道吗？每年的河灯歌节啊，最为核心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河灯了。这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承载着很多资源当地的精神文化的内核。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河灯制作的非遗传承人宋老师。你好。
2: 宋老师好。
1: 你好。我们这次过来呢，就想感受一下我们河灯制作这个非遗技艺的这个魅力。
3: 就是制作这个，很多用这个竹面做这个骨架啊，这个河灯骨架，但是扶这个纸，就是做这个河灯面。
1: 面。
3: 用那个颜料把它
1: 画一图案，
3: 画一些图案。
2: 资源的河灯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形状，比如说有动物的形状，有植物的形状，也有人物神话。
3: 你看到这个品种繁多，其实它是最古老的，只有三种的：
1: 粽子灯、八角灯、
0: 莲花灯。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这个。

0: 传统技艺也在进步，所有的游人们他们的创意和想法能实现，我们也想要实现一下我们在资江灯谷的这个河灯梦啊。那凤老师，您带我们一起去放一下河灯，感受一下好不好？
1: 那我们也可以去放河灯。
0: 好，走。
2: 满湖星斗寒秋冷，万朵金莲彻夜明。
3: 恰似莲花水上飘，河灯盏盏漾琼瑶。
4: 河灯金阁寄归心，碧浪摇尽天地分。
0: 夜晚的资江河谷好漂亮啊。
5: 是的，在我们资江的两岸，我们已经打造了以河灯文化为主题的资江灯谷。在景区内，我们不仅能看到两岸旖旎的风光，还能够感受千年的河灯文化。景区内还有我们的民俗表演以及灯光秀，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到逛民俗街、赏文化长廊。下一步我们会完善夜食、夜购、夜游等消费的功能，打造以资江灯谷为核心的资水风情文化旅游夜经济聚集区。
0: 夜游资江灯谷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里的山水和建筑在璀璨的灯火点缀下，就多了一番诗意，让我们觉得是流连忘返。
6: 可以想象我们资源河灯歌节的当天，这里的场景是多么的盛大和震撼。
7: 白日的广西是热烈鲜活的山水秘境，夜晚的广西是烟火温柔、诗意满满的味蕾乐园。乡村农文旅的蓬勃发展，让山野有了烟火气，让夜色有了新玩法。每一处县域乡村都用独有的物产、风光与民俗，解锁乡村夜经济的全新打开方式。这个盛夏，不必奔赴远方，来广西就够了。打卡地道乡村风物，体验热闹又治愈的夜生活，在农文旅融合的烟火诗意里玩转这个夏天。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大的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1936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广大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重任。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爱国华侨不分地域、信仰、阶层，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
1: 1938年3月26日的《申报》上，查询到一篇广西银行拒收到侨胞捐款，新州陈嘉庚再会来30000元的消息。见证着南洋华侨最直接的抗战方式。陈嘉庚通过广西银行建立的抗战金融快车道，让侨汇化作第五战区将士脚上穿的胶鞋，手中握的钢枪。
0: 在陈嘉庚的感召下，万千海外侨胞汇聚力量，支援抗战。他们筑起的不仅是物质防线，更是中华民族永不沉默的精神方舟。
1: 这栋安静矗立着的极具南洋风格的小楼啊，就是东兴的侨批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广东高州同乡会馆的旧址，同时也是侨批交换的主要地点之一。目前侨批馆里面珍藏的140多件文物，生动地见证着80多年前那一段烽火。

0: 战争时期，我们的广西柳城记公滚先生在加拿大带头捐款，他题目叫做筹款购机未业收据，虽然只有小小的砍金十元，但是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你奔波在怎样，祖国有难，庇护有责，用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侨批精神。
1: 批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件的意思，而侨批呢，就是近代海外游子寄回家乡的银信合一的汇款凭证和家书。数百年来，侨批构筑起了连接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血脉纽带。侨批不仅仅是海外华侨赡养家眷的经济来源，更是支援抗战的重要资金渠道。每封侨批当中，华侨们都会自愿抽取2%作为批捐，用于购买飞机、药品等等的军需物资。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原有汇入全部中断，与越南一河之隔的东兴成为当时中国沿海少数未被日军封锁的口岸。危急时刻，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开拓出一条绕道东兴直达广东潮汕的秘密路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通过这条绵延3000里的东兴汇路，无数华侨节衣缩食，输送侨汇及抗战物资，将血汗钱汇往祖国家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山河破碎的1932年，航空救国的浪潮激荡着热血青年的心。柳州军校无线电专业学生何姓报考了广西航空学校，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坚韧，很快就脱颖而出，被选派到了日本明野航空学校深造。

0: 行员当时身份上叫飞行员叫什么呢？桂林话叫玻璃公仔，就是玻璃人儿，一摔下来就碎了，没有救了。他不做高官，不要后路去做玻璃公仔。
1: 学成归国后，1938年1月，时任

0: 空军中尉何信提笔给远在广西的妻子写下了家书。信中，这位初为人父的飞行员有对幼子的殷切期望，更有为国为民而死的铮铮誓言。
1: 把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2: 入民的叫球球，他们亲切叫我呢就叫球儿。他的球儿啊已经快半岁了，应该学着讲话了，但是你们开头先不要先叫他学会爸爸妈妈，一定要先教会他学抗日两个字，因为不抗日就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切记切记。
0: 1938年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机场，随着天色渐明，何信率领14架战机组成的编队呼啸升空，直扑台儿庄前线日军阵地。
2: 第一仗跟日本17架打，战斗非常激烈，他们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自己的有2架负伤了。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以后呢，我父亲的12架飞机呢，弹药、机油已经很少了，返航。日本的地面雷达呢，就已经看到呢，这12架中国飞机的返航的路线，然后准备了24架驱逐机，带了充足的弹药，带了充分的机油，升空。在这12架飞机要返航的这个途中拦截，我父亲带着这12架飞机冲着敌机打。在打的过程中，敌机发现呢我父亲的飞机是收机，然后3架5架围攻他，然后他身中3弹穿胸而过。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跳伞，这时候他放弃了跳伞，用最后的一排子弹就把打他那些日本飞机的击落了。击落以后他应该跳伞呢，还不跳伞，他又把另外一个飞机撞跌，同归于尽。我必须回去，从敌人里制造重走回去，
3: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的

我打不下日本飞机，我绝不回来见你们。这是他其中一封信。他离开的时候呢，我才5个月。他非常眷恋这个家庭，但是为了抗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老母、娇妻和幼儿，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现在我已经88岁了，但是他的事迹，那我是刻骨铭心的。要是我真正要跟他隔空对话的话，那还是这句：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在以尽忠报国之心，来完成自己在社会上这个使命。

0: 爱中华，此志不渝，是著名爱国侨领庄希全给自己立下的终身诺言，也成为庄延龄的人生信条。在父亲爱国精神的感染下，庄延龄自少年起就投身抗战事业。1938年，17岁的庄延龄响应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号召，加入广西学生军，转战桂南前线。在昆仑关战役中，他冒着日军炮火，组织群众转移，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信仰的种子在战火中茁壮成长。庄延龄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 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以及广西省工委遭到叛徒的破坏，经费断绝。危急时刻，庄希全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工作，他的儿子庄延龄作为中共广西省委交通联络员，他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案，那就是潜回日军占领的香港，变卖自己的家产。父子二人率领武林党员徒步千里，经过了湛江、澳门，秘密抵港，穿越日军海上封锁线，将这些资产运抵湛江变卖，所得的资金全额上交中共广西省工委。
0: 1945年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组建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羚羊联队，在桂林阳朔县新平镇宣告成立。期间，庄延龄作为广西省工委交通员，为省工委书记钱兴了解掌握这支抗日队伍，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1945年7月，庄延龄赶赴阳朔古座堂，向羚羊联队传达消息。接连遭遇了2场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后，羚羊联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时，由庄延龄率领其中一支队伍转移到桂东地区，为羚羊联队保留下宝贵的战斗火种。万里桥心，一脉山河。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通过明确的纲领、广泛的组织和务实的行动，凝聚起全球华侨的爱国力量，形成了侨胞助战、共赴国难的壮阔局面。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笔杆如枪，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的引擎轰鸣，侨批家书上未干的泪痕，凝聚了海外赤子的热血丹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侨抗战的史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印证了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烽火侨幸，山河为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今日侨胞，初心未改，与国同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撕裂了东南亚的边界，11万南洋侨胞携老扶幼穿越了封锁线，用生命丈量归途。民族危亡之际，桂林社会各界发起救侨运动，而爱国华侨庄希全父子正以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功

0: 广西巴马，世界长寿之乡。清新的空气，甘甜的泉水，还有那四季如春的气候，共同孕育出了这片长寿乐土。在这里，人们心态平和，生活释然，仿佛岁月都被这份宁静所感染，变得缓慢而悠长。在那桃乡长绿山，山林郁郁葱葱，空气清冽宜人。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我们徒步前往长寿元素最为优质的水源地。
1: 跟水上去，还有上去啊，四五百米，但我路不好走，树木太密了。哦，走慢，小心一点。
2: 路也太难走。
1: 难走啊。
0: 密林深处并不好走，但这样的温度，这样的环境，会让你觉得真的很舒服。但是当你翻过磐石，穿过郁郁葱葱的山林，就可以看到一泻千里的瀑布。这里常年降雨，水量充沛，经过植被和岩石长时间的天然溶滤，就汇集了这片含天然矿物元素的山泉水。
2: 哇，这水又冰又甜
1: 呀，好壮观！水源的源头就是在大树下面流下来的。145户家，就是588个人口，就喝这个水。
0: 清澈的泉水在石头间潺潺流淌，年复一年。这些天然的矿泉水滋养着山体，也为居住在此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福祉。在班郊村班郊屯，听说这里生活着多位长寿老人，我们慕名前往探秘这方被大自然宠爱的长寿福地。
3: 恭喜啊，你们
4: 恭喜啊，90大很长寿啊。
5: 好，
4: 你好，你好。男性里面他是村里面最大年纪的，
5: 最大的哦。
4: 来，今年多少岁了？对，
5: 92岁。
4: 92岁，
5: 对，
3: 二。哪有？
5: 值得。当然，你们跟着走来包呢。
3: 来。
0: 这里的人们性格淳朴，热情开朗，完美诠释了忍者寿的真谛。90高龄在这里屡见不鲜，让我们不禁遐想，是否还有百岁老人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5: 现在我们村80岁以上的老人有61人，这个屯里就有16人，主要是山好水好，还有老人家的心情也很开朗啊，这样的。
0: 在黄大哥的指引下，我们拜访到了班郊屯里最年长的老者李妈克奶奶。
6: 奶奶好，
3: 欢迎啊，
7: 李妈克奶奶。
0: 李奶奶的日常起居遵循着自然。

0: 然的节奏，早起早睡，劳作与休息相见。
1: 有了时间嘞，按照时间下的时间嘞，十点下跟挨嘞，我是四点下跟收嘞，六点下就停嘞，我八点去改天去下的我嘞。
0: 李奶奶热爱劳动，即便是到了耄耋之年，也依然保持着勤劳的习惯。
2: 奶奶平时是洗衣服、做饭，还要喂鸡喂鸭。
1: 阿个上下午拜兰的也给绿兰，平弄的也当刀个，平弄拜兰的也没安个兰的，没安的，我过下个上下午去还割的割来呀，等于不要得把回报的割啊。平时的拔兰嘞，是暗嘞，是杂嘞。
0: 李奶奶家的后院有一块小菜园，里面种了许多奶奶喜欢的南瓜苗。今天百岁李奶奶要为我们下厨，做两道南瓜养生美食。在巴马，南瓜苗与南瓜粥被视为长寿美食的典范。南瓜苗鲜嫩可口，富含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清炒或煮汤都很美味，有助于清热解毒，促进消化。南瓜粥则以其绵软香甜、营养丰富著称。先将南瓜去皮去瓤，再切成小块，在锅中放入浸泡过的香米或糯米，搭配山泉水，依据个人口味可以加入白糖或蜂蜜调味，大火煮开后再转小火慢慢熬煮。南瓜粥不仅美味可口，常吃能补中益气、养胃健脾，是巴马人日常饮食中的养生佳品。
2: 呀，干杯！呀，干杯！
3: 干不干了？
4: 哇，那些胶都干了。
0: 除了南瓜，巴马人家庭宴会上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豆腐圆。将大块豆腐化成小块，揉碎，使其滤干大部分水。这时候就需要打入几枚鸡蛋了。
2: 放鸡蛋呢，煮的不裂。
3: 哦，做出来的豆腐圆它不裂开了。
0: 接下来就像包饺子一样，将美味的猪肉香葱馅料包入其中。收尾可是个技术活，用豆腐封口后需要用手上下来回滚搓翻动，直到搓成一个圆润的球。哎呦
2: 呦呦呦，好技术啊，我一个手都做得不了。
3: 然后一个手都做不了，
2: 我奶奶做得了。
0: 李奶奶心灵手巧，动作娴熟，包好的豆腐圆整齐划一，令人赞叹。
3: 奶奶，这个可以吗？
2: 当然呀，能大多。
3: 吃一个就饱了，这么大一个。
2: 大多不好吃。
3: 没关系，等下这个最大的就是我的了。
0: 想要豆腐圆子外酥里嫩，秘诀就是小火慢炸，多翻动。看着它一点点变成金黄色，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一口了呢？
3: 肚子饿了是吧？
2: 是啊。
3: 好吃吗？
2: 好吃啊，好香哦。
3: 好香啊，是吧？
0: 巴马豆腐圆不仅口感独特，更蕴含丰富的营养价值，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更是传承着健康长寿的饮食文化。
2: 奶奶好喜欢吃的，我们都经常做给她吃啊，那胃口好的吃两三个可以啊。
0: 儿媳妇养了十多只巴马本地香鸭，每天早上，百岁李奶奶都会帮着把鸭子赶到河边放养。河水清澈，水质澄净，小鱼小虾

0: 花和水草都成了鸭子最天然的养料。今天我们将享用一顿鲜美的香鸭大餐，前提是我们得帮奶奶抓到鸭子。
1: 哎呦，抓得不得，
2: 就是你了。

0: 李奶奶的长寿奇迹离不开巴马这片得天独厚的长寿福地，而我们的寻水之旅仍在巴马的山川间穿梭，追寻着那流淌在时间长河中的长寿之源。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强筋骨。
1: 我爱多加的快乐不？
0: 常识山野仙书。
1: 江苏啊，那江苏这么硬啊！这些人啊，好幸福。
0: 天然滋养体魄。
2: 是在外面出来的矿泉水，
3: 这几天喝了，那个水好甜啊！
1: 人生最健康的。
0: 清泉造物，食味真。
4: 哇，那些胶都跟的。
0: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在巴马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九十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听说在那桃乡民安村山顶上的岩高屯里，隐居着一位百岁不老翁。
5: 你好，阿公。
6: 你喊什么名字啊？
1: 叫王福山哥。
0: 黄福山爷爷年过百岁，但依然腿脚利索，行动自如。他还有个外号，叫做闲不住。
6: 为什么呀？
1: 我有喂尿嘞。
6: 那他有尿啊？
1: 我尿在家乡长沟里没有，你回去哪里有啊？就在想呢，想这里了呢，这里呢。快快来回来啊！他那都黄了，回去了。
6: 不吃肥料的呀？
1: 不吃肥料的，我是没有回去的。留不防。
0: 黄爷爷的院子里每天都热闹非凡，和他作伴的小家伙不只有天上飞的，还有地上跑的。
1: 哎，两个狗在哪儿？在哪儿呀？你先来两下来。
2: 把那绳子放在第二个放下去喂它就得了嘛，走来走去它也不方便走嘛。
6: 还是考虑到老人是吗？
2: 是啊是啊。
1: 我过来结果两个好回去了，转工作不得了，转工作不得了，种菜了，我爱做这活了不？种菜吃我了。来了不？
6: 你这个放农家费还是放花费啊？
1: 不是花费，是牛费呀、猪费呀，这样。
6: 不放花费的。
1: 花费不放的，放花费吃不得啊，吃不好啊。
0: 虽然家里人都劝黄爷爷好好休息，但闲不住的黄爷爷每天还是以锻炼为目的，精心打理着这片小菜园。他的小天地看似平平无奇，实则遍地都是

0: 宝贝。
1: 摘这么多葱啊？
2: 不种我喊着种地，我不种了，讲话的喊着走了。我家是种这个吃不？
3: 哦，炒这个叶子吃啊？
2: 其他上来，家不行了。这个城市，这个不行。
3: 哦，这个不适合你这个城市。
2: 要做这个去，其他上来。也是要啊，
3: 也要啊，
2: 也是心情啊。江苏话的江苏竹音啊，
3: 竹音哦，
2: 这个还有人嘞，也是也好媳妇。
4: 识别一下是什么菜。鹅肠菜是这种吗？
2: 是，不是种了吗？打的十几生来了不？
3: 野生的呀。
2: 放坏了，打的有生的就过了。
0: 鹅肠菜又叫牛板栗，是巴马当地一种常见的野菜，茎秆内暗藏玄机，形似鹅肠，因而得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对它有所记载。
5: 这好吃的，跟他爷爷的爱吃的，要跟那个林根是也被人家吃吃喝，也是吃的呀，吃苦的。
0: 俗话说，春食野，夏吃苦，四季更替，适时而食。鹅肠菜和雷公根清热止痛，教头则可以促食欲、助消化，是百岁黄爷爷当季菜谱上的常客。
3: 没有其他家种啊，种爷爷爱吃嘞，爷爷爱吃我就种啊，老人家吃了没有给他吃不行啊。
0: 洗净沥干的鲜嫩蔬菜，在刀刃与砧板的碰撞中，迸发出诱人的清香。
3: 这个头呢，切另外放，滚它，滚它先，滚起来再放这个叶子。
1: 这三种菜是要煮三锅汤。
3: 哦，是啊，
1: 不能合在一起煮。
3: 不一定，一个一个味道不一样。这个鲜，这个雷公根鲜，另外那个味道，这个另外味道，这个没有什么味道，吃好吃的。
0: 好山好水出好物，美味当然不只有野菜汤。子孙们每天变着法的让爷爷大饱口福。
6: 真的，
7: 好像
8: 有半个你那么高了。
7: 野生啊。

0: 甜嫩甜嫩的，鲜嫩的，还有那种清凉作用的那种啊。
1: 吃鲜鱼更了啊，吃个这鱼更了啊，吃鲜鱼更了。
2: 本来不玩，我们跟着你要跟着吗？
1: 跟来，跳去跳来。
3: 一天吃这么多、啊？
1: 去跳啊，去这一张，去多一不对嘞，去下位的。
3: 他每天都要喝一点酒啊？
4: 是吧？一天六七斤。
1: 吃少啦！
5: 教头，古代叫蟹，是我国最古老的蔬菜之一，又被。

0: 被称为菜中灵芝。入夏后的窖头，白色鳞茎逐渐膨大，就变成了腌酸的好材料。
1: 就焦嘞，好香好香，好吃好吃。这个小娃到一百岁，他说喜欢吃什么，我就搞什么给他吃了。他有时候他爱吃那个打碎碎的，没有牙齿打碎碎的，砍碎碎的就吃了。盐巴、那糖、辣椒、蒜头、蒜素，越炖越辣，越甜。
2: 嗯，根不用去掉嘛？
1: 嗯，不用去掉啊，它就这样吃了，
2: 也可以吃啊。跟在外面吃的那种泡椒头味道是一样的，好好吃哦。嗯。这个有点辣的哦。嗯，
1: 要啊。
2: 爷爷吃的那么辣的呀？啊，
1: 辣椒辣椒，他随便吃啊。
2: 姜和辣椒都随便吃。
1: 爷爷他先吃什么就给他吃就行。嗯，要他吃舒服一点，吃舒服一点。
0: 除了饮食大有讲究，百岁黄爷爷的健康长寿也离不开他所在的自然环境。黄爷爷所在的岩高屯位于山顶，山林披绿，空气清新，有多家饮用水品牌在山脚下建厂取水。黄爷爷的孙子要带我们到半山腰看看他们村世代饮用的水源所在地。
3: 这里是我们的水源，我们喝这个水的水池啊，这直接喝的，这个水好甜啊，
4: 又冰又甜。
5: 山泉水是吗？
3: 是啊，
4: 池塘里面出来的矿泉水。
5: 是源头了吗？
3: 没有，源头在里面那里。我们都不用沙了，不用喝开水了，我们就直接喝那个涨的水，拿这里要拿它去加工了，带你们过去找一下。不是啊，那里有一个水源啊，这里是经过路过去而已啊。
2: 这里都没有路的哦。
3: 没有路的哦，你跟我走路过来就得了。以前爷爷住在那里啊。
6: 小房子那里。
3: 那小房子那里啊。这水源就路过这里去了，找找的先。
4: 必须听到那个水源流水的声音了。
3: 这水一年四季都流这么多，下雨也是这么多，不下雨也是这么多。对，刚才我们那条管是从这里来接过去的。
2: 你走了这么深还没有到？
3: 哎，就准备到了，就是从里面这里出来了。这是野生的芭蕉啊，这种那个水是从上面这里流出来的，不过走过去全部是水，走过去都是被坝污染的，我们都不走了，我们就到这里而已。
0: 这片水源地以前曾是农田，如今已经鲜少被打扰。葱郁之下，涓流潺潺，天然的矿泉水年复一年，滋养着这座山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如今，百岁黄爷爷家买上了车，也住上了四层小楼，但闲暇的时候，他还是习惯在自己的小书桌前写写字。
7: 等一下呢，我就走了吧。
2: 盖房了，当等一下。
7: 盖房我们当等一下的，我三十年打等一下呢，两年。
2: 平安呐、啊。
7: 平安打等一下，当打等一下就负担的打在的青山青黄。
0: 然而，在这高山路险的环境当中，当大队长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7: 到那边的上高坡，这边的上高坡都是很困难的。那路不通的，走路我就走多了。我就是共产党的，我就这样来说，我的一党很久了。盖房我们的叔叔的，都当演过了。以前我阿爸做革命的。以前共产党出来的大头做，我一做。
0: 作为一名老党员，黄爷爷见证了这深山小村的百年蝶变。
7: 现在生活是多几年的 这都不还有。

我们也祝愿黄福山爷爷与他的名字一样，青山常在，福寿绵长。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
2: 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2: 真的很好吃。
3: 向空而行，滴滴打药，
4: 不见呼叫，药到病除，
3: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5: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3: 科技向新，未来

0: 乘风而上，向空而行。在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中，无人机加 AI 正从概念加速进入各行业场景应用。2025年12月26号晚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收官盛典 A 超之夜在广西大学举办。在这场以 AI 广西、AI 中国、AI 东盟为主题的科技盛会上，涌现了许多将 AI 技术用于实处的项目。其中有一个扎根田野的项目，从超万支团队中脱颖而出，在广西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创新大赛中荣获最佳潜力奖。这就是贵鸟先飞智慧农业项目。它的创始人是一位叫陈黄的90后新农人，他带着对土地的热爱与科技的信念，回到家乡广西灵山，用一架无人机重新定义了父辈耕耘的方式。
1: 父亲的闹钟永远是凌晨4点，十几亩的荔枝地是他的江湖。他常说，不苦怎么叫种地？父辈的坚守值得尊敬，但农业的底色或许可以由我们来重新定义。我是陈黄，一个从广西灵山荔枝之乡冒泡的90后。2018年，我刚回村的时候，发现咱们的果园的管理还处于新手村的级别，全凭经验，到点做事。这种传统的低效的模式，就是我必须改变的第一关。首先，先让我们的无人机来个全局扫描。看这个走位，精准喷洒，绝不浪费。数据可视化，用药量一目了然。不要叫我果农，请叫我陆地指挥官。飞房一上场，简直是给果园管理开了挂。最神奇的是，数据全能看见了。以前说适量打药，现在我们可以精准控制到每

0: 一毫升，直接找到那个效果最好的黄金比例。这个是市场上采购标准的妃子笑，它大概是20克一个。这个是我们凤凰果园在科学管理下面种植出来的妃子笑，它大概是30克一个。30克的妃子笑比20克的妃子笑的采购价格大概高出20%。刚回来那会儿，管200亩的果园，我们直接就手忙脚乱，简直像是卡在了新手村。但现在不一样了，靠着标准化的管理，我们直接开挂，从200亩的管理面积飙升到了2000亩。既然找到了这一条创新之路，就必须要把攻略分享出去。那怎么打药最高效？答案就是上我们的贵鸟先飞滴滴打药平台，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1: 华姐，你看，你只要在微信上搜索贵鸟，进入小程序，你只要点一下打药啊，然后选好你的作物，选好你的面积啊，咱们就可以呼叫飞手了，是不是很方便呢？
2: 几几分钟了，飞手还没跟过来。
1: 看时间应该差不多到了。哎，我是不是听到飞机的声音？
2: 看你是不是？
1: 哦、看华姐。哦，
2: 对哦，到了。
0: 在咱们广西，光是甘蔗、果树和林地加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背后藏着的是一个产值百亿的非房新市场。一名无人机飞手一天就能搞定200亩山地，亩产15元，日薪直接冲到3000元。这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仰望星空，用科技改写自己的收入曲线。2023年，中国农业无人机喷洒面积达20亿亩次。00后的新农人手握遥控，无人机快速地穿梭在果园中。父亲20年练就的看家本领，在数百倍效率的无人机面前，突然就变成了古老的传说。当飞房队3天干完老农们3个月的活，他们终于可以安心地放下了喷筒，在树荫下看看新鲜，看看眼前的新农人风华正茂。
3: 未来以来，我们期待你的加入，一起组队把农业玩出新花样。
4: 新农人，新科技，新田野。
5: 当无人机成为新农具，农业的底色从此不再是辛苦，而是高效与智慧。而当它们从果园飞向更辽阔的山海，则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天空之眼。在广西，另一群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他们将无人机的镜头对准大自然，以科技的温度守望生态安全。
6: 无人机机身准备完毕，
7: 好，我解锁测试了啊。
8: 电机检查完毕，螺旋桨安装完毕，
9: 空域已控弦，可以准备起飞，
6: 可以起飞了。
5: 皮肤黝黑的赵兴峰是一支特殊的无人机团队的创始人，朋友们喜欢称他为自然保护从业者。赵兴峰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保护生物学专业的科研学霸，他和合伙人宋晴川在自然保护圈里共事多年。2013年，赵兴峰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第一次接触到国外将无人机用于生态保护的案例，于是找到无人机技术达人吴东桥和软件开发人才尹宝新，4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开始了无人机在国内生态保护领域的尝试和探索。
10: 2016年呢，我们开始把无人机应用在北海罐头岭的反盗猎上。
11: 罐头岭呢，全国来说也是非常知名的，它是全国3大猛禽迁徙关键通道。然后每年秋季的时候有30多种、上万只的猛禽会从罐头岭上空飞过。有一天和森林公安一起在组织这种活动的时候，一个盗猎者出现在无人机画面中了。然后我们那个无人机呢，在树上盘旋。当时他走到路上的时候，以为这样子无人机那个拍不到他嘛，实际上森林公安和志愿者已经在路边围堵他了。实际上我们公司的真正的优势呢，是生态加保护加科技，也能够满足保护区智能管理的需求，推动他们的整个管理的系统化、智能化还有信息化。
5: 创业充满朝气， 但遇到的困难也不少。

0: 赵新峰和他的团队所关注的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在自然保护区中的应用业务，在当时的国内几乎没有公司涉足，他们成为第一波吃螃蟹的人。
1: 对于我们科技创业者来说，政府的支持力度很大。现在注册公司不再需要注册资金，这在哪怕在十年前也是一个门槛。第二个呢，我们在南宁的北海的办公室都是在孵化基地里面，这是在国家提出来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这个政策背景之下，这样的租金就比较便宜。第三个呢，我们申报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这样在所得税啊等税收上面就有很大的优惠的力度。
0: 2017年，异界科技接到第一个使用无人机协助开展物种调查的整体解决方案项目，广西恩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黑叶猴调查。这次无人机调查比常规方式节约了近70%的人力时间成本，大幅度提高了调查效率。
1: 传统的这个黑叶猴的监测呢，我们需要把整个山把它分成很多个小区，每一组都有调查人员同时进行蹲守来看，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个方法叫做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它就只能依赖这种传统的设备，比如说望远镜和一些长焦相机。那么这个仰视的角度的时候呢，你难免受到周围茂密的这个树木的遮挡。无人机使用的是上帝视角，就是从天空往下拍的，观察的准确度、清晰度就更高。最终调查了有118只这样的一个黑叶猴，这也是恩城历史上数据最高的调查结果。
2: 像我们保护区很大的，那个路又不好走，真正的是一个人力，就是说你按照一天来走，真是没走得多远，用无人机飞了5-6天都可以把叶树点掌握清楚了。起的最大的一个效果就是首次拍到了那个雄猴，这个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保护区的一级保护动物的话，是从之前的3种提升到了4种，这个是一个突破性。
0: 无人机是野外监测的利器，也是在完成恩城保护区调查的同时，赵新峰和团队发现市面上现有的无人机无法完全满足保护区的需求，他们决定自己动手，自主研发，向技术难关发起挑战。
3: 我们根据保护区的需求研发了一款垂直起降复合翼无人机，然后我们也把每个保护区的地形就是做到了我们的系统里面去，能简化他们的操作，一键起飞，会有地形告警，就增加了安全性。
1: 我们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第二个呢，犀鸟呢在广西它又称之为飞机鸟，我们在广西创业呢，就想用这一个谐音来代表着我们在从事无人机这么一个工作。
0: 历经3年的研发和近半年总航程近1000公里、上百架次的测试验证，犀鸟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目前已经进入到投产阶段，并运用到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区自然保护区的常态巡护工作中。
4: 在云南这系统验试和验证的时候，当地突然就发生火灾了，然后我们就很快地去过去响应，实时监控这个火情嘛，通过热成像就能发现明火在哪个位置，而且火的温度大概分布范围都很清楚，然后当地他根据实时那种画面来布设怎么去做防火带呀，怎么派人员去防火，一上午的时间我们无人机飞了3个起落吧，就那火就全部扑灭了。
1: 大概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渠南的白头叶猴调查，它的每一个山洞做了一个全景图，就是我们可以把每一座石山用这种 3D 的这个样式把它建模起来，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保护区。当你在野外看到这个白头叶猴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全景影像上面进行标注。
5: 朝这个位置吧。
4: 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在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嘛，做一次无人机巡检任务。
5: 我们如果搭载是多光谱吊舱呢，

0: 可以把整个这个红树林区域全部进行遥感，然后获取这种光谱影像，可以很容易的辨别它的地物分析，哪些是红树林，哪些种类，哪些是有没有外来入侵物种，哪些地方是沙子滩涂，然后通过这样一些特征呢，可以对整个保护区这些红林管理和未来这种规划吧，做很好的一些指导。
1: 作为国内最早关注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在自然保护区应用的研发型科技公司，翼界科技的飞行足迹遍布了天南地北的近20个自然保护区。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自然保护区领域对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型监测体系的需求与日俱增，包括广西论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都向翼界科技提出过空天地一体化解决方案的需求，这也是翼界科技未来的研发方向。
0: 我真正的期待也是我们的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能够在全国各个保护区上空飞行，
2: 想让生态保护的想象照进现实，
3: 能帮助保护区提高管理效率，
4: 走出国门，像大疆和华为一样成为国人的骄傲。
1: 随着无人机放飞的不仅是守护生态家园的眼睛，也是他们追逐梦想的翅膀。从荔枝林上空精准喷洒的滴滴打药，红树林畔无声盘旋的天空之影，一架无人机，两群追梦人，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远守望。它承载的不仅是年轻人的青春答卷，更是 AI 守护家园的崭新航线。科技向上，意向前，天空之下，未来已来。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祖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8: 如果据理。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1934年12月1日中午，在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国民党桂军占领了界首，并封锁了界首至角山坡沿线所有渡口。此时，负责后备的红34师和红6师第18团，因掩护红军主力抢渡湘江，而失去过江时机，被敌人困在湘江以东，形势十分危险。绝境中，他们孤军奋战，以鲜血与牺牲谱写

0: 了一曲悲壮而惨烈的战斗之歌。这是位于广西灌阳新安两县交界处的叫顶山，从海拔1651米的山顶望去，四周云雾缭绕，青山巍峨，宛如仙境。但当人们读起山顶这座小碑上的文字，9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悲壮一幕，却仿佛就发生在眼前。1934年12月初，红五军团第34师100团团长韩伟率部突围至此，身边仅剩数名战士。面对包围上来的敌人，韩伟和战士们宁死不做俘虏，从叫顶山上跳了下去。其中3人牺牲，另外3人被老乡救下。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战至最后一刻，他们宁愿跳崖求死，也不愿委曲求生。红五军团第34师，1933年在福建宁化由闽西游击队改编组建而成，下辖100、101、1023个团，约5000余人。1934年10月长征出发时，由陈树湘担任师长，程翠林担任政委，随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11月26日，中革军委给红34师下达了一条命令，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渡过苏江、镗江，而后为全军后卫。
1: 接到军团命令之后，陈树湘跟韩伟讲：“你率部先往灌阳方向，到这个新石地隅组织桂军北进。我跟陈翠玲两个在这个文氏水车，掩护红八军团过这个苏江、镗江，之后我们才一起赶上去进行组织。”
0: 但是，由于信息不通畅和不熟悉地形，当红34师渡过灌江后，却发现枫树脚已经失守，自己深陷敌军包围之中。12月3日4时，红34师接到中革军委紧急电令：“你们必须准备在不能与主力会合时，要有10师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谁也没有想到，这是这支孤军与指挥部的最后一次联络。此时，通往湘江的最后一个渡口凤凰嘴渡已经被敌人封锁。为了突围，红34师一路与敌死战。突围战斗中，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蔡中、100团政委侯忠辉、102团团长吕公印等干部相继牺牲。经过几天持续苦战，红34师仅剩600余人。12月4日，师长陈树湘在灌阳县洪水庆开会，决定由韩伟率100团150余人殿后掩护，自己率300多人突围。他在会议上说：“万一突围不成，是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韩伟带领部队且战且退，最后队伍弹尽粮绝，壮烈跳崖。他从叫顶山上跳下后，奇迹般生还。后来，韩伟历尽艰辛，抵达延安，继续革命斗争。这是灌阳县博物馆收藏的1934年红军长征过灌阳用过的1分银币。它的直径约18毫米，厚度约1毫米，正面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中间是锤子镰刀相交，并用阿拉伯数字1组成的图案。背面上方刻着一颗五角星，中间是汉字“一分”。

在黑暗中等候了80多年，直至重见天日。这枚中华素维埃共和国在1932年发行的货币，是谁把它带到？

0: 是红军战士从苏区携带而来。整个湘江战役收敛的时候，只发现了这一枚苏维埃硬币，非常珍贵。
1: 从洞口往下看，黑暗吞噬了光线，一眼望不到底。据工作人员回忆，发现遗骸的洞底距离洞口的垂直高度约有90米。现制资料显示，国民党民团在俘虏了一批红军战士后，残忍地将他们丢到岩洞里杀害了。2019年，30多位红军烈士的遗骸从洞里被发掘出来，之后被安葬在九海井红军纪念园中。清明节后不久，曾子岩深暗的洞口前挂上了绣着红五星的香囊，伴随着菊花的幽香，寄托民众对红军烈士的缅怀之情。红34师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最惨烈的结局由师长陈树湘亲手画上句号。1934年12月初，陈树湘与韩伟分别后，率部突围进入湖南道县一带。在一次战斗，他腹部受伤，后来不幸被县里的民团寻获。不愿当俘虏的陈树湘想起了自己的誓言，是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幅油画描绘着陈树湘生命的最后一幕，他在担架上忍痛绞断自己的肠子，英勇牺牲，为中国革命献出年仅29岁的生命。
2: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曾在这幅油画面前驻足良久。总书记说：“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典型的一个。”
1: 灌阳县革命烈士陵园里，树立着一块烈士纪念碑，上面写着：“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这是红34师幸存者韩伟将军的儿子韩晶晶，遵照父亲的遗愿而立的纪念碑。经过多年的努力寻找，目前一共有1000多位红34师的烈士找到了姓名，但另外4000多位烈士并没有找到名字。这巨大的牺牲使红34师有了一个悲壮的名称——绝命后卫士。叫定山、苏维埃银币和纪念碑，见证着红34师全体将士怀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以几乎全军覆没的代价保卫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伟大牺牲，诉说着他们为中国革命留下那气壮山河的壮烈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信仰、有文化的队伍。红军长征过广西遗留下的一本课本，见证着这支队伍的成长与发展。下期节目继续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处亚热带的广西，盛夏总被热烈的阳光包裹，白日热浪翻滚，山林河湖间瓜果丰盈，水产肥美，山林食材次第成熟。当暮色褪去燥热，晚风驱散暑气，广西乡野里的宝藏主角开始逐一登场。不同于白天的燥热喧嚣，傍晚的乡村卸下滚烫，蓬勃的乡村夜经济，鲜活的农文旅体验，让每一处山野河湖变得温柔又热闹。人们走出家门，奔赴乡野晚风，寻觅地道风味，解锁一份独有的松弛惬意。在河池都湾，地下河纵横交错，滋养着一方水土，也孕育出各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物产，成为最亮眼的风物名片。太阳西沉，热气消散，此时不妨奔赴洪水河畔的三岛湾，伴着徐徐晚风，围坐山野河畔，在悠扬的山歌里沉浸式感受遥乡风情。

0: 好香啊，这个就应该是大名鼎鼎的都安烤羊了吧。
1: 是啊，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对，这个烤羊啊，就是用我们都安的傲寒羊烤制的，所以烤制出来的这个羊肉啊，非常鲜嫩可口，没有一点膻味。我们都安呢，好山好水，孕育好食材，不仅有好的牛肉、羊肉，而且还有姚家的特色美食，色香味俱全，

0: 水要给它烧开，
1: 现在放鱼条下去。
0: 哇，美味出炉了。
1: 这个主要是我们洪水河的这个鱼啊，
0: 很嫩，
1: 紧致好。嗯，有水质好，所以鱼的这个肉质好，美味啊。嗯，
0: 那我也露一手吧，做法式牛排。哦，好香，
1: 尝一下。如果十分的话，可以给十一分。哇，
0: 现在我们有美食、美酒、美景，好像差一点什么气氛呢？
1: 应该是我们蒙老师美妙的歌声。

0: 告别洪水河的晚风烟火，带着山林湖草的鲜甜余味，我们继续奔赴广西山野，解锁另一处清凉秘境——桂林龙胜。这里层叠的梯田依山而上，海拔落差造就了舒适的昼夜温差。白日的梯田是壮阔灵动的农耕画卷，夜幕降临的龙胜更是烟火与诗意共生的人间秘境。多元的民族风情，鲜活的夜间龙纹的体验，让山野乡村的夜晚热闹非凡。
1: 哎呦，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啊，特别的美妙，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你看，在这样，非常开阔的，然后群山峻岭当中哈，在一片绿色的梯田当中，我们居然在田间
2: 制作美食。
1: 哇，这个辣椒的味儿，真是够劲儿啊！

0: 漂亮了吧？色香味俱全，
1: 春鲜欲滴。
0: 对，好，起锅。哇，
1: 哦，完成
2: 了，
1: 辣椒炒肉，
0: 是不是色香味俱全啊？
1: 五花肉是我们广西一道名菜哦。
0: 先处理一下，煮一下，以后再装进这个罗汉果里面来，再蒸。哎，我们说的火快就不如烂锅盖。我们来看看。
1: 哇，好香！
0: 香味不错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说这个辣椒是咱们隆盛的特产哈、啊，那我就来先
2: 尝辣椒，
1: 对，单吃一片辣椒，感受一下。
0: 这个辣椒是我们的地标产品之一，啊，
1: 嗯，这个辣椒啊，
0: 还真辣，
1: 它是皮厚，嗯，多籽，而且辣味十足，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儿。
0: 对对对，嗯，
2: 然后它和这个肉的配合，那个肉就特别的香脆，而且辣味也能让你接受。
0: 来，我们尝尝第二道菜。哎，罗汉果五花肉。
1: 来，好香啊！这罗汉果的味儿、真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汉果汁。
0: 哇，这个好嫩啊！
1: 五花肉啊，它是有一点点油脂的，可以看到。嗯，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这个罗汉果就很好的中和了它的这种油腻的感觉，
0: 没错，
1: 并且可以给它提鲜。
0: 今天啊，我还为你们女孩子准备了一份这个最喜欢吃的蛋糕。哇，
2: 太贴心了，
1: 好贴心、我很喜欢吃蛋糕。
0: 不错吧？
2: 好吃。现代与古朴碰撞的一种猛烈的感觉，
1: 是的，好好吃啊！但是其实我不太敢吃太多，
2: 对，
1: 虽然它很美味，可是
2: 我们都有
1: 脑海中在天人交战，我还要控糖的。
2: 对，
0: 我们这个蛋糕啊，可不是一般的蛋糕，
2: 不是一般的蛋糕，
0: 对，它就里面的糖分。不是来自于那个蔗糖，就我们平时说的蔗糖、不是的，
2: 不是含有蔗糖的，
0: 对，而是我们隆盛的一个特产，就是罗汉果。刚才我们的罗汉果里面提炼出来的那个代糖，哇，对对对对，它的热量啊可是零哦，
2: 所以我们可以放纵一次。

0: 慢慢流，鱼再慢慢游。现在正当好时候，需要佳肴和美酒，讲起夜宵就要去揽胜楼。一到揽胜楼，就往美食街边走。
1: 夹起烧烤卤，烧鸡摊，夹子肠，拌起有啥还有柳川，上一碗酸水再贴一条鱼生，龙生睁开地生火，真心爽得很。
2: 烤串啊，向你们介绍一下，一种呢是我们的那个生牛肉啊，牛肉烤的，
3: 是这个吗？哎，
2: 对，
4: 黄牛，
3: 黄牛，
2: 有一种呢是四两肉，
4: 十两有
2: 啊，
3: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龙胜宵夜，我们终于可以吃到了，垂涎欲滴了，咱们找一个环境优雅的啊，
4: 吹着江风
3: 一起，对我们的罗汉果茶喝起，
4: 好
3: 好的好吃起，
4: 好好的品尝，
2: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4: 哇，真的好丰盛啊！而且极具当地特色，对，都有些什么呢？
3: 是一个
2: 这个呢，
3: 是吧？
2: 这个呢是我们的，其实是个鱼身，就是我们后面江里面的鱼，真正的主料还是我们这个汤，酸汤。
4: 酸汤，
2: 真正的叫酸，我们的酸水。
4: 其实，在广西很多地方都很喜欢吃鱼生，但是就没有我们龙胜的这个酸水的特色了。
2: 我们这是
4: 对，
2: 独具一绝。
3: 说的我们都想尝一尝了。
2: 好，
4: 感受一下这个鱼的新鲜度。我们的鱼生它就已经完全的把这个酸水的汤汁能够吸收到它的鱼肉里面，一口咬下去，满满的爆汁，而且这个爆出来的汁还是酸酸爽爽的感觉，特别适合夏天。
2: 隆重的推出我们。

0: 三宝红，
1: 酸肉，
0: 酸猪肉，哦，酸鸭肉，酸鱼。
2: 隆盛的夜晚，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是美食，还有这流光溢彩的夜景。
0: 现在在我们后边的就是我们隆盛的商江，看到前面这栋楼啊，叫揽胜楼，这是2010年新开发的一个北岸新区啊。这些啊，不仅仅是我们周围的群众晚上休闲散步最好的一个去处，更是我们隆盛的一个大客厅，嗯，以及我们县城的一个永久性的山歌台。
1: 是
0: 在我们对面的这个鼓楼，逢节假日都会有我们的群众对山歌。
3: 当时我们北岸新区刚刚开发，响应政府的号召，我们就在那北岸，然后就开了个烧烤店，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生意是越来越好，然后这条街基本上就成了隆盛的一道风景线。
4: 有一句诗我觉得非常贴切的可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那就是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隆盛的绿化、美化、亮化工程，都是我们城建改造的亮丽一笔啊。
2: 我觉得坐在这儿吹着凉爽的江风，耳边隐约传来一些欢快的歌声，我觉得真的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觉得隆盛的魅力所在。
5: 看完隆盛梯田的烟火夜色，我们继续深入桂林山野，奔赴奇妙的清凉乐园资源县。这里群山环抱，溪间纵横，森林覆盖率极高，远离城市喧嚣，是名副其实的宝藏小城。这里不仅孕育出甘甜多汁的资源红提，更盛产各类天然中药材。这里没有燥热的晚风，只有山间清风，林间虫鸣，潺潺溪流，适配所有向往松弛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资源清凉的山林，治愈身心，在河畔灯火里留下独家回忆。
6: 神农草本传千古，药膳佳肴换九州。看着这一桌满满的美味佳肴，食指大动啊。那
7: 我们都说叫做饮食者人之命脉也。在400多年前呢，我们的医药双圣李时珍写下的《本草纲目》里就收录了400多种啊可以食养的方子。那今天呢，我们来的就是一场这个食养的这样一场盛宴。
8: 秋天重要的一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资源的话呢是中华药库，那其中的话呢有很多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话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道的名菜，叫做黄金老鸭汤。这个用的话呢就是新鲜的黄金。
7: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只有在这个中药材的种植地、种养地，我们才能够吃到那么新鲜的黄金食材了。
6: 嗯，好香。
8: 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呢来做的这些药膳，其实在这里的话呢闻到的都是香味，食物的香味，没有这种药物的这样的气味。
7: 而且我觉得它的调料味很少，嗯，就放了一点盐，这恰恰证明了那句话，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资源的宝藏啊。在这边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截然不同的这种风景和景观，还有截然不同的食材。
8: 玉竹黑山羊，这我们这一个山羊煲，这个里面呢用到的是我们本地药草玉竹。我们也知道山羊呢它是食材草，资源又是一个大药库啊，各种各样的药草，那羊先吃了一轮，把这些东西吸收到它身体里面去，下面的话它是一点膻味都没有。
7: 哇，被中草药养出来的山羊。
8: 对，非常好。我们把它组合在一块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资源特色的这种高山食材。哇哦，嗯，
7: 今天这顿饭我觉得吃的真的是太享受了，背后是大自然的协奏曲、交响乐，溪水潺潺，虫鸣鸟叫，然后这边宁夏经济的作物呢又非常的丰盛，那么好的禀赋资源，未来游客一定会越来越多。

0: 河灯歌节始于唐宋年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记录着这片土地穿越岁月长河的发展脉络。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河灯歌节至今已演变成集其苑、商贸、民娱为一体的入选国家级复制文化遗产代表姓名，成为资源县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海佳，你知道吗？每年的河灯歌节啊，最为核心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河灯了。这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承载着很多资源当地的精神文化的内核。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河灯制作的非遗传承人宋老师。你好。
2: 宋老师好。啊，
1: 你好。我们这次过来呢，就想感受一下我们河灯制作这个非遗技艺的这个魅力。
3: 就是制作这个，用这个竹篾做这个骨架。啊，这个河灯除做就是做这个河灯面
1: 哦，面
3: 用那个颜料把它
1: 画一图案
3: 画一些图案。
2: 资源的河灯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形状，比如说有动物的形状，有植物的形状，也有人物神话。
3: 你看到这个品种繁多，其实它是最古老的，只有三种的：
1: 粽子灯、八角灯、
0: 莲花灯。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也在进步。所有的游人们，他们的创意和想法能实现，我们也想要实现一下我们在资江灯谷的这个河灯梦啊。那宋老师，您带我们一起去放一下河灯，感受一下好不好？
3: 那我们也开始放河灯。
1: 好，走。
0: 星斗寒秋冷，万朵金莲彻夜明。
4: 恰似莲花水上飘，河灯盏盏漾琼瑶。
5: 河灯金阁寄归心，碧浪摇尽天地分。
1: 夜晚的资江河谷好漂亮啊。
6: 是的，在我们资宜岛河灯文化为主题的资江灯谷，在景区内我们不仅能看到两岸旖旎的风光，还能够感受千年的河灯文化。景区内还有我们的民俗表演以及灯光秀，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到逛民俗街、赏文化长廊。下一步我们会完善夜食、夜购、夜游等消费的功能，打造以资江灯谷为核心的资水风情文化旅游夜经济聚集区。
1: 夜游资江灯谷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里的山水和建筑在璀璨的灯火点缀下，就多了一番诗意，让我们觉得是流连忘返。
2: 可以想象资源和这里的场景是多么的盛大和震撼。
7: 白日的广西是热烈鲜活的山水秘境，夜晚的广西是烟火温柔、诗意满满的味蕾乐园。乡村农文旅的蓬勃发展，让山野有了烟火气，让夜色有了新玩法。每一处县域乡村都用独有的物产、风光与民俗，解锁乡村夜经济的全新打开。这一奔赴远方，来广西就够了。打卡地道乡村风物，体验热闹又治愈的夜生活，在农文旅融合的烟火诗意里玩转这个夏天。

0: 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

0: 小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王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知道了。

嗯，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您的，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你这个叛徒，你听清楚。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即走，被捕了。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这
0: 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1: 好。
0: 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
2: 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的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
0: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2: 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0: 好啊，人很精干。
2: 这个地方清吧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0: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2: 好。吴淞的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0: 帮会？
2: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1: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2: 嗯，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1: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2: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
1: 哦，这是个口，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叫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1: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1: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1: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1: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

0: 王团长了，
1: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0: 哦，
1: 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2: 报告，
0: 进来。
2: 王团长到，
0: 请他进来。
2: 是，
0: 那我先走了，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3: 处长，
4: 来来来，请坐。
3: 嗯，好，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乌松口封得水泄不通。
0: 很好，请坐。王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3: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乌松口
4: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3: 共产党厉害，我黄远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乌松。
4: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3: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0: 黄团长，吴松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众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松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4: 好啊。
0: 王团长，你
3: 欢迎欢迎。谢谢。
1: 就这样吧，陈先生，你到了乌松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0: 你伤我先是，给我狠狠的打！我，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1: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0: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1: 被俘的也不只是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再说，这也不能怪我们。
0: 这个我知道。
1: 哼，马福根，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0: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1: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在归田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儿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0: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叫他一脑袋。
1: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初我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到挨了打。
0: 你就老实一点吧。
1: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0: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可我们呢？海生啊，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啊。那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0: 是。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呢。
2: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3: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2: 那好极了，
3: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方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2: 他什么时候来？
3: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0: 来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呗。
0: 是是是是，
1: 川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丰行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1: 川老大，你们张老板呢？
0: 到巡防团去了。
1: 哦，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2: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会惹麻烦吗？进来。
1: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哦，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担，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2: 您坐。
1: 你看行情怎么样？
2: 嗯，还要看涨。
1: 好，
3: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0: 又有什么消息？
1: 南通的皇军司令保田大作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哦，
0: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2: 照2000一担，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0: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1: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0: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
3: 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吧？
1: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3: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1: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0: 那船油得赶快成交啊！
1: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0: 好啊，
1: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0: 啊，这个站你先看一看。
1: 好
0: 啊。
4: 命令苏东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5: 是。
4: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5: 小老大？
4: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5: 啊。
4: 你认识这个人吗？
5: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4: 不姓张？
5: 我记得他是姓刘。
4: 哦，
5: 叫刘德彪。
6: 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5: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6: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乌松出口不可。
5: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6: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5: 是。
7: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8: 喂，我是啊。啊，宋先生。啊。
0: 关于深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8: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0: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8: 好，准10点。

0: 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他到茶室去了，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0: 请你开开门。
1: 来，张大伟，您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了。

0: 集中。
1: 党派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淞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2: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阿范，黄云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3: 那黄云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2: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夫跟找岔子。
3: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元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0: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

0: 你来的正好，你要注意啊！哎，跟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梁红同志，你好。情况怎么样了？
1: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的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
0: 不过我还没去看。
1: 抓紧一点。
0: 好，白杨同志，那我走了。对。
1: 左志昌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0: 走吧。
1: 好。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逃他的老窝了。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
2: 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为什么把他带到江河来？
1: 是他自己来的。
0: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1: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0: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1: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0: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2: 大哥，兄弟来给你辞行。
1: 他就是张老板。
0: 啊，请坐。
2: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0: 何必着急呢？坐。
2: 大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0: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2: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0: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了，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2: 承大哥情，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0: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2: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0: 那自然不会了。老太爷的身体好？
2: 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0: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2: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0: 哦，
2: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0: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2: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0: 你认识他？
2: 我不认识他，刚才他到旅馆来了。

0: 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1: 真有这事？
0: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1: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0: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1: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那是。

0: 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夫哥也找来，大家见见。
1: 好。
2: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3: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的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1: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3: 多大？
1: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2: 好，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1: 是。
3: 怎么不对头？
2: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3: 哦，你去看看。老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2: 是是是。
4: 巧极了，
3: 你什么时候来了？
4: 我昨天啊，我正要找你。
3: 什么事啊？
4: 哎，我
3: 还有应酬呢。
4: 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3: 什么东西啊？
4: 怎么样，有办法吗？
3: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4: 所以才找你嘛。
3: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4: 哎，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20%佣金。佣金还可以商量，
3: 那我试试看吧。
4: 好，就这么办了啊。
5: 老李啊，什么军国大事啊，这么机密？
4: 谈点生意。来吧，来，马科长来了。
6: 马科长来了。
7: 久违久违，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7: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6: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7: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4: 好。
7: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2: 久仰久仰，
1: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7: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1: 行。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7: 那好。
2: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1: 长跑北路生意。
2: 啊，
1: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2: 好说好说。
8: 金老太爷到。
9: 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4: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
9: 哦，
4: 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9: 哦，今天是元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啊。
7: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5: 哎，不客气了。哎，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7: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块儿一定请过来呀。
5: 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9: 啊，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
5: 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7: 对，
1: 马科长，请啊。吃了，请，请一请。
6: 来，这位，来，请吧，请吧。
1: 谢谢。
2: 华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10: 什么？
2: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10: 我倒是盼望过了，
2: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谈，啊，怎么样？
1: 请，谢谢，
10: 好好谢谢，
1: 好好好，
10: 公事公办吧。
1: 请，请，老太爷，请，坐坐坐坐。
2: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1: 哪里哪里，
2: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1: 坐船。
2: 啊、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1: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2: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钉有多少克？
1: 共有365颗钉。
2: 再请教。

0: 船上三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1: 手里绕的线板，
0: 有眼无钉；
1: 身上背的嵌板，
0: 有钉有眼；
1: 脚下走的跳板。
0: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1: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2: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1: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0: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1: 前年。
0: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五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1: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2: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0: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1: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0: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3: 今天可真是难得啊！
4: 新老太爷，
3: 来来来
4: 来，陆总，敬您为友。您难得
5: 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4: 吴老板，
5: 好，吴老板，
6: 就进去。哎，加座加座，
5: 来来，敬敬敬
6: 敬老太爷，
5: 我敬你一杯，
6: 敬你一杯，来来，
5: 不客气不客气，
6: 请坐请坐。
2: 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7: 好说好说好说。
0: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8: 是啊。
1: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5: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
7: 帖子我也收到了，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1: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7: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这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0: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1: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7: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
5: 有远见
1: 呢。若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7: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0: 好，
7: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5: 可以，
7: 可以。
5: 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7: 当然，当然。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1: 是啊，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么样？梁红同志租住了黄岩龙，打退了马富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啊。
1: 怎么了？
0: 马富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0: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啊。
1: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0: 你看老周弄来的。老周是谁呀？
1: 是我们最可靠基本群众。
0: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起兵工厂来了。
1: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

0: 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1: 老杨，
0: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1: 啊、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呵，
1: 你好。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0: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1: 走，走吧，走。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
3: 手艺不错呀，
0: 就是无缝钢管不大好买，吴明正在想办法。
1: 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好啊。敌人这次清乡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0: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天就会燃烧起来。
4: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啊？
1: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本营。
3: 好啊，大伙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吧。
1: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0: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1: 好，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0: 那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4: 这种无缝钢管，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1: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4: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1: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4: 好，我恨死他们了。
5: 好了，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
6: 王老板，这个
5: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6: 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
5: 好好好，老兄啊，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6: 有数有数。
1: 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7: 有什么不错？
1: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
8: 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1: 那一定尽力。坐坐坐。
8: 好，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我昨天忘了。

0: 张老板，啊，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哦，
1: 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1: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跟宋先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0: 明后天？
2: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1: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2: 一切由我负责。
1: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2: 现在吴松是我黄元龙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1: 全部撤了？
2: 撤了。

0: 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淞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1: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淞的情报组呢？
2: 你奇怪？
1: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万一吴淞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2: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1: 是。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1: 黄元龙，哼，
0: 要靠我们自己。是。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是。
2: 处长找有事。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0: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哦。
2: 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0: 这倒不清楚。
2: 要替我多注意。是。以后会有你的好处。是。
0: 吴凤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大妈，你好吧？
3: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0: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3: 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 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淞的巡防任务都交给了黄元龙了。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4: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 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是。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0: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2个来回，
4: 想大捞一票。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头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
1: 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

0: 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最

0: 饭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6: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谢谢马员，马科长，肖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1: 张老板，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谢谢谢谢。张大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
0: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1: 好，
0: 驻关。
1: 你送张老板出口。好的，就是这个。再见了，再见。起麻吧，
2: 好，开船吧，
1: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的，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走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3: 这小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
4: 这你都知道的。
2: 查。

0: 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哼，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0: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真是欺人太甚！
1: 钱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2: 姓马的，
3: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

0: 朱副官，这是何苦呢？
1: 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
2: 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
1: 打开。

0: 是犯了，他也买的榨油机。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1: 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那你看着办吧，
0: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那是海关的事情。
1: 是，
0: 走吧，走吧。
1: 小子，一路顺风啊！哈哈，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0: 他妈的，你混蛋！
1: 进来。苏中305来的电报。

0: 敌人上了我们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的。
1: 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0: 哦，这倒有点神。
1: 我知道，
2: 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
1: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2: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3: 爹，张老板来了。
1: 好，
3: 周副官，
1: 你没有走？
3: 对，我没有走。
1: 坐，我们坐起来慢慢。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周副官？嗯，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1: 啊？
0: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1: 重要东西？
0: 是的，非常重要。
1: 什么东西？
0: 军用物资。

0: 你老实说，你到底什么人？你说，排长，要把我抓进立功。 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1: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 我一直没有忘记邢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您别见怪，走，您过的什么生活？
2: 好，不谈这些了。
1: 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0: 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的？
1: 不知道。
0: 那什么时候提货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知，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0: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3: 没有一定。
0: 好极了，我去。
4: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3: 是。
5: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3: 是。
5: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3: 知道了。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2: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你们不合适。

0: 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具体
1: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0: 好。

0: 来，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的，
1: 快去叫老板来。
2: 来提钢管的。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儿去？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儿的？
2: 这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趟呢？
2: 少废话，走。
3: 南京国府。
4: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2: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2: 公事公办。
0: 你去请特派员来。
4: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5: 请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啊，
2: 等一等，等会儿吧。
6: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三位，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他没有提什么呀？
1: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3: 让他等会儿好嘞。
2: 喂，你等一等啊。
0: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4: 把你搞这么一个混账同学生，怎么三不成？岂有此理吗？啊？
3: 哎，王马科长。
0: 是啊。啊，
3: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0: 嗯，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2: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5: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0: 彼らは何するか。
1: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2: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1: この人が
0: 通通で通通で
1: 通通带走。
3: 哎，我的不是，老板。
0: よし、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
2: 那钢管呢？
1: 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当个献媚婿？我是情报处的，你看，
1: 我也做不了主啊。
0: 阿秀，你给黄静说一下。

0: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
1: 抓的人呢？
0: 人在宪兵队啊。

0: 顺利吧。
1: 嗯。
2: 人呢？钢管呢？
1: 别忘了把刚才我跟马副根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0: 知道了，
1: 多加小心呐。
0: 嗯。
1: 祝你胜利。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

0: 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块9的专属推广价。
1: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块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块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块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

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

0: 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4: 哎呀，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5: 好，把东西搬上去。
4: 哎呀，刚才吴明提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6: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
5: 啊。说你搞的什么鬼？
6: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5: 长什么？
6: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5: 嗯，还有呢？
6: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5: 胡说，是真的吗？
6: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5: 去叫马科长来。
6: 处长，马科长不在。
5: 你跑到哪儿去？
4: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7: 什么货？
4: 钢管呢？
7: 什么钢管？
4: 无缝钢管。
7: 你别开玩笑了。
4: 你不信？
8: 张老板，是真的。
4: 谁跟你开玩笑？
8: 舅舅，

0: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1: 舅舅，
0: 来人了。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1: 胡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0: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
2: 好啊，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他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1: 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身定财产，要想想将来啊。
3: 那要我怎么样？
0: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松口。
1: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3: 好。可新四军，
0: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4: 杜副官，马福根来了。
0: 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他。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了，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福根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
1: 嗯，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根来了。
2: 哦，
1: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2: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5: 主副官好森严的。
0: 对不起啊，马科长，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啊，马老弟，
1: 黄大哥，
0: 怎么这么晚了还出来？
1: 有点紧急的事情
0: 啊，请坐。什么事儿啊？您去吧。放心吧，没有人。
1: 大哥，出事了。
0: 什么？
1: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0: 哦，那什么线索没有？
1: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0: 啊。
1: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0: 那上哪儿去了？
1: 可能到了吴淞呢。
0: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2: 钢管让马夫根带来的人发现了。
1: 啊、哦，

0: 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
0: 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0: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
0: 啊，
2: 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0: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0: 啊，啊，小老大够朋友。
3: 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了，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2: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2: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
1: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4: 马科长，马科长。
0: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夫根担待。
2: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1: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2: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打来的。
0: 好，
2: 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1: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5: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6: 你立刻带人到吴凤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1: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归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生意还做不做了？
1: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2: 好，够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松口，就去和归田当面交代一下。
1: 好，
2: 黄副司令。
1: 好，
2: 开船了吧？
1: 好，开吧。
2: 开船吧。
4: 开船。
5: 钢管是叫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松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松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打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统统

0: 门内谁当好点松叶果实连阴那个来些岛上海鲜毕业因两包黑猫瓜三番文肥ta nằm lấy đầy tầng cái đất dày bằng lấy sợi phú bự nằm mắt đầy cái liên đầy cài bầy tầng biển bạc tất tiền nhàn chi sẽ phan mồ mặt muông sau giấc phần rút lấy cài phải nông tầng lại đầy ảnh sâu mừng sẽ xây bộ hoa xuông ta được quản lý松叶果实连阴，那个来些岛上海鲜别多。当来些被岛光天南宁，受首都越南河内内，脚粉因双胞胎过得苦过，还是来安国家，三番一线十八文币。为水好温够，从古越南双国多被多岛，甲古经某受交流人文，共好应达包第阴。
1: 欢迎各位搭到所。
0: 俺收门能得别是零一百里些，但那年等河内家人，我们跟关心俺，
2: 跟毕业都每人一恨，等来些得别是零一 M R 爱子，搭到三那年肯定还被越南河内。跟关警察局里是表现能是事实，就用复飞小敖用，好等松叶果实联姻播起来先呢，不料后来果实又黑，很能被越南。
3: We like to travel by train。
0: 够越南开些费油，又经旧变卦经迷言，心仔来事实地，等闹得按来些一年，有办法被等灭猫落。
4: It is a helpless。
0: 包括放神武眼棒门来，棒豆有行李，你棒豆带冷嘢，有了正事被。福利都等来，
2: 变个零一零一一，松叶果实连烟播起来时，阿妹边牙缝嘅咁狠，偶林费电烟，用松叶放果经某度夹，所以文教流烟云一地，涌云堪古被倒烟云一来，松叶果实连烟播起来时，有变个零一下悭烟嘅时候，大幅下行，大幅下行咧，等果实连烟嚟时，有松叶放果被倒呢。我但都应大姑喊过我屋奉边位等，影办了调快文码，连当赖果前艺先打到嚟甜糕，会包省嚟些顺利系行。古典那年纪有近嚟些对恶，宋爷应繁松画更光火，会不银机解只能返去画更，你时时返去邓飞解四十来松画更，你定时间系故先行爷乌房练，共简本簿报神乌言阿更宋爷放松画。你过来是起调薪，顺协便是受薪水等加行行。
5: 现在很多年轻人啊，
0: 在你考虑考虑，你咪报爷浪少微啲，就等嚟些呢，等份应熬能发更旺。你咪帮省五交沙段松叶上边，去喊爷能等嚟些呢。我估计关键啲爷报起，到嚟要嚟考虑讲地，讲地受影价供应安全。
2: 近九银东西，光地报送自己人力资源手，肥尾包上叮当哈帮门，关灯调薪，肥悭运很大，钱包棒表现。规定银几页，各地经营书时，手面班获得几页单位等书时，到自己机形成硬跌，有目标我等心热。安排报告行有发出哈多多亨，包等发出哈多运很大，有拜报告行，手上利用未有办法，到其他高行很大，讲等等发出淡多多旺，冇包等发出淡多地。嗯当小年温柔小飞飞运作很大反人包棒很大好不孤行用文单位报告行运很大前包棒行匪发送表现的小年几发地每文末年房房哈是门等房房门小文几发地每文每文十一门哈等十三门别用文单位给前包棒运很大那铺前行松的行不包有刘光能四等

0: 现行表现。今日讲，八鬼竟然报晒岗位好客堂，本月先行小工活动。记得光是有儿示范高等上个游游，变个另一锅写影红帮手牙红起话，开先行小工有哪年个兴？把家用文单位带到哈线来分红，好客堂小拿报晒。几行叠拍有成加油，当省省人打官等得发善业，是讲来人光碟有搞，当省省人只能提起灯，帮打银边白孤行，八鬼如何？北岛高行管训练受很不明咯，很认帮助队用教也比黑人亚当学尼姑。
1: 马来西亚包电时间短，地缘地国坎坷，用喺逢登应困难，逢山不逢路。建筑地不培养，孤立孤立变失，街地山界调练共好，胆亚调明咯，山业很不，打等呢地等计得计。
0: 有人生灵顺不上线，不培养不是推前灵电信。是富贵连脚百分百了，三十八吨麦丽士费斯小宝贝压不黄马，现在扫地上市，受约烟被更高，我灌溉等好成东南亚。小窝等宝贝烟麦丽士搭档三十一番一钱毛，基本上费斯小成倍近沃成，比上两大二十番吨，本打下米斯来特点受好白费近，麦丽士费斯小宝贝。本光是担任马来西亚非洲料理很等根本国家农产品带来的技巧。
2: 我们目前建成八个标准化示范基地，
3: 都担任很本别人基地表现固定地带动西方来冒顺马当地很固烟险顺感觉质量安全感官地体在包括马来西亚在灭标后在亚国上点近
0: 在内马来西亚宝贝马来比率达到85%到很当天亚乐手京东粉风送过油绳灯拜那第应几页作假，点粒林肥跌手法，手连脚前线，将等第应大些手应行半线。
4: 采用保鲜袋加冰袋加泡沫箱，
3: 备用低保鲜加低泥加电保膜加电丝，非常毒素。得到同样咁黑拿来，但是连脚头是两等以上难拧，等国安全上点，四位嘅地点上一双费等。
0: 为连得美广告时好成。不不言古本顺马属实包上上不安恶管善念动管松行等连调运动为马来西亚恶管搭档调运发酵在内跟水本来人后行设的钢板多夹而应恶管所猫寡防线盾
2: 针对荔枝对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性
3: 针对马来西亚对动管要求欧来外海关经收立得动跟农山边动管落得运动经奉边到各地基因房间连盾善念目前近往前发登任咯，扮演马来西亚电姜伟计恶果。
0: 加上边个另一体，或者到规模化可能后成都望到到，兼马来西亚非洲小宝贝，我惯所电来伟等，别寡也上等一线三百40吨，介等新加坡、马来西亚、蒙古等国。边个另一下，马来西亚宝贝演三十猫寡是不一飞线被爆翻门。
2: 今年我们强化电商引领，
3: 并且到加强电商引领，同时跟满对协海关部门用地近往线发灯，为党当官基石，好上企业胆牙硬，韩国电商也印上国国，向马来西亚宝贝引来引外，计好今后 RCEP 成员国。
1: 网所下呢，白色地电人机，第十大繁忙麦芒，等麦浓暗暗，硬硬硬，一有工业时候，成绩就麦很后继。
0: 有白色电销线翻嚟信，学人马界怀弹线而顺马，见马界怀边松大农贵妃灯，银马轮花应些结友。
5: 今年七号艺人，
3: 啲几好条件变嚟地，就得到同样用表现被官贺费马，新靓到平安未亨荡，但那到紧湿水地被受马，第三屋呢是炮海顺逢受呢计。
0: 电人机教人电商几页红，深受受摆布，上面各户色布，后成对广，包上包连灯，河套油根被古手布，冬瓜山叠色果，写件腰带灯来应形式，地管烧肥，对屋麦田受合力山边来松龟壳，地管酥叮叮弹，现代麦界怀包田要求。电人机对应几页，本是连脚设备，系当马界怀善门大应善田，隔离坟间、扫地、焊湿等要成，用形式来讲等大应大事，包上马田、新田设等。
6: 目前人车场地全部就位，
3: 但那运势成德都未松不离，很迎达帮茫茫电人，外等适应，戒备格德。
0: 等费内，保发费的杨基，马改外搭档，费吃饭

0: 连黑白毛，比山岭飞上爱翻顿，山时大叶是黑一蓝线翻门，共间变中嚟翻出白银，大当大叶嘅翻布件上垫付。金门管变个另一窝，光是送小药人工智能所机器人多大，有几年高兴。多俾立古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省句几段思维飞来红，共十人多俾项目，是讲小药输送、交送等顿客。以前他把四十步送小客程，但是邓光是十多人飞机飞到，后转化蛋壁，后生冇蛋壳，有了副眼吊手，转化解离，多搞共管。特机师是跟邓黑邓，司马本兼能力解决问题实施。
1: 机师们来收应你咯，多谢们，谢谢冇话双，不能不认。
2: 我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陆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本期凡事说理邀请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斌，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元，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平，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曾令辉四位学者共同深入解读，同时邀请多位青年社科工作者分享他们的思考与实践感悟。
1: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十年以后我们再回望啊，我们更加亲切地体会到，哲学社会科学从来就不是象牙塔里的高头奖章，也不是远离烟火的理论空谈，它融入时代发展的脉搏，扎根人民群众的土壤，是一个民族认识自身、把握方向、凝聚力量的精神密码。通俗地讲啊，自然科学帮我们认识物质世界，推动技术进步，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是社会，是国家与民族如何走向未来。所以他回答的是什么？是我们相信什么，遵循什么，追求什么。一个社会要健康运行，既要有强大的科技引擎，也要有坚实的思想底座。在我看来啊，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叫明道，它为我们标定方向。时代急剧变化，最可怕的是迷失方向。总书记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什么是我们正在做的事儿？是中国式现代化，它不是照搬他国的模式，而是立足于5000多年文明底蕴、百年奋斗和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哲学社会科学帮我们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讲清楚。你比如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这背后既是政策，更是

0: 对公平正义发展权利的哲学考试，它告诉我们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第二个叫破题，它为我们解决现实难题。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空想，而是解决问题的锐气。这十年，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基层治理等等，每一个重大实践的背后都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参与。你比如我们在乡村推动文旅融合，表面上看是把壮锦山歌节庆转化为旅游资源，实际上涉及文化认同、村民参与、利益分配、基层治理、民族团结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它需要社会学、民族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学动。这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力量，它是帮我们打开理解社会、改造社会的大门钥匙。第三叫凝心，它为我们汇聚共识。社会向前走，除了物质增长，还要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就是要把历史经验讲清楚，把时代变化讲透彻，把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总结好，让更多人理解我们共同奋斗的意义。比如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这不仅是道德的倡导，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那我们立足广西啊，哲学社会科学又有自有的特殊意义。广西既是边疆民主地区，也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如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发展动能，如何在深化与东盟合作中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解释框架、政策建议、思想资源。作为研究者，我还特别关注东盟政党政治。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这恰恰说明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服务国内，也承担着文明互鉴、贡献中国智慧的使命。面向未来，总书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作为高校教师和研究者，我们要走出小圈子，回应大问题，不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是立足中国大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做在社会现场中。展望未来，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哲学社会科学必将继续发挥思想库、智囊团、导航仪的重要作用，为这个伟大时代凝魂聚气，为伟大人民立言代言，为伟大梦想贡献智慧。
1: 很多人的印象中，哲学社会科学是象牙塔里的学问，离日常生活太远了，不能直接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其实呢，哲学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一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又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和社会自身的发展问题，包括两大研究领域， 一是以哲学为内核的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类的精神文化；二是以经济学为首的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

0: 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我们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可以说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啊，提供了最鲜活、最丰富、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实践基础。各个地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呢，都聚力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展开研究。广西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也是聚焦广西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我们广西的发展呀出谋划策。2016年以来，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奖，可以说70%以上都是聚焦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形成了非常富有广西特色的研究领域，以及一批原创性的成果。比如说，在哲学、文化等研究领域，形成了贵学这个最具有广西特色的品牌。再比如说，充分发挥毗邻东南亚的地域优势，在区域国别研究这个领域呢，推动构建中国东盟知识体系，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方面呢，系统研究了广西实践探索的经验，也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做出了理论贡献。又比如在经济学这个研究领域，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经济重要论述与上海经济理论方法研究、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平陆运河经济带与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研究等等这一系列的稳定的研究方向，还出版了《中国边疆经济研究系列丛书》等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我们当代中国呀，正在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的机会。作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广西的区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构建具有广西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为实现广西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精神名片，藏着我们的历史记忆、人文底蕴和精神追求。而哲学社会科学就是帮助我们认识文化、读懂文化、传承文化、发展文化的重要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作用。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文化资源特别丰富，铜鼓、壮锦、三月三歌须、壮族辽歌、花山岩画、风雨桥、宜兴陶、六宝茶、打油茶等等，这些宝贵的文化过去大多散落在乡村里，藏在民间传承中。这十年，广西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扎根八桂大地，厚植本土文脉，潜心挖掘、整理、考证、阐释广西本土文化，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践行者。我的专业是民族学，研究主要聚焦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发展。近十年，我重点关注少数民族节庆文化这一领域。从事这么多年的研究，我最深的体会是，少数民族节庆承载着最本真的民族记忆和文化底蕴。系统梳理、深入研究、精准阐释节庆文化，是社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它能助力民族文化在当代社会更续传承、行稳致远，守护文化根脉，活化利用创新发展跟学术研究一样重要，它是让传统文化

0: 走出书本，走出展馆，真正融入生活，走进大众心里的关键举措。这十年，广西社科界坚持守正创新，用扎实的学术成果推动文化普及和文旅融合，比如深入挖掘三月三民俗内涵，助力打造民族文化 IP， 从过去的民间歌会变成全民参与热闹非凡的节庆盛会，把泥心陶烧制、摇一摇民俗、侗族村寨文化等非遗研究成果变成科普读物、专题讲座、研学课程，走进校园、社区和乡村，还借助数字技术打造文化虚拟 IP， 线上文博课堂，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解读传统文化精髓。社科工作者用他们的情怀、学识和实践，架起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沟通桥梁，既坚守广西民族文化根脉，留存文化本真，又秉持守正创新理念，让民族文化扎根当下，赋能生活，服务群众。实践充分印证，哲学社会科学是根续八桂文脉，厚植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肩负特殊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确实有一部分人一听到哲学社会科学就觉得它晦涩难懂，离我们生活很遥远，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早已融入我们的思维。比如说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来鼓舞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失败是成功之母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在我们处理矛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帮助我们找准我们的方向。在解决复杂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也会用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来理清我们的思路。这些观点和理论深层的镌刻在我们的思维里，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力量。在我们看待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借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尤其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在对待经济与环保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论来处理我们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也早已融入我们百姓日常生活，成为我们在处理家庭邻里关系、规划我们未来生活的一把金钥匙。十年来，我的理论宣讲足迹遍布了广西近80个县市区、120多个乡村和社区，以及700多所大中小学校。我深刻地感知到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使命光荣，尤其给我记忆更深的是在柏流市永顺小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束以后，我们的学生对校长说：“校长，我们不仅要讲好我们家乡的故事，今后我们也要讲好中国的故事。”我被150多名学生围着要我签名时，我深刻地感到通过宣讲以后，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认同以后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又比如我在象州县中团村喜力屯葡萄架下宣讲党的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如何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开设农村电商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对我们党的政策、对我们未来充满了希望。当然，这十年来，我们越来越多的哲学社会工作者、志愿者，通过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等一系列的哲学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开展普及知识，为老百姓白衣解难，

0: 让哲学社会科学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我想面向未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当中，哲学社会科学一定更加贴近我们普通人的工作生活。当然我们也要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观点去阐释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不断提升自己，把握中国和世界的大势。
1: 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这句话让我真切感受到哲学社会科学实在的价值和力量。身在医学高校，我们每天其实都会直面医患沟通、人口老龄化这些现实的民生难题。我呢，也越来越深刻体会到，医学它不仅仅是埋头看病、钻研技术，更需要用哲学社会科学的思维来温润医者初心，化解现实矛盾。我们学校就持续把人文社科融入医学课堂，组织师生深入广西乡村基层开展健康义诊、科普宣讲等活动，主动对接服务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的建设，让青年医生走出实验室，走进社会大课堂。总书记号召我们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社科工作者，我会牢记这份嘱托，立足医科特色，带着情怀去做研究，接地气的搞实践，努力的当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推动者。
2: 作为一名刚入职不久的青年助理教授，我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解是从博士到教师的转变中逐渐加深的。读博士时，我更多从书本和理论中认识它，走上讲台后，面对学生课题和现实问题，我越来越感到他们并不遥远。它首先帮助我们看懂现实，比如学生关心的学习就业看似是个人选择，背后却与时代变化、产业发展、教育改革密切相关。同时它也帮助我们回应现实，青年教师做研究、写论文、上课堂，最终都应联系真实的中国和社会。作为青年教师，我希望把课题做在现实问题上，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把课堂讲到学生心里去。
3: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始终认为哲学社会科学从来都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指导新闻实践的活的灵魂。我主要从事的是新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教学中呢，我常常鼓励我的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基层，把镜头对准普通群众，真实反映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极难筹判问题。那么在学术研究中呢，我也坚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来选课题，从脱贫攻坚的中国实践、乡村振兴的鲜活案例中提炼具有本土特色的学术概念。新时代、新形势、新变化，我坚信以人民为中心是新闻工作不变的根与魂，这也是我们青年学者必须守住的初心。
4: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要善于把理论从书斋里解放出来，把宏大的理论翻译成具体的生活指南。哲学社会科学要生活化，不是高高在上的解释概念，而是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为社区家装电梯、邻里议事协商的真实场景，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为乡亲们依托好山好水经营民宿、售卖乡土特产的实实在在收入等等。说到底，就是要放下学术术语，让高深理论变成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清、用得上的生活思维和处事智慧。
5: 哲学社会科学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思想工具。很多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社科规律的支撑。新的住房问题就可以用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

进行分析。哲学、社会科学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在面对人生挑战时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稳定的心态。作为90后的高校青年教师，我们需要把做学问和接地气真正打通，既要坐得住，打磨好专业本领，也要多走到群众中间，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民生为本，桂林全力推动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广西健全完善服务，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全区各地开展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普法宣传活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指出，桂林是一座山水甲天下的旅游名城，这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一定要呵护好。牢记殷殷嘱托，桂林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民生为本，在漓江两岸书写了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1: 五一假期，桂林旅游火爆，接待游客和旅游总收入同比均上涨30%以上，阳朔单日客流破15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2: 这些树啊，然后这些山风景啊什么的，我感觉是在上海就是可能比较难看到，会有更接近自然的体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桂林山水，就是对国家、对民族最大的贡献。高度重视漓江生态保护，统筹实施总投资200多亿元的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等一批重大项目，由自治区设立的2024至2028年每年2亿元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如同源头活水滋养着百里画廊。桂林市筑牢法治、资金、技术三重防护网，出台《桂林市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11部地方性法规，设立每年4月25号为漓江保护日，同时全面推进漓江排筏、油改电，拆除核心景区跨江线缆，完成168个支流消裂反倾作业面，南七河等4个县。全市管控区控断面水质达标率连续3年保持100%，漓江生态环境质量连续5年等级为优。今年1季度，桂林市完成营造林9.24万亩，同比增长13.2%。
3: 总书记嘱托我们，桂林山水甲天下，天生丽质，绿水青山，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

0: 宝地，我们一定要呵护好。今年以来，聚焦猫耳山海洋山生态综合治理等重点项目，全力以赴地推进国土绿化工作，不断提升桂林山水的生态品质。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桂林跳出传统观光模式，推动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构建四季可游、昼夜精彩的全时旅游体系。在节假日，阳朔人形机器人手电经济体验店成为年轻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机器人沉浸式手作以体验AI 文旅场景新标杆。
2: 我们全力做由爱游阳朔智慧文旅平台深度融合本地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文旅资源，为游客提供一站式便携文旅服务。
1: 桂林依托 AI 技术打造 AI 桂林文旅大模型，推出 VR 漓江漫游数字人文旅服务，深挖文化底蕴，打造桂林有戏沉浸式演绎、红色研学游等特色产品，创新消费场景，让烟雨马拉松、新春焰火秀、阳朔渔火节等活动持续出圈。与此同时，桂林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获评家旅游乡村，喀斯特地貌入选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成功斩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举办权。2025年，桂林市接待游客1.75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2175亿元，文旅产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3: 我体验了打糍粑，非常有趣，把传统民俗活动展示给游客是非常好的做法。
1: 我有很多背部问题，他们给我的按摩非常舒服，现在感觉很放松。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创造宜业宜居格调品味，桂林不断推动城市功能与旅游品质同步升级，在城市建设上构建15分钟生活圈、休闲圈、旅游圈，优化公共服务，象山景区免费开放，让市民游客共享山水福利，实现环景于民的民生承诺。在乡村振兴上，阳朔、龙胜等地依托山水资源发展民宿旅游和特色农业，让群众吃上生态饭、旅游饭。开放合作上，桂林连续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向全球展示山水名城的独特魅力。从漓江碧水长流到文旅业态焕新、政府升级，在“十五五”新征程上，桂林市将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力呵护高颜值生态，全力创造高品质生活。
4: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这一国之大责，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桂林样板。要强化生态引领，推动绿色变革，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把山水生态优势与村庄整治、绿色生态家园建设、庭院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桂林高校和科研院所富集聚的优势，以科级旅游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要注重实践应用，提升治理效能，打造和做强生态产品。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把桂林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名城，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品质生活名城，山水甲天下的旅游名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名城。
5: 近日，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修订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贯彻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实施办法》。实施办法共分11章65条，从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和因公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实施办法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加强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严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防止重大决策失误造成严重浪费，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弘扬自强不息，及高度重视残疾人

工作，各级残联持续健全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正在乒乓球台前训练的孩子来自宾阳，自幼双膝关节以下缺失。两年前，得益于广西残联辅具中心量身定制的个性化假肢，他能平稳行走，并凭借顽强毅力入选自治区残疾人乒乓球队。

0: 近年来，广西常态化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基本辅具适配等公益项目，累计为21.3万名残疾人免费提供辅具适配服务。
1: 我们中心这个会残工程辅助器具适配项目费用是全免的，包括残疾人来回的路费、食宿这些设施。我们一共为1000多名残疾人适配了假肢矫形器。
0: 康复有保障，就业有奔头。在广西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示范基地，黄卫东正通过电话向客户推介业务。一年前，他参加残联专场招聘会，入职如常广西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从 AI 数据标注员做起，后来转型为电话客服，还升职为班组长。
2: 我对未来呢，这就是要当上这里的主管经理，好的心态去求职。
3: 目前在基地稳定就业的大概是50多名残疾人，我们也会持续的提供技能提升，提供岗位的赋能。
0: 广西深耕助残就业贵在行动工作品牌，实施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扎实推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帮扶、职业技能培训、岗位拓展对接、新业态就业培训等重点工作，构建政策护航、培训赋能、岗位支撑、服务保障全链条体系。
4: 新开展残疾人助残就业产品推荐活动，14五期间，全区残疾人各类培训汇集8万余人次，超36万名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实现就业。
0: 持续完善助残服务保障体系，兜牢民生底线。14五以来，全区46.78万多名残疾人纳入低保，111万多人次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现应保尽保。17.56%得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9%，累计102.43万多名残疾人享受免费康复服务，21.16万多人免费适配辅具，服务各项指标稳居全国前列。5月30号，全区墙边固防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防城岗召开，全面贯彻落实全区墙边固防历次专题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兴边富民和强边固防，打击惩处与建章立制各项工作，把管控与服务结合起来，推动实现边民富、边疆稳、边防固有机统边境。分析研判，正视短板不足，深挖根源，加强总结提炼，扎实推进一案三查，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要讲求方式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协同联动，在实战中优化管控措施，健全工作机制，聚焦主责主业，创造过硬业绩。要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践行忠勇慎勤，做到言细身实，压实责任链条，强化防线，筑牢安全屏障。会前，各市各相关厅局与会人员深入防城岗边境一线执勤点位，开展实地和实战观摩。5月26号至2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修订后的《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此次修订结合广西实际，细化了红十字会参与推动应人血、献造血干细胞、献人体器官组织等三救三献职责，对自治区红十字会发展同东盟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地方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规定，还专门规定边境地区红十字会应当加强当地应急救护、人道救助等阵地和网络建设，保障边境地区群众生命健康，同时建立健全全方位监督体系，规定府级民政等部门间接受捐赠人和社会监督，健全监事会等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并明确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当设立社会捐赠资金专户，实行专账管理，及时公布捐赠款物收入使用情况，保障公众知情与监督权利，依法维护红十字会公信力。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31号，广西已完成

0: 交办的第十二批七十五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十二批七十五件信访件已办结二十四件，阶段性办结五十一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五月三十一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二十二批共八十二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八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十五件、水类十六件、噪声类十七件、生态类十五件、固废类十三件、海洋类三件、其他污染类三件。从社区市分，涉及十四个市，分别为南宁十六件、柳州一件、桂林十件、梧州四件、北海六件、防城港两件、钦州四件、贵港七件、玉林二十件、百色两件、贺州四件、河池两件、来宾三件、崇左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这几天，柳州持续高温，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不惧酷热，默默坚守在各个爱心物资接收点，把社会各界的关爱传递给受灾群众。
1: 在位于柳工大道的这处爱心物资接收点，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物资被整齐码放。自五月十八号以来，每天都有约百名志愿者赶来这里，义务开展物资搬运、清点、入库、转运等工作。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城中区政府20号开始组成了一个党员突击队，第一天就装卸了这个42车的爱心物资。
1: 宋家全是一名叉车司机，得知接收点需要志愿者，他立刻放下工作报名参与。在这里，他每天服务超十个小时。和他一起帮忙的志愿者开玩笑说，叉车都被他踩冒烟了。
3: 就是纯粹想献爱心吧，觉得大家都挺不容易的，所以想过来帮帮忙，为地震受灾的群众们做点贡献吧。
1: 物资清点、入库等统计工作主要由女性志愿者负责。为了让每一份爱心都不被辜负，他们工作起来格外细致认真。
4: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很多全国各地的个人啊，自发的或者是其他的团队自发的来到我们柳州支援，很感激他们。
1: 爱心物资接收点设有志愿者休息室，但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从接收点启用以来，从来没有一名志愿者进去休息过。大家忙完后只是搬个凳子到仓库门口安静地坐着休息，等待下一批物资的到来。
5: 执行力非常的强，工作不耽误的，工作很长，就是及时的调送到需要这个安置点，无怨无悔，所以非常的勇气。
0: 今年五月是我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全区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沉浸式普法宣传活动，让法治知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6: 连日来，梧州市万秀区司法局普法团队走进当地部分中学，结合青少年校园生活实际，通过普法微视频、典型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方式，聚焦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欺凌防范、网络安全、游戏充值维权等内容开展宣讲。防城港市以法护边疆、点亮国门为主题，通过现场答疑、法治展板、以案释法等形式，在东兴市国门景区为游客、边境居民、边贸从业人员普及法律知识，推动民法典精神走进基层，浸润民心。
7: 法律不光是条文，更是守护我们安全跟秩序的基石。我们更应该知法守法，从心里头重视，在行动上落实，一起把国门法治防线筑牢。
8: 持续深化送法进校园普法工作，常态化推进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持续创新普法载体，丰富宣教内容，提升普法实效，厚植校园法治氛围，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6: 为进一步提升普法深度，武警广西总队邀请司法工作人员、职业律师走进军营，围绕官兵常见的法律纠纷、涉法风险防范、合法维权途径开展专题授课。贵港市港南区法院邀请部队官兵走进法院，通过实景参观、专题宣讲、解读民法典中军人军属权益等专项保障条款，以法治赋能双拥共建。
0: 荔枝保鲜期短，流通难度大，容易陷入封产不封。

0: 收的困境。钦州市浦北县深耕品质提升，优化产销供应链，探索一条从种得好到卖得远的产业升级路径。在浦北县白石水镇梁田村的双梁集配中心，冷链货柜车一字排开，38吨新鲜采摘的浦北妃子笑荔枝正在打包装车，即将运往港口，出口东南亚市场。
1: 以前临乡摘果，中午才能运到收购点，总担心路上久了就不新鲜了。现在集中就在家门口，摘下来马上一冷，马上打包，品质保住了，收购价也上去了。
0: 浦北县荔枝种植面积达31.1万亩，妃子笑占比近60%，年产量约10万吨。凭借富硒特质与优良口感，浦北妃子笑荔枝成为广西唯一上榜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妃子笑荔枝。
2: 我们从施肥、修剪、疏花疏果到病虫害防治全程标准化，目前建成8个标准化示范基地，带动了40000多亩果园，同时建立县、镇、村3级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确保我们的荔枝有身份，可溯源，放心吃。
0: 目前浦北荔枝优质果品率达85%以上，当地深化与京东、顺丰、中国邮政等头部物流企业的合作，增设临时收寄点和冷链专线，降低物流损耗与运营成本。
3: 采用保鲜袋加冰袋加泡沫箱加纸箱四重包装，全程温控，我们的冷链车直送南宁机场，全国重点城市最快2小时能送达。
0: 为持续开拓国际市场，浦北县实现果园注册、包装厂备案、出口查检、通关放行全链条贯通，为荔枝出口打通绿色通道。目前已促成多个市场主体达成合作，意向出口量超2000吨。
4: 针对荔枝对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性，钦州海关持续畅通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另一方面，我们优化样品送检、预约查验、证书云签发等流程，助力鲜荔枝高效出海。
0: 自2024年首次规模化进入东盟市场以来，浦北妃子笑荔枝出口量增长迅速，去年跃升至1345吨，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蒙古等国。2025年，浦北县荔枝产值突破16.48亿元。
5: 今年我们强化电商引领，同时积极对接海关部门，用好云签发等快速通关机制，支持企业探索跨境电商加海外仓模式，让浦北荔枝更多更便捷地进入 RCEP 成员国市场。
0: 近日，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2026年军人运动会暨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开赛。此次比武严格依照军事训练大纲标准组织开展，聚焦实战练兵需求，科学设置竞赛内容，竞赛科目涵盖武装、武功里越野、射击、战术协同等，全方位多角度检验官兵综合军事素养。
6: 这次比武竞赛不只是体能与技能的比拼，更是意志与信念的较量。我们唯有在平时刻苦锤炼，反复打磨，把每次训练都当作实战，才能在赛场上突破自我，奋勇争先，不负汗水，不负使命。
0: 在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中，100余名精英尖兵围绕21个比武科目同场竞技，一决高下。最终共有42名官兵斩获单项赛事荣誉，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武警官兵敢打敢拼、勇攀高峰的过硬作风。
7: 5月29号，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钦州区域工作组正式成立。工作组将整合区内多地港口资源，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及即将通航的平陆运河，推动区域铁水联运发展。30余家成员单位重点推进一单制等创新应用，助力物流降本增效。
8: 近日，自治区地矿局联合广西消防救援局在南宁开展2026年辐射事故应急专项演练，全区核地质系统及消防救援队伍共126人同场练兵，联合作战，模拟极端天气引发厂房坍塌、放射性物料泄漏等场景，全程无脚本开展实战演练，全方位锤炼队伍应急处置能力。
7: 5月29号，由广西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牵头发起的2026年广西黄丝带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在南宁启动。该活动已连续开展22年，今年活动全面升级，全区公安交管部门依托 AI 智能调度系统开通送考绿波带优先通行保障。南宁交警开通2条专属护考热线，广西视听 APP 推出一键助高考。

0: 好专区，集合爱心包车预约和志愿填报智能咨询等实用功能。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博云28到33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晴26到36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贺州玉石连多云24到36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4到34度，桂平西山晴转多云26到35度，大兴德天瀑布多云25到35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6到35度，凌明花山多云25到36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4到34度，杨树玉龙河多云24到35度，东兴金滩多云27到33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4到34度，平祥友谊关多云24到35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
1: 现播送5月3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卷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
0: 只要这同行者一到手啊，林权还在我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0: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绝对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2: 到家了。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3: 岁岁岁岁岁。

0: 距离南京小庄学院300千米外的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正在进行一场选拔比赛。
1: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小桃子社团证招新活动。
2: 突然有一个孩子大喊：快看，陶行知先生回来了。
3: 播撒他的仁爱，让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0: 每一位同学都想加入小桃子精品社团，成为一名小先生。2021年，小先生之行动计划基地正式设立在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小先生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中学会求真，学会生活，学做真人。而这些正是小先生的创造者陶行知在100年前希望看到的。1931年春，因小庄事件而避祸日本的陶行知潜回上海。他在上海西摩路创办自然学园，开展科学下架运动。
4: 他在日本的观察，他发现呢，日本这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道路当中啊，重视科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发展得很快。
5: 用他自己的一句话，就是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中国，没有科学的中国呢，中国就立不住，而科学的中国里面必须要有科学的小孩子。
0: 几个月后，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存亡危机日益深重，时代的生活演进为抗日救亡的生活。他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小说《古庙敲钟录》，并于1932年5月21日起开始在《申报》上连载。他提出生活教育在国难时期的主张措施，并在现实中选择有条件的做起来。
4: 他就认为这个必须及时有效的应对。那怎么应对呢？还是要发挥教育的作用，但是传统的学校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形式的发展了。他就提出来工学团这个概念。工学团呢叫做工以养生，学以民生，团以保身。
0: 工学团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崭新教育形式，它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它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1932年10月1日，山海工学团在宝山与上海之间的大厂镇成立。
6: 那么当时又是在上海，又是在宝山，

0: 各取一字，所以取名为山海公学法。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当年的山海关已经抵抗不住日本侵略中国，也希望用山海公学堂这个山海来警示国人，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国家危难的这样一个意义。
1: 公学团第一批招收了以农民子弟为主的学生40多名，上午上课，下午课后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然而随着课程开设越来越广泛，学生越来越多，工学团却面临着师资缺乏、经费不足、谋生与教育难以兼容等诸多矛盾。这时陶行知突然之间想到了曾发生在家里的一件趣事。
2: 当时我的爸爸只有6岁，我爷爷就让我爸爸教我曾祖母陶翠乐读书，就认字。当时用的那个课本呢，就是平民签字课。读到第16天的时候，我爷爷就照着前16课上的生字，就写了一封家书，寄到家里。然后我那个奶奶呀，就一字不差的都念出来了。我爷爷就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就是小孩可以教大人。
0: 这个小先生是，就是继之继传。开门办学，你会的就去教别人，啊，你会一个字就教别人一个字，别人会的，第二个人会了，就可以教第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根本宗旨就是继之继传和连环教育，而场地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0: 下，竹林边，茶馆里，坟墓旁，牛背上，每个人都化身小先生。集知集传的普及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陶行知邀请好友赵元任为他作词的《小先生》歌谱曲，《小先生志》伴随着生动的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影响遍及东南亚等国家。
1: 是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因为他在实践过程当中发现，原有的知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发现了行和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才是行之臣。
0: 1934年7月16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之行》，宣布正式改名陶行知。
2: 这样一个认识的变化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也是一种政治思想的转变，就成为他后来逐步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方法的一个契机，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
0: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陶行知与沈钧儒等800多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随后，他参与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以外交使节的身份赴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日，团结海外侨胞，共赴国难，争取国际援助。与此同时，远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师生们也行动了起来。在学校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新安旅行团开始了全国旅行。
3: 国家处于非常危重的那个时候，不能够还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再来读这个史书了，我们更多的应该读社会这本大书，更创造性的来实践陶行知这种社会及学校的这种办一个思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课堂放到社会上去，所以他们就组建了一个新安旅行团，走向全国来修学旅行，宣传抗日。所以当时他们发出的口号就是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存亡奋斗。

0: 1938年9月，陶行知结束国外访问，回到国内。他对好友简伯赞说：“
1: 现在成千上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没人管。我要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
0: 1939年初，陶行知前往重庆，投入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儿童保育运动中。重庆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陶行知来到重庆后创办的战时难童学校，育才学校。跨越80多年的时光，今天的育才仍旧遵循着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以爱满天下的精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子。就在最近，高三毕业生毛玉涛拿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2: 还可以，还可以，生活呀这些都还算比较适。
3: 陶老先生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 Alma Mater 的雕像面前思考过怎样去把他所受到的教育回馈给中国的孩子们。我如果能够去的坐到那里，坐在同样的一个台阶上，肯定也是思考的怎样将我的知识能够回馈带回到祖国来。我觉得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共情。
0: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陶行知赋予育才的思想光芒始终照耀着师生们。走进学校的档案室，我们看到了一份建校前的公函，也由此开始了解80多年前陶行知创办这所难童学校的心路历程。
4: 在各地方考察所及，见难童中之天才儿童为数不少，此种天才若任其淹没，实为国家民族一大损失。原发起创办育才学校，志在研究天才教育技术，培养备难天才儿童，岂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0: 1939年8月，育才学校在重庆河川草街子凤凰山的一座寺庙里正式开课。这时已有学生71人，大多来自全国15个省的战时儿童保育院。
5: 育才学校的学生们还是很有福气的呀，当时各方面的这些精英呐、专家学者呀，都给他们讲课。
0: 大作曲家贺绿汀教音乐，大戏剧家张敏教戏剧，文学组主任是诗人艾青，教孩子们舞蹈课的是舞蹈家戴爱莲。抗战时，重庆的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家都跋山涉水到古圣寺的庙堂里给孩子们讲课。
4: 他想把育才办成一所教育的理想国，在他这所学校里充满着活力，老师们学生们精神向上，他的心中有一个教育救国之初心，通过办学来培养当时的抗战急需的人才。
0: 在育才上课的历史学家简伯赞曾经回忆说，10几岁的孩子居然能够自己作曲，自己编剧本，自己导演，而且还能够写出短篇的创作，在座谈会上能够分析时局，这是抗战中的中国奇迹。它代替了这个古老的寺院中人们对神的幻想。然而，一边是对教育的赤诚理想，一边面对的又是世事艰难。从1939年底开始，由于物价飞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已面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的境地。
6: 当时就是祖父与米价赛跑，

0: 大米涨了50倍，就是物价飞涨。那么祖父就每天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募捐，来维持这个学校。
1: 陶行知整日忙于募捐，又一天，他从早到晚连续写了18封信，这些求救信带着育才师生的希望寄往全国各地。面对天天忍饥挨饿的育才师生，陶行知指天誓日，
2: 为了人才幼苗之培养，我不怕封锁恐吓，除非整个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育才一定要办下去，绝没有自动停办之理。最近有几位好心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再搞别的事业，你何必盯着施救做游戏，抱着石头去游泳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天，昨天又想了一夜，清晨5点钟想通了，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激流险滩，达到深里底彼岸。
3: 为了苦海，甘为骆驼，渔人有意，牛马也做。虽然肚子是饿的，但是他的精神啊，永远是那么的饱满，充满了这样一个积极的这个正能量。
1: 接下来的日子里，育才师生们一边与艰苦的生活做抗争，一边在艺术与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1943年10月16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招会上宣读了他的创造宣言。他满腔热忱地呼唤道：
2: 初初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2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创造之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树苗有了幻想，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
4: 他要使儿童幼苗不致枯萎，要把他的创新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培养出来。
1: 创造宣言给学校带来了巨大震动，点燃了育才师生心中的明灯，在学校里迸发出一股创造的热情。音乐组、文学组、社会组、自然组的师生们皆围绕着创造这一主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造运动。他们秉承着一样的初心，创造克服着一切，战胜着一切，一切为创造，创造为胜利。
5: 他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学校办下来，而且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9年7月成立，到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6年间，育才学校在极为恶劣的环境和艰苦条件下，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相继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和解放战争的各个革命工作岗位，有些还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0: 抗战胜利以后，祖父呢就想把那个艺术类的迁到上海去，因为上海有更好的这方面的条件。
4: 搬回上海，使这样一所学校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为国家培养人才。
1: 1946年4月11日上午，陶行知从重庆白市一机场乘机离开重庆。这时的国内斗争形势十分紧张。回到上海的陶行知，一边为寻找校址操劳，一边又愤。

0: 固身地投入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
1: 陶云志最后的生命一百天呢，是非常繁忙的、焦虑的、愤怒的。
2: 当年就在上海的北站，面对50000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啊，就振臂高呼：“8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0: 1946年的7月，黑暗而恐怖。11日，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李鸿璞先生在昆明街头被特务枪杀。15日，闻一多先生在组成了李鸿璞的追悼会后，又在昆明街头被杀。
2: 周恩来立马就派自己的秘书到陶行知的所居之处，跟他去说了要小心，但陶行知大义凛然地讲道：“我等着第三枪。”
1: 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抓紧时间整理他的诗稿，整理他的文集，每天就是在这种非常紧张的、焦虑的、不安的这么一个时光当中度过。
0: 7月16日，陶行知给育才全体师生的一封信中说：“
3: 我提议，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赶照培养10000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死了100位民主战士，即赶照培养100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因此，我们纪念鸿璞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立志把自己造成一位英勇的民主战士。”
0: 1946年7月24日下午，陶行知卖字为育才筹集经费，他连续写了5个小时。当晚，先生又彻夜整理自己心爱的诗稿。凌晨10分，先生突发脑溢血，摔倒在地上。被人发现时，已是第2天清晨。
4: 我祖父啊，一辈子就没买过房子，都是借住在朋友的家里。当时祖父倒了以后，沈俊如的大儿子是著名的外科大夫，完了就赶快请他来，就说这脑溢血已经不行了。后来到了中午，祖父就停止了呼吸。
0: 周恩来得悉，立即赶到，并将陶行知病逝的情况通过电报汇报给中共中央。陶先生却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5: 中共中央、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民对陶行知先生的逝世异常悲痛。
0: 1946年10月27日上午9点，
5: 死了。
0: 陶行知的追悼会在上海震旦大学举行，
5: 点起更多的火把。
0: 工人、农民、学生以及文化教育界和中外人士等5000余人到会。礼台外侧横向悬挂着匾额，上书“民主之魂，教育之光”。沈君儒、郭沫若等人先后登台发表了演讲。1个月后，陶行知的灵柩由沪运抵南京安葬。在万世师表“民主之魂”的旗帜后面，是沈君儒、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行列。51个人民团体将陶行知安葬在他爱满天下、播下种子的小庄。
6: He ended up literally dying of hard work because of his total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Just both the set of ideas he developed, which we've touched on, school and socie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both the ideas that he elucidated in his work, education has to

0: come into society and be with society if we want it to go in promising directions.
1: In the Chinese land,遍布着许许多多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先生雕像矗立的地方，开满了爱的鲜花。百年前，先生曾为儿童教育松绑而呼吁呐喊，他提出，人创新的前提是要解放人，他希望通过共同实现儿童的六大解放。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说；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够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之学习自己渴望学习的东西。
2: 陶行知先生是我们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啊，实现教育强国的一个标杆啊，一个引领。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希望更多的人走在行知路上。
3: 我们的教育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真，教育的真实的一面，应该更多的培养一个比较完整的合格的人格健全发展的一个人。
4: 结合从陶行知的思想，我们把它在今天创造性的转化，创造性的运用，来形成我们中国的教育经验，中国的教育智慧，走向世界。
1: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在百年前的那个阴霾蔽日的世纪黄昏，如同一颗照亮人们希望的星星，带领国人迎来中国教育破晓的时刻，就像他诗里所向往的一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